0: 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

0: 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只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5: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4: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

0: 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神奇广电独家出品，关小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汉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小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间减少了。
1: 谁啊？
2: 是我，西西啊。我想看时间小偷的漫画，我昨天还没看完呢。啊，时间小偷呀，时间小偷，我要看时间小偷。
1: 我受不了了，时间小偷最后偷走了时间，主角变成了老爷爷。
2: 啊，变成老爷爷，谁让你告诉我结局的？我是要看书。
1: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来了。大家去哪儿了？怎么球拍在这儿啊？怎么还是没人啊？太无聊了。不对，这是早饭。我怎么没吃早饭呢？
2: 把你的时间都给我。
1: 难道我的时间被时间小偷偷走了？时间小偷，你在哪里啊？是时间小偷来了。我把我最爱的巧克力和糖果都给你，请你不要偷我的时间。你们小偷呢？你们快进来。我要引时间小偷出来。
3: 时间小偷？
1: 是啊，我早上的时间被他偷走了，我现在连早饭都吃不到了。
4: 那你上午没去球场，也是被时间小偷偷走了时间吗？
1: 我去了，你们不在，我只看到你们的球。
4: 那会儿我们都回去吃午饭了。
1: 吃午饭？难道我中午的时间也被偷走了？
4: 有可能哦。
1: 完了完了，我要变成老爷爷了。
5: 哪里有时间小偷啊？那是漫画书上的。
1: 那我的时间去哪了？
4: 这样吧，我找小优来帮你。小优，快来帮我。

0: 小优好。
1: 小优，你帮一下婆婆吧，她现在养成了晚睡晚起的坏习惯。
2: 晚睡晚起嘛，这好办，一样惨叫鸡。
1: 婆婆虽然是醒了，可天还没有亮呢，
2: 要床。
1: 吊床虽然可以让婆婆很快的入睡，可是她起得更晚了，
2: 只能闹钟。
1: 婆婆好像很听闹钟的话。
2: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

0: 选择智能闹钟。
1: 婆婆该睡觉了。
2: 等等，这个故事太精彩了。
1: 要不我给你讲故事吧。
2: 你
1: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很多羊。婆婆该起床啦。
2: 我再睡一会儿。
1: 今天便利店有新出的草莓牛奶，起晚了就没啦。
2: 我最爱的草莓牛奶。去吃草莓牛奶了。

0: 婆婆，你等着，我马上叫大家来救你。怪物，开门！快把婆婆给我放了！怪兽一开门，我们就冲上去攻击他，不要给他留机会。
1: 好。
2: 对不起，我们是来救你的，没想到会这样。
3: 救我？
0: 有一只超级恐怖的怪物在你家，能发出很恐怖的怪声。
2: 西西说的是真的，那个声音比打雷还恐怖。
3: 我们大家都听到了。
4: 是吗？
0: 没事，婆婆，有我西西超人，根本不用怕怪物。
3: 婆婆，我们大家一起找吧。
4: 你们找吧，我家里根本没有怪物。怎么样，没有吧？你们别找了，我要练习大号了。
0: 阿佳，你练你的，我们找我们的。
5: 怪物。

0: 来的，我们白忙活一场。
1: 怎么可能？我可是大号天才，怎么会吹出怪物的声音？
0: 可是你吹的就是不好听呀。
2: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我们找小优来评价吧。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小朋友们好哟，
1: 小朋友好。
0: 发生什么事了？
2: 泡泡吹的大号声音超级恐怖，都吓到我们了。
0: 怎么会呢？大号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呀。泡泡，我会证明大号的声音是非常好听的。左边是烦人的噪音，右边则是动听的音乐。泡泡，开始演奏吧。声音检测为噪音，
3: 怎么样？我说的是对的吧？
4: 我吹的真的有这么难听吗？
2: 小优有没有帮助婆婆练习大号的好办法呢？
0: 当然可以了，一样，话筒。
2: 不行不行，这样声音更大了。
0: 塞子。
2: 不行，这样我就听不见了。
0: 电子大号。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泡泡呢？
2: 我觉得电子大号可以。
0: 泡泡，只要你努力练习，一定会成为大号演奏家的。
4: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大家要不要听我的演奏啊？
2: 当然啦，我们都很期待你的演奏呢。
4: 是不好听吗？
5: 是我听过最棒的演奏。
4: 谢谢大家，谢谢。

小店长。

0: 琪琪，我要去蛋糕店取货，你能帮我看一会儿店吗？
1: 没问题，包在琪琪身上。
0: 好，那今天你就是店长了。

0: 还有一个箱子，里面放着过期食物和破损的玩具。
1: 好，
0: 你可千万不要弄混了哦。
1: 明白了。
0: 那就辛苦你啦。啊！
2: 哦！啊！阿飞叔叔好。
1: 老板不在，今天我为大家服务。
3: 哇，琪琪是店长，好棒啊！
1: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些什么呢？
3: 我们是来拿订好的东西的。
4: 我订的是漂亮的装饰贝壳。
5: 我订的是帅气的遥控赛车。
6: 木木订了用来画画的蜡笔。
7: 我订了新口味的蛋糕。
1: 好嘞，没问题。哎，是哪一个箱子？老板刚才好像说了，可是我想不起来了。
3: 琪琪，哦，你快点，
1: 马上就来。这是满的，应该就是这个了。
8: 谢谢琪琪，再见。
1: 装饰贝壳，遥控赛车，蜡笔，蛋糕。哦，这才是他们的箱子。那另一个，哦，我想起来了。
0: 但墙角还有一个箱子，里面放着我要处理的过期食物和破损的玩具。
1: 糟了！这该怎么办呢？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我！

0: 琪琪你好，
1: 小优。
0: 琪琪。你怎么啦？
1: 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小优的道具或许可以帮上忙哦。咦呀！止痛药丸。
1: 吃了过期食物，就算吃药，还是很伤身体啊。
0: 耳塞。
2: 怎么可以这样呢？
1: 做错了事就应该承担，怎么能假装听不见呢？
0: 玩具汽车。
1: 只要开着玩具汽车，就能追上大家，把错误的箱子换回来。
0: 呵呵，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1: 那一定是玩具汽车了。等等我！
3: 琪琪，你怎么来了？
1: 对不起，我把你们的箱子拿错了，这个才是你们的东西。
4: 琪琪，小朋友们的东西都拿到了吗？
1: 已经拿走了。哎，
4: 真棒！来，这个奖励给你。
1: 不，我不能要。
4: 为什么？
1: 是这样的。
4: 原来是这样啊。不，琪琪，你虽然犯了错，但你及时弥补了错误，就是给顾客留下了好印象。啊，
1: 您不怪我？
4: 对，不但不怪你，我还要邀请你做明天的店长，你愿意吗？
1: 好。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1: 穷鬼。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有很好的安置。
0: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0: 曾科长，
3: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3: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街头地点去接的吗？是啊。不会出事吧？
1: 去吧，把衣裳换换。
0: 不要紧，下个旬日再到第二个街头地点去接的好了。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不会的，我的太太。 上头能够派到10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1: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2: 美国顾问说，

0: 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1: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0: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北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1: 你觉得有可能吗？
0: 哎，谁知道啊。
2: 回答确实一些。
0: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给你们。
2: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0: 5000。
1: 3000。
0: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1: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0: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1: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0: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干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1: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1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超。 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摆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0: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1: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
0: 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
1: 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是，
0: 我一定完成任务。
1: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
2: 这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笑>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笑>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

0: 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0: 来，跳舞吧，来个论吧。阿兰，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太抱歉了。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司令，您。
1: 好。哦。
2: 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嗯。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

0: 啊。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1: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0: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1: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0: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1: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0: 他为什么呢？
1: 小姐，
0: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1: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2: 干杯！干杯！
3: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1: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
0: 啊啊啊！
1: 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0: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1: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会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俘，自己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四十九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4: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老师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5: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6: 是的，
5: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6: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5: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6: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

0: 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正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呢，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 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

0: 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2: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2: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2: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您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3: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

0: 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呢，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质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 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

0: 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您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您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2: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2: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2: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你是共产党吗？
5: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6: 把俞北平抓起来！
7: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0: 你就是个特务，
11: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12: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3: 测试才刚刚开始。
14: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15: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4: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7: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8: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1: 量身
2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机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

0: 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买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贼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宋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台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黑大队长。
2: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0: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载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报告，有人来送信。
4: 什么信呢？
5: 要紧的事情啊。
4: 你去吧。
3: 是。
5: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6: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5: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5: 是个独眼龙啊。
4: 那你把信给我吧。
5: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6: 嗯嗯，
7: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七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区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6: 好，就这样吧。
7: 哎，好
6: 好，再见。
3: 好，再见。
5: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7: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5: 啊，
7: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5: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残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呢？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3: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
3: 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0: 你哥哥？
4: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很
0: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3: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2: 我宰了你！
3: 住手！住住住！行了。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不可能
3: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快
4: 干什么？这是，哎，
5: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另外

0: 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德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3: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4: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3: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4: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3: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4: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3: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4: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3: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4: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3: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5: 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6: 是，就位。
7: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8: 嗯，这还有封信呢。啊，
9: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

0: 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1: 好
2: 啊，我们走了。
1: 好。
0: 哦，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3: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孙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0: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清史阁又近。
3: 可是孙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0: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曾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1: 是。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0: 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0: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背影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尽览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民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镜就是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你过去是干嘛的？
9: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8: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9: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啊。
8: 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9: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10: 他是干什么的？
8: 给汉光来送东西的。
9: 副司令，是，副司令。

0: 阿兰娜，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滤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

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 副官，我们龙宗区的东西都到齐了。快快
3: 快办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4: 好，李司令
5: 进东校。好，
6: 你好。
5: 哎，
6: 来
7: 了。
8: 40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9: 什么？曾泰？
10: 大伙关门了。
1: 我们到齐了啊。
8: 曾泰。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京，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0: 带去，好，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4: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5: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坐下。
0: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田，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啊。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1: 我死定了。
0: 准备好。
1: 我懂了。

和马政委有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条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啊？秦大连，啊，连城不能走吗？
1: 不能啊，
0: 到处都是巡逻队呀。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潭溪，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连，
1: 嗯，
0: 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
0: 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给，
1: 不，
0: 秦大连，我的腿不行了，你给我走。哎，孩子，
1: 不能。
0: 哎呀，秦大连，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他妈的，想跑都死！
1: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下的，他也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0: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出阿龙大队

0: 枪放下。
1: 你，
0: 我，侦察科长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6: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

0: 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

0: 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

0: 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

0: 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2: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承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2: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3: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 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

0: 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
3: 你回来了，
2: 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0: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0: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个二头来了，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0: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洪鹤，
4: 老洪，
1: 你回来了。

0: 峰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1: 是啊，老黄，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2: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炭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0: 峰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2: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0: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上口司令，你走啊！
1: 哎，王头，你走，你走，快点装啊！

0: 王头，哎，出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张子良，刘飞，哟，
1: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
1: 是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1: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3: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2: 嗯。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一尺，一来一尺。来
1: 了，来了，来了，来
2: 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一来一次，
3: 鬼子来了。
0: 一来一次哟。
4: 哎，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一来二十五。
5: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你行不行？
6: 别
5: 啊！
6: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3: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6: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7: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6: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8: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6: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4: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啊，咱哥们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6: 哎，不，我喝够了，
4: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0: 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武汉打鬼子绝不装熊。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1: 怎么打啊？
0: 有种的跟我去，在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樊少荡壮壮身势。不。 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2: 要害？
0: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 才能起到配合山区樊扫荡的作用。
2: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也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
3: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普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2: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0: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到咸鱼炖豆腐了。那刚没有拉票，那就不顾了。小黄，小黄，你可怎么办？
4: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这个真不丢脸，你们这是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5: 咱们是什么？
0: 咱们是部队。
5: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
0: 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冲啊！
2: 走
3: 啊！
2: 走
3: 啊！
2: 走
3: 啊！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价？
2: 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哎哎，等一会儿分账，蔡警察户口来了。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

0: 愿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
2: 大队长，你看。
3: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部队，马达部队，
1: 政委，鬼子扑空呢。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3: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5: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5: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5: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
2: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2: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凤嫂，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那，
0: 哎呦，来，你，好。
2: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4: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就怕不好搞。
5: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5: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6: 哎，

0: 什么？你干活？
1: 走错了。

ラジオさん、つ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哎，倒走，倒走。太君，迷信迷信，妖邪，迷信迷信。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那晚，我们的计划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他却意外卷入了计划。这一刻，我不知道是意外还是惊喜。
1: 你怎么了？快醒醒！快醒醒！哇，快醒醒！哇，你终于醒了！为了救你，我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
0: 他不能被牵扯进来。你是刚刚救我的人？
1: 应该是全云江城最倒霉的人。我路过王博轩，然后你哐当一下倒那儿了，来了一帮黑衣人，拿着枪把我们抓到了这里。你的伤没事吧？那儿有个出口，跟我来。

0: 行动队的队长就可以不讲法，随意拿人。无故出现在追捕现场，于法、于理，我都可以请你和这位兄弟进来一趟。你觉得呢，严大小姐？你说的是保墨轩的那条后巷。
1: 我沿路回家，就被你们第三处的人抓到这儿来。我倒是想问问副队长，我上哪说理去？请你过来，自有我的目的。你只要做一件事，从你背后的月下松溪图里面找出唯一一副真品，我保你安然无恙。
0: 恕难从命。
1: 那你一定听说过第三处的作风了。

0: 你要是杀了他，就没有筹码能拿来要挟我了。
1: 下一枪你们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0: 不就是见话吗？我做。
1: 我给你10分钟，不见真品，就见他的尸首。

0: 你是说，就是这个黄毛丫头伪造了我们卖给日本人的画，还惹了我们一身骚？
1: 是的，站长。人家世代经营书画生意，见过第一，鲜少人知，作为也是第一。若他能今天过了这一关，日后在寻找江之水的一座上，定能让我占到先机。

见画如看马，其封神古相与机体之外者，先见画品，也就是笔墨纸卷。此作真不泛黄，有茅草之潮色，味道不错。喂，所谓纸寿千年，墨韵万变，此作浓墨中还泛有微微紫光，这是典型的上海曹素工墨，品相还称不得上佳，我看最远超不过三年。喂，见过画皮即见画骨，所谓画骨也就是题跋、印章、款制、壁画。画卷右上角题明月下苏西，四字为行楷，但方坤素以隶书见长，存世之作中未见行楷。喂，这幅裱画的浆糊都还没干，给我设考场，最起码把准备工作做足吧。

0: 姓傅的，严小姐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你要想杀人就直接动手，别在这耍我们。
1: 关灯。
0: 哎，你关灯干什么？还嫌自己死了不够快？
1: 找不出真迹，我们都得死。

方坤作画偏好用特制的绢布，普通绢一斤穿一尾，而他的绢却是二斤绞拼一的，更加厚重，肉眼根本没办法辨别，只能靠手上的触感。

0: 想不到书画一界竟真有如此人物，还这么年轻。不过共党那边好像也盯上了江之水的一座。
1: 义父放心，我当时亲眼看见韩湛向他开枪，

他的入局应该只是一个巧合，因为我也已将安排了人手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底子很干净。这空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右边这幅月下松溪图。 山体笔墨浓润，乃是酣畅淋漓之笔触风格。即似方坤年少时所作的云林图，左侧自志中提到至正己亥，为元至正十九年，应该是作于方士晚年时期。

0: 时间到，你没机会了。
1: 等一下，等等！
2: 所以左侧这幅是方士晚年所作，
3: 真迹就在你面前。
0: 严小姐，最后一个要求，加入第三处。
3: 你放他走，我就加入。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3: 你放心吧，我没事的。

0: 明天晚上8点，我会以韩蝉的身份故意暴露行踪，到时候你可以借机潜入第三窗。
1: 严小姐，从今日起你就负责接话工作，这些字画是专供你练习接话之用。
2: 为什么要接话？
1: 梁站长筷子，帮他做事不用那么没事。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人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
9: 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亮针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

0: 净，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省各地抓就业、优服务、提技能、促增收，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中秋临近，土味月饼抢先上市，成为消费者选购心头好。光影记录阅见山西，山西省图书馆400多幅照片展示日常阅读之美。工会求学圆梦行动助力企业职工用知识赋能职业成长，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0: 近日，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专场。省人社厅负责同志介绍了未来5年我省人社事业发展的任务书和施工图。
1: 发布会介绍，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了6个方面、38项具体任务，规划突出投资于人的鲜明导向，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突出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突出回应群众新期盼，健全更加优质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突出人事人才赋能创新，以创新引领转型发展，突出新形势下劳动者权益保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2: 未来5年啊，我们将以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聚焦人的全面发展，把投资于人的理念充分融入到高质量充分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社保体系优化、激发人才活力、劳动关系协调等人社工作的重要内容，持续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的高品质供给。
1: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抓就业促发展，让民生治本更加坚实。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累计达到200万人，

紧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推动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7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2.5万人，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0: 四位一体项目化的培训模式。
1: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优服务兜底线，让民生之基更加稳固，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巩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5%以上，扩大失业工伤保险覆盖面，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推动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以上。
2: 我们将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延续社保补贴政策，引导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形态的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保险，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办，群众服务零距离。
1: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提技能育人才，让转型动能更加强劲，每年培养不少于3000名高层次急需紧缺专技人才，大力培育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推动全省新增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等级证书人数累计达到7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20万人次。
3: 发挥技工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的优势，优化技工院校专业设置，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做强博士后两站一基地，引导人才资源向产业急需领域集聚。
1: 十五五期间，我省还将促增收、保权益，让劳动关系更加和谐。山西台报道。
4: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月饼市场又开始升温。在口味繁多的各式月饼中，带着浓郁山西特色的空心月饼，凭借酥脆口感、亲民价格和记忆里的老味道持续走俏，成为人们选购的心头好。
5: 记者在太原市青年路一家月饼店看到，选购月饼的市民一早就排起了长队。店里的招牌就是极具地方特色的空心月饼，这种土产月饼不用模具定型，不靠馅料填充，全凭面皮在高温烘烤下自然鼓起，形成中空圆润的外形，入口则酥香松脆，是不少山西人心中默认的中秋味道。
6: 我们路过看见这地方人挺多的，因为它这个是原来的老味道，能吃出小时候的那个感觉吧。
7: 空心月饼他家的好吃，咬起来酥酥脆脆，也不是那么很甜，老人孩子都爱吃，我每年都买他家的，我送亲戚朋友啊，就是送这个。
8: 那呢，我们最高峰的时候就是能就是尝试20多万个，他们都是几百盒的这样拿上走。
5: 为满足更多消费者的口味，程师傅陆续做出了红糖、白糖、咸味、玫瑰等10余种馅料的月饼，还开通了网上销售渠道，增加销量，扩大知名度。但因为常年坚持手工制作，店里的主打品类常常供不应求，3元1个的实惠定价吸引着不少市民慕名打卡品尝。
8: 什么就是吃这个五仁红糖的，当月烧就有那些无糖的，要的也挺好。花生、核桃、果料、葡萄干、瓜子都有，做的料是满满的。这个咸月饼放着点盐跟芝麻，吃起来是香香的。
5: 这几天，太原市多家便民市场里，不少现烤现卖传统月饼的店铺同样热度高涨。店主吴公林介绍说，他家的月饼是家传手艺，每年临近中秋，生意就特别红火。
9: 再过两天就更多了，再招合招的咱都卖，一般话就是卖个5-6千个月饼，一千，就是高峰期的时候卖个10000多个。
10: 我们老家从小就吃这个月饼，油好，它是用的胡麻油，素的是真材实料，我们从小吃到大，大人小孩都爱吃。
11: 老式月饼它和现在的新的比起来，它不怎么甜，而且也是小时候的味道嘛。
5: 一块月饼承载一缕乡愁，现在它不只是一种应季美食，更是三晋民俗文化的鲜活载体。它裹着烟火，包着传承，在一口酥脆香甜里守护着我们的中秋团圆记忆。
4: 最近，光影记录月见山西阅读空间摄影作品展在省图书馆1层休闲区开启，400多幅照片错落有致地放在大家平时看报喝咖啡的地方，一抬头就能欣赏到。
12: 走进省图长风馆1层休闲区，您会发现这个展和普通展览

0: 不太一样，照片没有集中挂在展板上，而是分布在报刊架旁、柱子周围。大家翻看杂志时，抬头就能看到别人读书时的样子。这种抬头见书、低头看书的设计，让不少读者觉得挺特别。
1: 这些照片拍的都是我每天读书坐的那个位置，这种真实感打动我。
2: 看到这些照片，感觉看到了自己曾经看书的样子，特别亲切。
0: 展览征集的摄影作品拍摄于我省的42处阅读空间，405幅照片中，小部分出自专业人士之手，但更多的是图书馆职工和普通读者拍摄的。展览分为4个部分，空间之美拍下的是我省各地阅读空间的建筑和光影，阅读之韵则对准了伏案读书的人，细节之趣拍摄了书桌、台灯、书架等小角落，人文之暖记录的是亲子共读、志愿服务、读书分享会的场景。
3: 我们在收稿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多的投稿照片呀都是用手机拍的。这个展览呢，不是要展示投稿作者的摄影技术有多好，就是想大家看到阅读呢不是一件很远的事情，它可能就在你每天坐的那个窗边。
0: 展览区域还设有互动留言板，读者们可以留下观看感受。展示结束后，图书馆会选出20条优质留言，送出展览画册和主题书签套装。大家也可以关注省图微信公众号、微博和强国号线上看展，说不定在哪张照片里的阅读瞬间会有您的身影。
4: 12:3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金秋九月，三晋大地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到处是五谷丰登，瓜果飘香。各地立足特色资源，创新经营模式，丰富粮果品种，在希望的田野上描绘出一幅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丰收画卷。
5: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的位置是湖关县晋庄镇晋庄谷子2号种植基地。今天阳光正好，沉甸甸的谷穗随风起伏。在我身后，收割机正在往来穿梭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处处是喜人的丰收图景。
6: 今年种植基地的谷子采用了顶林播种技术，在早春土壤冻融交替阶段时抢商播种，成熟谷穗收割后被立即运往烘干塔进行及时处理，确保谷子品质。这种模式产出的谷子出米率高，一斤谷可出米7两，为优质小米的生产提供了坚实保障。
7: 预估有每亩700到800斤产量，总共有200亩谷子。
6: 依托太行有机旱作传统种植模式，晋美庄园农产品公司传承晋庄谷子老底子，推行标准化基地管理，通过订单带动农户种植，做好小米深加工，延伸产业链，让谷子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8: 优良的旱作种植条件保障了小米的好品质，晋庄谷子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我们坚持旱作生态种植，一边抓品质，一边拓销路，带动当地农户一起把晋庄小米产业做大做强。
6: 在新州五寨县田园农业公司的种植基地也是一片忙碌，大型农机抢占农时开足马力进行联合收割作业，田垄上成片的玉米通过农机具快速完成果穗分拣、秸秆粉碎、装车转运等多道工序，全流程一体化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了田糯玉米的采收效率和保鲜度。
9: 只有这种大型联合收割机才能保证咱们采收的效率，降低破损，采收及时决定咱们的口感，这就让我们的田糯玉米口感好、品质好，甜味、糯味、香味十足。
6: 近几年，五寨县已建成9个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了30多个种植专业村。今年全县近20000亩田糯玉米，预计总产6650万穗，产值超过3亿元。小小的田糯玉米正持续释放着富民效应。在临汾福山县张庄镇梁村樱桃园里，过了采摘季的果树间又收获了一片金黄，这是一朵朵颗粒饱满的油葵。村民们采收、晾晒、打籽、榨油后，把废料再送回地里堆肥还田，滋养樱桃树。一块地上的2季收入，让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0: 以前樱桃树种的这片地都是空着、闲着的，现在村里都利用

0: 起来，种上了油葵，长势非常好。
1: 夏日里的樱桃，秋日里的油葵，两村人收获的是喜悦，也是对好日子的更多期待。
2: 今年我们探索樱桃果园行间套种油葵的立体种植模式，把果树之间闲置土地充分利用起来，实现生长周期长短作物搭配，一地双收，在稳固樱桃产业的基础上增加集体收益，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持续壮大村级产业，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3: 近日，山西省医疗器械春雨行动新闻发布会暨医药创新转化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仪式在晋中市举行，高校、医疗机构及医药企业的代表现场共同见证了这场聚焦临床创新成果转化的及时雨。
4: 发布会上，省药监局负责人现场解读了山西省开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实施方案及配套细则。省卫健委、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也分别围绕保障转化产品安全有效、知识产权保护、医保支付等方面政策，为大家答疑解惑。
5: 春雨行动的核心是让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尽快转化汇集到每一位患者，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全程跟踪重点产品，实行专班帮扶、一品一撤的工作机制。
4: 作为国家药监局于今年3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专项行动，春雨行动将搭建起医工融合通道，推动临床一线创新创意尽快转化落地。行动聚焦脑机接口和医学诊疗、智能中医诊疗、高端影像精准诊断等技术方向，将着力打通从临床经典子到产业好产品的转化通道，为全省医疗器械产业良性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有了春雨行动和这个公共服务平台，我们可以通过线上专区提交创新的项目，还能够获得从知识产权保护、注册辅导到医保政策对接的全链条的支持，这也会极大的激发临床一线医生的创新的热情。
7: 春雨行动，解决了企业创新产品难的痛点，企业可获取一切的临床需求，避免了我们的闭门研发，还有就是通过这个研发注册全链条的帮扶，减少我们创新产品申报资料反复修改，解决企业创新上市周期长的困难。
4: 在发布会上，医药创新转化公共服务平台也正式上线，现场对平台功能和注册流程做了展示。平台将助力构建起政、产、学、研、用、经、服于一体的服务体系，成为全省医药创新成果转化的信息枢纽和服务总站。
8: 此次平台的发布和行动的实施，对我们未来相关领域的仪器仪表和相关的科研成果转化的落地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5: 目前上线130多家企业，平台不仅局限于医疗器械，它面向了药品和化妆品，为我省企业的发展、临床机构的创新搭建互动平台。
3: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了8月份全国汽车产销数据，8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汽车月度出口量已连续3个月超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占比也连续3个月超过50%。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近日，省总工会印发通知，在原有山西开放大学、山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基础上，新增长治学院、山西工商学院，为2026山西省求学圆梦行动重点支持院校，让更多优质高校资源向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倾斜，助力广大职工以知识赋

0: 赋能职业成长，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记者从太原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太原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8.491，在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前移了14位，其中二氧化硫浓度每立方米9.7微克，同比下降15.65%，二氧化氮浓度每立方米25.2微克，同比下降11.58%。PM 十浓度每立方米67.4微克，同比下降0.59%，多组监测数据稳步向好。近日，运城下县消防救援大队在一处山区公路附近成功救援一名坠落山沟的老人，来看现场的救援过程。
1: 救援大队接到抢救指令后，迅速到达现场。勘查后发现被困者是一名七旬老人，由于山坡陡峭且有大量杂物和碎石，老人从路边滚落至山下约50米处。救援人员迅速利用救援车辆制作锚点，由一名救援人员通过绳索降落方式来到被困者身边铺设安全绳索，再由两人携带担架等装备协助救援。大家对被困老人进行固定后，山顶和山下的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协同配合，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最终将老人安全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
0: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香茗。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到西北气流的影响，预计未来三天山西大部天气呢都将会是以晴天或者是多云为主，只是在局部地区呢会出现阵性降水，面积不大，不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影响。气温方面，随着上一股冷空气逐步的远去，各地的最高温度呢处在缓慢的回升当中。像是省会太原预计13号的时候最高温度呢会有3度的升幅，那其实呢我省大部分地区的升幅普遍是在3-4度的样子，可以适当调整着装。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5到7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1到8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5到7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5到6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5到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5到8度。新州雁门关多云，25到9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18到7度。晋城王蒙岭风景区多云，20到8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25到10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4到11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5到9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5: 你是共产党吗？
6: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7: 把俞北抓起来。
8: 俞北到底有没有问题？
9: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0: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1: 你就是个特务，
12: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13: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4: 测试才刚刚开始。
15: 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16: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5: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8: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

0: 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到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以后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哎，既配了眼镜了，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吧。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哎，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为你抱晨曦，用生命来捍卫。
3: 还有一件事得跟你商量一下，孙老前辈岁数大了，身上又有旧疾，可是咱金武门连个像样的客房都没有。
4: 那咱们办，把这间腾出来给孙老前辈。
3: 哎，这是家有仙妻，人家之幸。

0: 真的，那下酒的汤你炖得怎么样了？
1: 师傅，您看，这个药里面还有人参呢。霍元甲可真有钱。
0: 你个傻子呀，那不是药，是下酒的汤，是霍元甲孝敬你师傅的。喂喂喂喂，火小点，糊了糊了。哎，对了，徒儿啊，过几天你再跟师傅去趟上海啊。
1: 遵命，师傅。这次去上海办什么事儿啊？嘿嘿，
0: 不是办事，是去霍元甲他们家喝酒，可能多喝些日子，仨月俩月，半年也没准儿。
1: 哦。

0: 你是谁？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大师兄，遗像可好啊？谁呀？那是。 我是从小跟在您身后跑的小九子，大师兄，您不认识我了？还真是你！哎呀！哎呀！ 居然找到这儿来看大师兄！哎，当年我做主把你逐出师门，哼，你真的不记仇吗？哎，
1: 您尚无知犯了错，被逐出师门是我应得的惩罚，哪里还敢记仇啊？大师兄，从小您就疼我，惩罚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0: 听着不像心里话。
1: 四师兄当年不是也被逐出师门了吗？那又能怎么样呢？

0: 临死前，还接任了掌门之位。大师兄更是不忘兄弟之情，找遍了这大江南北官吏关外，不是也把仇人霍元甲给找到了吗？啊！我看到报上的消息以后，对大师兄就更加的敬佩了。这份报纸瞎说八道，你不用信。要是。
1: 没有这番瞎说八道，您早就取了霍元甲的性命，对吧？这通乱写，大师兄还怎么下手？君子不治危墙之下，这个道理我懂。
0: 霍元甲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天我已放出飞鹰，传出整个鹰爪门，以后谁也不许与霍元甲为仇。
1: 大师兄，这又是怎么回事？
0: 哎，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2: 小九子愿闻其详。陈真呢？
3: 师傅，
0: 小九子来看我了，不能亏待了他，把镇上最好吃的都买回来，啊。
3: 嗯。
0: 走吧，大师兄慢慢跟你说，啊。嗯。

0: 师傅，再回来了。
1: 您是大师兄，我是小老九，英门九子永远都是兄弟，谁叫您年长呢？我往后全听您的还不行吗？
2: 此话当真？
1: 当真。多年未见，我还惹您生气，我也太不像话了。我已经想通了，您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些全都忘了吧。
2: 那霍元甲的事，
1: 既然都已经飞鹰传书了，我全听大师兄的便是。
2: 哎，这还差不多。哎，陈真，
0: 哎，
2: 快把饭菜都给我摆上，我要与小九子开怀畅饮呢。
0: 好，师傅。

0: 师傅，
1: 师傅今天高兴啊，也赏你半碗酒喝。来，
0: 师傅，我不会喝酒啊。
1: 哎呀，让你喝就喝。来来来来，哎，哎，小九子，我和你先干一个啊。
2: 好，来。哎，等等，大师兄，那个是不是下酒的汤啊？
1: 对呀。
2: 哦，那您是酒前用呢，还是酒后用呢？
1: 哎呀，把它给忘了。这按说呢，不能跟酒同时下肚，可我每一顿都要有酒的嘛。既然是下酒的汤嘛，先喝汤才能下酒。陈真呐，快拿汤给我。哎，陈真呐，汤渣莫要扔掉，还得再炖两回呢，知不知道？
0: 知道了，师傅。师傅，这个汤慢点喝。
1: 哎呀，不怕，我着急喝完了它，好喝酒啊。哇，好苦啊！
2: 大师兄，吃块肉压压。
1: 哎，你也来一块，来。
0: 谢谢师傅。
1: 好多了，好多了。来，我们喝酒。
2: 好。

0: 干了呀？啊，
1: 大师兄，我是不胜酒力，要论武功啊，这辈子我是赶不上了。这论酒量，我下辈子也赶不上你。
0: 你这话我爱听。哎，陈真。

0: 干了。
1: 啊，好。哇，师傅，这个酒这么辣！
0: 傻小子，好酒才辣呢嘛！快给为师倒上。小酒子，我记得当年你入师门的时候是
2: 五岁半。
0: 哎，对对对对，当年你五岁半，我是万万没想到师父会收你这么小的一个徒弟。我记得你比你二师兄的儿子还小两岁啊，让你练功你就偷懒，天天晚上睡觉尿炕。还有一回，
1: 师兄，师父，
2: 大师兄你怎么了？
0: 你小九子。
2: 大师兄，
1: 师傅，你怎么了？
2: 大师兄，你想说什么？大师兄，你是不是中毒了呀？莫非药里面被下毒了？好你个霍元甲呀！大师兄，
1: 师傅，
2: 大师兄，你
1: 啊，师傅，
2: 大师兄，
1: 师傅，
2: 大师兄。
1: 师傅，你怎么了？这师傅，我在。
0: 这火原来假的吧？
1: 师傅，师傅，师傅，
2: 大师兄，你放心。

0: 我在药里面下毒，我人家如此阴险，用这种招数害死我的大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1: 陈真，
0: 师父已经归西了，你还不赶紧磕头？

0: 你还记得你师父的遗言吗？你师父让你去找火元甲，给他报仇。师父，童儿真就去给你报仇。等一等。 你打得过霍元甲吗？别说你，就连我这鹰掌门的嫡传弟子，也未必是霍元甲的对手。那怎么办？霍元甲是杀人凶手，你得去报官，请衙门为你师父报仇。
1: 报官？
0: 霍元甲下毒害命。

霍元甲给了我这个，你自己看。

四哥，找几个黄花闺女练功的秘方是我告诉你的，想不到如今倒成了霍元甲杀您白沙的借口，都拿出证词来了。你我兄弟是何等人物？

0: 姑娘跟您的命比
1: 算什么呀？
0: 算无忌这个老家伙太可恶了，当年他把我逐出师门的时候，我就该弄死他，可我一直没找着机会。今天我给他脸，让他出头替您报仇，可没想到他胳膊肘往外拐，一直替霍元甲说话。
2: 你知不知道这几年来我的病越来越厉害，霍元甲要是想取我性命，比武的时候只要不手下留情，他早就取走了。可是他没有那么做，他是诚心实意想跟应爪门化解恩怨。再说应死死有余辜，同为武林中人，替其他门派惩奸除恶不是不可以，老祖宗早就定下了规矩。
1: 一派胡言！
0: 有这样的大师兄吗？我算是倒血霉了，他不但不为师弟报仇，还飞鹰传书让鹰爪门上上下下都不得与霍元甲为仇。我气呀，二十年前我就应该把他毒死。
1: 四哥，当年我被逐出师门的时候，就您一个人对我好过，真金白银的给我花。我在洛阳摊上官司，也是您把我从死牢里救出来。我要是不给您报仇，我还有良心吗？我，
0: 咱师父死得早，小九子没有来得及把师父他老人家的武功绝学学到手。打我是打不过他霍元甲，我也不稀罕和他打。如今这年头，杀人靠的不是武艺，靠的是洋枪，靠的是脑袋。四哥，弟弟我脑子好使，略施小计就能让霍元甲必死无疑。

自从您把我从死牢里捞出来，我就发过誓，英门九子，我只认您吕四英，您是我的亲哥呀。孙无极的徒弟陈真是个憨傻货，我已经让他去松江衙门状告那霍元甲，这就叫借刀杀人。借官府之手，堂堂正正为四哥您报仇，您就请好吧。

0: 你干什么呢？告状！深更半夜你告什么状？告上海金武门货源甲，毒死我恩师孙无极。三天了，金武门货源甲没有一篇新闻上报纸。咱们报纸的销量大幅下降，赵教授，今天无论如何呀，要给我拍到霍元甲的照片。
1: 行，你们编也得编出一篇有关霍元甲的新闻稿来，不然咱们这报馆真开不下去了，好不好？
2: 儿媳妇，东爵呢？
3: 还在睡觉呢。入乡随俗啊，娘，你看小莲煮的粥都是沪上风味了。<笑>
4: 我也是跟来打短工的张姨婆学的，做的不好，奶奶您凑合喝。嗯，
5: 不错不错，米的香味儿和菜的清香混在一起，好粥啊！哟，
4: 小莲啊，这奶奶可夸你呢。 许大有那傻小子真是有福了，
5: 就是。哎，小莲，你跟大有这亲事。

0: 定下来有几年了吧？娘，要不今年给您做完寿，把他俩亲事给办了？
1: 哎，我看行，我看行啊。哎呀，当年呀，都是我这大伯母不好，说了闲话。你说要不然在天津这俩孩子不早就完婚了？
2: 不怪大伯母，大友哥说了，我们两个不能着急，什么时候大师兄娶上媳妇儿，我们才能成亲。
3: 哎，也是，大友跟小林的婚事虽然已经定了好几年了，但毕竟他们还小，这刘振生就不一样了，他才比我小一岁，已经打了半辈子光棍了。
1: 哎，平阿里，张财富的女儿，挺好，哎，白白胖胖的，哎，还能干活呢。要不这样，我给振生做回媒人。
3: 哎，
4: 你这走街串巷的，可不白耽误功夫啊！
1: 那是啊，娘，振生的事儿啊，我一直惦记着呢。虽说是外姓徒弟，这么多年过来了，这不跟一家人一样吗？
4: 这话倒中听，振生呢，忠心耿耿的，早就是一家人了。
3: 如此，我就替振生多谢大嫂了。
1: 哎呀，不用，等事儿办成了你再谢我啊。
3: 好，
0: 给振生说声王好媳妇儿，可是咱家的头等大事儿。大嫂要是把这件事儿办成了，办喜事儿的时候，我好好敬上你几杯。
1: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包在我身上。哎，小林啊，去把振生和大友叫来，一起喝粥啊。
0: 哎，好嘞。
5: 让开！快让开！
3: 看见没有？别吃了，
5: 让开，
3: 快都别吃了，
5: 快点，
3: 没白等，新的来了，快快快，
5: 全都让开，让开点，让开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不好了不好了，外面来了官兵，说要抓二少爷。
3: 什么？
6: 大师兄跟大友哥正在外面跟他们理论呢。
0: 官兵为什么要抓二少爷啊？
6: 说二少爷杀了人。
3: 杀人？
6: 不是直接杀的，是下毒把人给毒死了。
3: 可笑，我霍元甲生平最讨厌两件事，第一是放暗器，第二就是下毒。娘，肯定是官兵搞错了，我出去看看。
7: 说我师父下毒害死人？不可能，请诸位再回去重新核查一下案情。
8: 你算是干什么的？一边去，叫霍元甲出来。
7: 师父，师父，
3: 怎么回事？
8: 你就是霍元甲？
3: 不错，在下正是。
8: 两天前你是否去过朱家角？
3: 去过。
8: 可曾见过一个叫孙无极的？
3: 见过。
8: 你与他比武连续两天，可有此事？
3: 有。
8: 谁输谁赢？
3: 老前辈技高一筹，在下自愧不如。
8: 这就对了，打不过就下毒，孙无极被你毒死了，他徒弟把你告上了松江府，跟我回去认罪伏法。
3: 什么？孙老前辈他？
8: 别装蒜了。
9: 总上。
10: 是
9: 是。
7: 等一下，诸位，我也吃过几年官饭，办差的规矩我多少懂一些，抓人得有证据吧。我和师父一起去的朱家角，比武确实是比了，但下毒绝没有。不管这个孙无极是死是活，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我师父下的毒？无凭无据就抓人，不合规矩吧？
8: 你在哪儿吃过官饭呀？
7: 京城，如何？
8: 我们是松江府的捕役，松江府有松江府的规矩。
9: 速上。
10: 是
9: 是，
10: 不许说我师父。
8: 怎么着？动手！
3: 振生大勇，孙老前辈虽然身有旧疾，但身子硬朗得很，而且他常走江湖，武功又高，不会轻易就被人下毒的。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一些误会，这样我跟他们去一趟松江府，把事情弄清楚了就回来。小兄弟，我跟你们走便是。
8: 行家伺候。
9: 我看你们谁敢。
3: 大勇，官府有官府的规矩，代价上锁又算什么？来吧。
6: 儿啊，

0: 儿啊，你这是怎么了？
1: 娘，这是误会，您放心吧，我去去就回。
2: 带走。

新闻线报，那就当街杀了我曹大人，杀呀！

0: 云锦，大胆刁民，敢阻碍松江府执法！你们让开，我要杀了霍云家，替我师父报仇。
1: 陈真，你的师父是真的故去了，
0: 你少装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被你毒死的，
1: 陈真。 霍元甲绝非是那种下毒的小人，我相信孙老前辈的死因，官府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我们走吧，
2: 你别乱动。

0: 这位大人，请问何时提审？是哪位大人查明此案？不知道。麻烦您向上禀告，我是被误抓的，家有老母，甚是担心，请尽快放我出去，还我清白。
1: 清白？被关到这儿的人有清白的吗？走。
2: 大人，您的牙疼好点了没有啊？哎呦，还是疼得厉害啊！哦，哎，那人抓回来了没有啊？抓回来了，没抓错吧？您放心，错不了。这凶手叫什么来着？霍元甲，对吧？
0: 对，就是他。
2: 您看什么时候审？哎呦，哪有闲工夫审他呀？杀人偿命，择日砍头，就算结案了。 告诉那个告状的陈真，本官替他做主了。
0: 是。
2: 怎么越来越疼了？

0: 是谢大人。
1: 是你托人找的我。
0: 咱进一步说话。
1: 按说呢，有些话我不应该告诉你，可看在银子的份上，我就点拨你两句。我家大人不喜欢升堂查案，这么说吧，凡是跟洋人没关系的案子，他一概不审。
0: 不审？
1: 对。
0: 那我师父？
1: 你师父毒杀人命，死尸我都见过了，没救。
0: 不是我师父没下毒啊，谢大人，您可得为我师父洗清冤屈啊。
1: 比武打不过就

0: 下毒害人，你们打拳开武馆的不都这样吗？
1: 不是，
0: 不过也是，没有凶手会自己承认杀人的，除非用刑。依我看，大人不审正好，审那也是大刑伺候。你师父忍不住还得招供，回去安排后事吧，这案子改不过来了。
2: 大人，能不能求您再行个方便，引荐我见见知府大人？哎呦，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跟洋人没关系的案子他不会审，跟洋人搭不上关系的客他也不会见。
2: 大人，您能不能再通融通融，让我进牢里看看我师父？
0: 这个倒是比见知府大人容易一些。
3: 孙老前辈真的驾鹤西去了？
2: 确实死了，中毒身亡。
3: 怎么会呢？
2: 师父，这个宋江知府太可恶了，认定是您逼我失败，下毒把人害死了，要定您死罪。
3: 不审就定罪？
2: 是师父。
3: 你先别急，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知府？
2: 真就这么荒唐？师父，师父，他们要这么荒唐就怪不得咱们了。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这个牢房戒备松懈，咱俩想从这儿出去不是什么难事儿。
3: 沈生，你干什么？你想砸牢劫狱？
2: 师父，还有别的办法吗？难道您就在这儿等着，被这个糊涂官糊里糊涂地砍掉脑袋？
3: 朝廷有法度，想砍为师的脑袋也不会那么快。啊，对了，昨天我回金武门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晋孙呢？
2: 农先生他告假了，说去宁波码头接个老朋友，明天应该能回来吧？
3: 你快回上海，告诉晋孙为师的处境，请他想办法营救。
2: 可师父，我要离开，万一有什么意外？
3: 放心吧，为师命大，掉脑袋还没那么容易。对了，上次进武门门前打擂台比武的时候，有一位姓荣的先生高高在上观战，你可记得？
2: 记得。
3: 这个人看上去很有地位，他曾给为师送过帖子，为师无意结交，故未曾登门拜访。现在为师有难，倒可以求求他，看看他是否神通广大，能帮上这个忙。
2: 师父，我就怕我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进来救您了。
3: 哎，快断了砸牢劫狱这个念头。
2: 可
3: 为师并没有下毒害人，有什么好怕的？只不过换个地方睡觉而已，快回去吧，照为师说的做。
2: 师父，您放心，一定想办法把您救出去。保重，师父。
4: 陈真，你为何诬陷我师父？
5: 刘振生，霍元甲毒死我师父，你是从犯，衙门为什么不把你抓起来砍了头？
4: 哎，你胡说八道呢！我师父正人君子，从来就不会下毒。
5: 就是你那天拎的三包药，毒死我师父的。
4: 那天比武，他俩已经化干戈为玉帛了，还发出邀请，请你们去精武门做客。怎么可能会下毒呢？
5: 那天在树林，你一直不肯撒手，拎着那三包药，就是怕那毒药露了馅儿。
4: 那是好药，不是毒药，花了不少银子呢。你疯了吗？
5: 我师父就是被那毒药给害死的。你这个从犯，衙门不砍你，我拧了你的脑袋，替师父报仇。

0: 服入土为安，我再到金武门取你性命。
1: 等我把我师父救出来，再收拾你。回头见。
2: 那个孙无极确实死了，而且是中毒身亡。
3: 可这跟师父有什么关系？那个晨晨跟疯了似的，非说是师父下的毒。
4: 你说都怪我师父好心好意买了好药却不得好报，
3: 再加上碰上松江府这么个糊涂官，审都不审就要判师父死罪。
1: 我使了银子打通关系混进大牢，
4: 想把师父救出来，可他不答应。师娘您说怎么办呢？
3: 这又不是在天津，这在上海。你说在天津还有个刘大人给咱们霍家做主，上海咱刚来咱谁也不认识。你说师父在松江要是有个好歹，咱霍家一大家子人怎么办？
4: 奶奶可怎么办呢？
5: 这偷听，他不让我出声，听着听着就一个跟头栽倒了。奶奶，
6: 娘，
5: 奶奶，
6: 娘，
4: 奶奶，
6: 怎么了这是？啊，娘，
5: 奶奶，
6: 娘。

0: 相约比武失败，谁写的？这字儿一看就是你写的，
1: 文理不通。
0: 霍元甲书权生恨，毒杀孙老怪，松江府明察秋毫，鸡胸精武门，这个谁写的？
2: 我知道，
0: 这么长的标题，可是有看点，一目了然呐！就用它了，就用它了。
3: 那署名呢？
0: 署名就用新闻记者河马，不是挺好吗？就用他的名字。

0: 加印，加印，
1: 加印，
0: 通知印厂再印一千份啊，一千份。
2: 三千爷，
3: 这可以啊，这么多。
0: 咱们的报纸还没上街就被一抢而空，一份报纸卖平时三份的钱，海上新报发达了。
4: 老费，几年不见，你好像又年轻了。
5: 这里年轻，这次来东方巴黎我格外兴奋，很快就能看到想念的老朋友霍元甲。自己解毒的霍元甲，了不起的霍元甲。
6: 看报看报，霍元甲数权生恨，毒杀孙老怪，松江府兵察就好，吉凶精武门。
5: 我好像听到。

0: 要火的名字，
1: 我好像也听见了。停车！
2: 哎，看报看报嘞！看报看报！看报看报！
1: 来份报纸。
2: 看报看报！霍元甲数全身份，屠杀孙老怪，松江府明察秋毫，吉凶精武门。
3: 怎么样，大夫？
4: 可否让我进去看看老夫人的病情？
1: 费德勒是个好医生，最好的医生，嫂夫人可以相信他。
3: 我当然相信，那就有劳费德勒医生了。这边请。
4: 等一下。

0: 你们放心，老夫人一定会醒过来的，但她的血压太高，这个药片每天早晚各吃一次，应该可以把她的血降下来。还有就是醒了以后尽量让她卧床休息，不能再次摔倒，一旦颅内出血会有生命危险。
1: 奶奶醒了，奶奶醒了，奶奶要见龙先生。
2: 好。
3: 锦孙，锦孙，锦孙，
1: 奶奶，
3: 锦孙，
2: 伯母，
3: 我知道你朋友都有办法，一定要救救袁家。
2: 伯母放心，锦孙这就赶赴松江府，袁家光明磊落，不可能下毒害人，衙门也不可能不查案子就定人死罪。
3: 如此就多谢锦孙了。
2: 老夫人眼中了。
0: 老夫人，你的眼睛怎么了？看不见了吗？
3: 他是谁？怎么会有别的男人进了我的窝？我是个洋人，快轰他出去，轰他出去。
0: 老夫人不是医生。
3: 锦孙，这个洋人是你带进我屋里的吧？我不需要看病，你快让他走。快去救袁家，快去救袁家。
2: 遵命，老夫人。
1: 奶奶，
3: 快去救袁家，快去救袁家。
4: 老人家眼睛一直不好，最怕着急上火，现在应该又看不见了。
0: 恐怕不只是血液问题，必须让他立刻住院进行全面检查。
4: 袁甲现在急凶未卜，老人家绝对不肯住院的。
0: 可是民警不能。
2: 老夫人说的对，先救袁甲要紧，我这就赶往松江。老飞，你刚来上海，先安顿下来，我就不陪你了。
0: 龙启宗，我跟你一起去。
2: 就不劳驾你了，你是洋人，我怕帮不上忙，反添麻烦。
0: 我学过法医，可以帮助查清案情。
5: 老费，我们办事儿别捣乱，好不好？
0: 我说的是真的，既然知府不查，我可以帮助他们查。再说我日夜想念的霍元甲在监狱里，如果我不为他做点什么，我会非常难过的。
2: 那好吧，一起。
3: 儿媳妇儿，光靠龙锦孙也不行啊，那年可是你进京城告御状救下袁家，你也得想想办法呀。
4: 娘，上海这地方

0: 燕高皇帝远，没地方告御状。可是袁家的安危交给了外人，
1: 我也不放心呢。
0: 娘，你眼睛本来就不好，千万别着急。这样，袁家倒是托振生指了条路，是上海滩的荣先生，我这就去拜访。
1: 快去，你快去！
0: 哎，大嫂，你就放心吧，有我看着你啊，没事的，有劳大嫂了。

0: 周先生，外面来了个客，想见您。啊，是个女的。
1: 老规矩，十两银子打发了，怎么还来问我呀？
0: 这个女的与之前来过的不一样，她是金武门霍元甲的老婆。
1: 哦，请。
0: 夫人，您随我来。
2: 有劳了。
0: 请。

0: 我们都是为了救荣先生而来的，荣先生，您可曾为我们说说您的过往事，见过荣先生？
1: 霍师傅来自北方，想必夫人也是北方人吧？哎呀，荣某孤陋寡闻，听闻北方女子多粗野蛮横，况且夫人又嫁了一个习武之人，我原本以为，没想到夫人却是意外，意外。
2: 霍家原本是书香世家，原甲虽自幼习武，却也没当个舞文弄墨、粗野蛮横的女人，怕是配不上她吧。夫人，荣某就是开个玩笑。哎呀，夫人不仅相貌清丽，说起话来也是滴水不漏啊。请坐。 夫人，请。前些日子我差人给精武门送去帖子，想请霍师傅到这儿来坐坐。哎呦，现在一算，都好些日子了，也没等到人来。今天是什么风把夫人吹来了？荣先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应该看了今天的海上新报吧？看了，看了，看了。袁甲带着一家人初来乍到，却莫名其妙摊上官司，昨日特意从牢里捎话出来，让我来求荣先生。
2: 哦，可是夫人，我跟霍元甲没什么交情啊。若有交情。
1: 以荣先生的为人，听到消息自会全力营救，还需要我一个妇道人家登门相求吗？此话有理，此话有理呀。可是夫人，霍师傅怎么就知道我荣某一定会帮他呢？前两次，
2: 金武门前搭建擂台，荣先生都曾到场。 袁甲见沪上武林的高手对荣先生都格外尊敬，便对我说：“武林中人权势再大，钱财再多，都不能真正的受到别人的尊敬。只有持侠仗义、以德服人的君子，才能有荣先生那样的地位。所以今日蒙受不白之冤，便想到了荣先生。”

0: 好了，夫人。 容某不知道这番话是夫人心中所想，还是霍师傅。不管谁说的了，容某定当全力相救。得其如此，夫妇何求啊？霍元甲，好福气。
1: 左叔，哎，带上我的帖子，备身厚礼，立刻去见松江知府，看看新来的徐大人，卖不卖我的面子？
2: 是。
3: 多谢荣先生。快，老飞。
2: 就在前面。

0: 你们给霍元甲收尸的吧！来的正好，知府大人说为我做主，这会儿霍元甲的脑袋应该已经砍下来了。
1: 我今天早上去木匠铺做了这块匾，就是要感谢知府大人的大恩大德。混账东西！我师父没下刀，你凭什么冤枉我师父？凭什么？振生，凭什么？
2: 振生，
1: 从那日登报比武，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3: 这个陈真根本就没有脑子，跟他理论有何意义？知府大人绝不会因为他胸怀牌匾就冤枉好人的。咱们也赶紧走吧。
4: 等等，刚才那个是陈真，
3: 孙武脊背毒死的地方，这住了他们师徒二人是吗？
4: 嗯。
3: 陈真现在不在，刘陈真，你带我去他们这住处，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对霍元甲有利的证据。那官府那边怎么办？
5: 也好，反正跟官府打交道，我一个人就够了。走走。哎呀！
3: 我这个牙疼啊！哎，你们找我干什么？是这样，有人想见你，此人来头不小，叫农进孙，是和霍元甲合伙开金武门的。
5: 这事儿见过，有行贿之嫌，不见不见不见。
3: 那个告状的陈真也来了，他给您做了一块牌匾，想送给您。
5: 什么牌匾？
3: 上面写了四个字：在世包公。
5: 我难道有那么黑吗？包公还不行不行不行！走走走走走走！哎，你们仨怎么不走啊？这大白天的，没点差事。
6: 大人，我们等着给您报喜。
3: 是啊，
5: 嘿，我这牙疼的，我死的心都有，哪有什么喜呀？
6: 大人。
7: 您上报纸了？上什么？
8: 报纸。您看，上海传来了《海上新报》。
7: 陈真，要不你先回去吧。
8: 那这块牌匾，请您替知府大人收下。这个。
7: 知府大人，他不喜欢这个牌匾啊！我问了，包公是最受老百姓爱戴的好官，这四个字，知府大人不可能不喜欢。我说你什么好呢？
8: 哦，我知道了，我立马去刷上金漆。
7: 哎，你不用给知府大人送礼，
8: 那不行，他不收我的礼，万一收了坏人的礼，反悔了。 不替我做主怎么办？
7: 行吧，行吧，你去刷金漆，我帮。

0: 知府大人最近牙疼，疼的是心烦意乱，不想见客。那案情审理的怎么样？霍元甲可是被冤枉的，他的人品有口皆碑，下毒害人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是吗？可报纸上……您可不能看小报的造谣啊！我相信知府大人，更不会相信小报的谣言吧。
1: 龙先生，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知府大人好像……这么着，我赶紧再进去帮你美言。
2: 多谢了。
1: 霍元甲疏权生恨，毒杀孙老怪，松江府明察秋毫，缉凶精武门。哎，
2: 大人，这是夸您呐。
3: 嗯，明察秋毫，嘿。
2: 这海上新报是怎么知道的？
4: 我们打听了，这霍元甲在上海滩也是一名人，练拳的，挺能打，报纸上天天有他的消息。哎呦，
2: 我这牙又疼上了，你说这他们夸我有什么用啊？老佛爷也要看不见。行了行了，你们忙你们的去吧，今儿我告假，我得好好的睡一天，牙呀。
4: 疼死我了！这个，
1: 徐大人，请慢。
2: 哎呀，干什么？
1: 霍元甲，您打算怎么处置啊？
4: 等我养好了再说吧。
1: 大人，我多说一句啊，这已经都上了报纸了，说您明察秋毫，万一将来翻了案，说您抓错了人，可就丢人了。好消息不出门。
2: 坏消息传千里，到那时候再上报纸，没准老佛爷就看见了。哎呀，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1: 我听说这个案子还没审，赶紧审呐！谁说没审啊？这案子还用审吗？杀人偿命，用毒药杀人也是杀人，死罪啊！既然是死罪。
2: 要不就早点行刑，免得出了什么差错。嗯，有道理。本官不能因为牙疼耽搁了政务。升堂。
4: 哎，
2: 等会儿，我先换身衣服。
4: 霍元甲，果堂了。
1: 草民霍元甲拜见知府大人。哼，这就算验明正身了，他就叫霍元甲。画押吧。嗯。
4: 摁这儿，把手印摁这儿。
1: 大人，这只是一张白纸啊。
2: 元甲为何要画押？你下毒行凶，总得写上几句吧。早写晚写都得写。你呀，先把押画了。
1: 大人，霍元甲从未下毒害人，请大人明察秋毫。
2: 你嘴还挺硬，你，哎呦！把他押下去，把他押下去。
1: 大人，走，走。
2: 哎
1: 我说嘛，先别带上他，先行刑后画押也不耽误。不，你说什么？
4: 元甲何罪之有？先什么刑？
2: 哎，你，先把他押下去，把他押下去。
4: 走，走。
2: 大人，在哪儿行刑啊？
4: 侯院，你们不都说了，他练拳的会两下子。 拉出去，人多眼杂，万一让他跑了呢？再者说，他信口雌黄，在那瞎嚷嚷怎么办？后院就地行刑，实在不行，先给上他两枪。 是。
2: 推他。
4: 哎，徐大人，有客。
2: 哎呀，牙疼。

0: 不见。哎，
1: 徐大人，这是白天，请您过目。您瞧，
2: 慢着！要看霍元甲的人头是何罪名，
3: 罪名大人说了算，我们只管听差。
2: 我没有下过毒，放开我！
3: 霍元甲，我们只是奉命行事，你可别为难我们。他是个练家子，大人吩咐过了，可以先开枪再行刑。
2: 我冤枉，
3: 冤枉！阎王爷那喊冤去吧，开枪！
4: 哎，等等，等一等！哎，先别开枪！
2: 带我去见知府，我有冤情。
4: 你先放开我，霍元甲，我就是来救你的。
2: 你说什么？
4: 上海滩荣先生帮你说情，你死不了了，还不快放开我！你们把枪收起来，知府大人有令，先将霍元甲押回牢房。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0: 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追骨。

0: 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

0: 聊，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

0: 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每到晨曦。生命呢？
5: 上海滩荣先生帮你说情，你死不了了，还不快放给我！你们把枪收起来，知府大人有令，先将霍元甲押回牢房。
6: 霍元甲。是荣先生的朋友，
7: 可以这么说。
6: 可他下毒害死了人命，这事儿
7: 不能吧？霍元甲还是很讲武德的。
6: 怎么不可能？那报纸上不都写着了吗？
7: 那家海上新报最擅长的就是无中生有，胡编乱造。
6: 那报纸上说我松江府明察秋毫，也是胡编乱造。我知道荣先生在上海滩的地位，所以没有立刻对霍元甲行刑，已经给足了荣先生面子。哎，那霍元甲摊上的是人命案，如果想让他平平安安地走出松江府，除非你们让陈真撤了诉状。

太好了，真不在家，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啊，师弟也在，对付师弟我最有办法了。

0: 谁？
1: 出来！出来！
2: 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到了，你们想要毁坏尸体，消灭证据，有我在，你们办不到的。我可是奉松江知府大人之命在这看着尸体的，别看我一个人啊，官兵一会儿就到了。
1: 何玛丽，
2: 你怎么认识我？是你？
1: 你不就是那个编新闻造谣的记者吗？什么时候成了松江府的人了？
2: 我原本以为霍元甲会有冤情，现在看来，孙无极就是被你师父给毒死的。
1: 你怎么就爱胡说八道？就是因为你瞎写的文章，害得我师父蒙受不白之冤。上次你跳河，我就不应该拦你，真是多余，我就该一脚把你踹下去。说，你来松江干什么？又想编瞎话害我师父？
2: 我。

你最毒妇人心，不对，你都不是人啊！你为了造谣都能藏在死人底下，你是人吗？你是鬼？你来干什么？说！

0: 你冤枉你了，
1: 冤枉你了！我从来都没有造谣，我早就被海上新报给辞退了，就是因为得罪了总编，他每次在报纸上胡编都是用的我的名字。那你来这儿是干什么呀？因为我不相信他们在报纸上写的新闻。据我所知，他们根本没有来过这里，那些文字都是编出来的。
2: 我想做一个真正的记者，我想调查清楚霍元甲为什么会毒死宋无极。
3: 你凭什么说是我师父毒死他的？凭什么？那你们为什么要毁坏尸体呢？我毁坏尸体？我说的好像是对付尸体吧？我学过法医。你是谁啊？瑞士医生费德勒。
2: 还是欧洲四大报纸的特约记者。你是记者？新闻记者。那你是来？我是来调查真相的。虽然不跟霍元甲是朋友，但如果他真的下毒害死了人，我绝不会为他作为证。好，我们赶紧开始工作吧。嗯。 这里是案发现场，不能放过任何细节啊！你可以帮我记录。

0: 知府大人出了主意，要力斩霍元甲。
1: 什么？
0: 哎呀，您别急，还没行刑呢。
1: 一定是谢大人帮忙周旋，多谢了。
0: 哎，不是不是，您甭谢我，我可没那么大能耐。
2: 你慢走。
0: 是那位，那位救了霍元甲。
1: 多谢谢大人。先生请留步。
3: 你是？
1: 在下精武门农进孙，见过先生。
3: 精武门的人，什么事啊？
1: 听说是您救下了霍元甲，农某在此谢过。
3: 要谢得谢荣先生，我就是个跑腿的，只是也不急着谢，因为霍元甲的命还没算救下来呢。
1: 您的意思是？
3: 虽说徐大人给了荣先生面子，但毕竟是人命关天，要有人告状。徐大人的意思是要救霍元甲，得去找陈真。

0: 是霍元甲的帮手，
1: 陈真兄弟好眼力，在下金武门农禁孙，这位是
2: 少啰嗦，你还我做什么？请我去砸了金武门的牌子。别急，今天知府大人砍了霍元甲的脑袋，我师父的大仇得报，我就能让他老人家入土为安，之后我必去上海滩砸你金武门。
1: 陈真兄弟且慢。 此番孙老前辈猝然而亡，作为徒弟的你万分悲痛。

我理解，不过陈真，我虚长你几岁，也比你多走几年江湖。有几句话，我想与你推心置腹。人越在悲痛的时候，越需要格外冷静。尊师亡故之前，都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仔细回忆回忆。我想他老人家中毒这件事与霍元甲毫无关系，毕竟袁家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他绝做不出这种。

0: 跟霍元甲是一丘之貉，快让开，别挡大爷的路。
1: 真真，你别急嘛，要我说，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聊聊。
0: 赶紧滚开，不然别怪大爷不客气。
1: 哎，陈真，
0: 哼，滚。
2: 年纪轻轻就称自己为大爷，不合适吧？
0: 你又是谁？
2: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农先生说的挺有道理，而你根本就听不进去。年轻人，路还长着呢，照你这么个走法可要掉河里的。
0: 哼，又来了一个想教训你家陈爷的是吗？
1: 陈真，你在气头上骂我两句无所谓，可左叔是上海滩荣先生府上的大管家，你放尊重点。
0: 怎么尊重啊？
1: 你起码听我们把话说完吧。走，找个清静的地方坐坐，我请陈真兄弟吃顿便饭。
0: 不必了，我陈真虽穷，但是我凭力气吃得饱饭，不用你请。更何况你想说什么我心里清楚，死了这条心吧。
2: 年轻人，别把话说绝了，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商量的。
0: 那怎么商量？
2: 人死不能复生，你师父已死，据我所知也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家当，你还年轻，用不着跟谁结下冤家，对吧？所以我想劝你撤了诉状，当然这也是荣先生的意思。
0: 再说一遍。
2: 哎，陈真，
1: 哎，多说。陈真，你放心，撤了诉状并不是说就不再调查你师父遇害这件事，孙老前辈的死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但不能毫无证据的冤枉霍元甲，这不公平。你说你还做了这么块牌子要送给知府大人，万一知府大人为了这名声顺水推舟错判了案子，那以后可就没有机会查出真凶了。
2: 农先生说得对啊，再是包公，你这后生真是憨呐！现如今大清朝的官场上哪有一个包公啊？我就倚老卖老一回，毕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就直说了吧，年轻人，日子还长着呢，师父虽死，你也得替自己将来的生计好好想想。我知道你有力气，但是光靠卖苦力为生能有什么出息啊？一辈子都无法出人头地。只要你撤了诉状，就是给了荣先生面子，那以后到了上海滩还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
0: 真的？
2: 当然，左某的这双眼睛最懂得看人，你虽面相憨实，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聪明人。撤了诉状吧，银子、宅子、女子，你要什么随你选，荣先生都能满足你。
0: 哼，说了半天，这荣先生是谁呀？要什么给什么，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我陈真想要天。
1: 你说什么？
0: 天？
2: 什么天？
0: 就是你们头顶上的天。我师父就是我的天。我师父被霍云甲毒死，我的天塌了，我让霍云甲拿命还，还我的天。你这个姓左的，一开口就阴阳怪气，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教我走路。我告诉你，陈真我生下来就没有爬过，落地就是两条腿走路，倒是你过的桥比我走的路都多，对吧？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走，才不掉进河里。

0: 老叔。
1: 李陈爷没打你们一拳一脚，没碰你们一下，老大不小了，自己连路都不会走，专门往水里跳，还舔着脸跟我讲道理，真的是让人笑掉大牙。
2: 陈陈
3: 云呐，救命啊！
4: 老先生，
5: 哎呀，这个小刺龙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6: 都怪你，练武之人最重气节，更何况陈真憨直，你跟他说什么银子宅子女子，他能不生气吗？
5: 我不是为了救霍元甲吗？
6: 让你这么一说，陈真会以为我们想花钱收买他，岂不弄巧成拙？
5: 你说霍元甲没有下毒害人，你看见了？他一个练拳的，想争武林第一，孙无极比他厉害，擂台都摆在家门口了，他也不敢出来应战，又被报纸上煽风点火，他能不心生记恨？
6: 难道您也以为是元甲下了毒？
5: 我可没这么说。
6: 那你还到这儿干什么？
5: 我是荣先生的管家，荣先生让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
7: 龙，在这儿，我们有巨大的发现。
8: 发生什么事儿了？
9: 你俩怎么了？都湿了，掉河里了。
6: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荣先生的大管家，专程来营救袁家的。振生，快见过左叔。
9: 霍门大弟子刘振生，见过左叔。
5: 好说好说。
6: 看你们都这么兴奋，有什么发现？
10: 不，还有何玛丽小姐，我们找到了证据，可以证明霍元甲不是下毒的凶手。
6: 真的？
10: 千真万确。走吧，我们一起去松赞府为霍洗清罪名。走吧。
6: 哎，等等，这个何玛丽小姐，我怎么听着名字有些耳熟啊？
9: 没错，她就是之前海上新报那位署名何玛的新闻记者。不过那些假新闻不是她写的，都是那个姓曹的总编编的。她就是不愿意编瞎话，所以被那个姓曹的总编赶出报馆了。她这次来啊，就是想查明事情的真相，写出有良知的新闻，还我师父清白。
11: 我为我曾就职的海上新报造谣感到耻辱，希望你们可以相信我。
9: 哎，何小姐啊，你放心，我们精武门的人啊都是光明磊落，你看农先生是个文人，可也侠肝义胆，只要知道坏事不是你干的，不会为难你的。
11: 太好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0: 好吧，走吧，我迫不及待了。
6: 好，
10: 走
6: 走。
12: 自从师父死了，我来报官，您一直成全我。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愿意帮助我这个无依无靠的穷小子。我希望您好人做到底，帮我把这块牌匾转送给知府大人。我也是诚心诚意，刷金漆花了我不少银子呢。
13: 陈真啊，我看就算了吧。
12: 为什么？
13: 这实不相瞒啊，本来今天就要行刑了，这霍元甲都被押上断头台了，可是有个人来了一个刀下留人。
12: 谁呀？
13: 这你就别打听了吧。
12: 会不会是上海滩来的什么荣先生的管家啊？
13: 你怎么知道？
12: 我就知道是他。怎么，他带着银子来的？知府大人收了银子不肯替我做主了？
13: 我可没这么说啊，要不你再回家等等。
12: 我等不了了，师父死了三天还没有下葬，霍元甲的脑袋不砍下来，师父他老人家入土难安。徐大人，您是包公在世，替陈真做主，砍下毒害我师父的真凶霍元甲的脑袋。
13: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12: 您不能收了银子就放了凶手。

你是朝廷命官，得对得起良心。哎呀，你再这样，我可就帮不了你了。哼，我不用你帮，老天有眼，我陈真不信邪。你，哎呀。

0: 老天爷，您睁开眼睛看看，松江知府徐大人是包公在世，一定会替陈真做主，砍了凶手霍元甲的脑袋，绝对不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贪官。
1: 害怕见不着松江知府呢，现在等着就好了，应该马上就会出来啊。
2: 苍天有眼，日月昭昭，我恩师霍元甲无故蒙冤，还请松江知府徐大人还恩师清白，不要被小小的这块牌匾阻塞了双耳，蒙蔽了双眼。冤啊！
0: 老天有眼，替陈真做主，砍了霍云甲的脑袋。
2: 徐大人，请替恩师做主，还恩师清白，惩处这诬告陷害的小人。
3: 谁说的是这样？
4: 徐大人说了，你们这是扰乱府衙，乱棍打走。
5: 是，
6: 住手。
7: 这两个人，一个有仇，一个有怨，
1: 知府无神也就罢了，为何还要打人呢？
3: 是洋人。这位先生，让您见笑了。他们俩有仇有怨，我们知府大人会管的。只不过他们这个样子有失体统啊。
4: 你们两个，快走快走，别让杨先生看了笑话。
1: 那什么样子才不失体统呢？我听说过是击鼓鸣冤。
7: 我也有冤，不来击鼓。

0: 那洋人击鼓干什么？他说有冤，洋人有冤，赶紧升堂。
1: 击鼓鸣冤的，请上来。谁让你们把他们都放进来的啊？我让你们请的是击鼓鸣冤的杨先生。是我带他们一起来的，我们需要打人神的是同一个案子。
0: 好，好，好，好，您也是。
1: 为霍元甲的事而来，
0: 没错。啊，那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1: 我是瑞士过来的费德勒，是一名医生，兼欧洲四大报社的特约记者。
0: 哎呀，失敬失敬。来人呐，看座。是。
1: 你是敬我坐吗？啊，那好吧，我就不客气了。哎，
0: 对对对对对对，看茶。
1: 谢谢。
0: 嗯，
1: 折腾了半天，又累又渴。
0: 刚才谁击的鼓啊？ 有何冤情？
1: 是我击的鼓，但

0: 按照先来后到，第一个是他，第二个是他，第三个是我。
1: 哎呀，杨先生，您不用管他们，您先说。
0: 那不行，这不公平。再说，济公很累呀、啊，正好歇会儿，先听听他们的，再说也不迟。
1: 啊，好，您恭候，我尽快啊。
2: 你是第一个，你说。
3: 大人在上，跪下答话。
4: 我是来给大人送匾的。
5: 大胆，大堂之上居然敢公然行贿本官。
4: 这不是行贿，这块木牌子也值不了几个钱，虽然涂了金漆，可是涂得薄也没花我几个钱。
5: 你哪那么多花，再薄的礼只要带进府衙都算行贿。
4: 那不拿到大堂之上就不算了。我听说原本今天大人要砍了霍元甲的脑袋，可是为什么又不砍了？难道是有人在大堂之下给大人送了厚礼？
5: 大胆刁民，竟敢诬陷本官，给我拖出去打。
6: 是。
0: 他只是说说而已，要是被打了，那他可就真怀疑了。
7: 费先生说的有道理。你先报上名来。
4: 我叫陈真。
1: 哦，你就是陈真呐？
5: 你告的状本官已经受理，不日就将为你做主，让霍元甲抵命。
4: 多谢大人，这块牌匾请您收下。
7: 哎呀，行了，你赶快抱着你的破木头牌子走吧。
6: 他不能走。
7: 你是第二个，又是谁啊？
8: 我乃闸北精武门刘振生，霍元甲是我师父，恩师从未下毒行凶，却被陈真诬告，请大人替精武门做主，还恩师清白，惩处诬告的小人。
7: 你怎么知道你师父没有下毒啊？其实案情本官早就掌握了，今天就是试试你们老实不老实。现在我把这个案情原原本本的复述一遍，你们好好听着啊。霍元甲呢，是个有点名气的武师，可早就落魄了。不久前呢，来到上海滩，他得养家糊口啊，所以就开了家叫精武门的武馆，收徒弟骗钱呗。没想到啊，碰上孙无极带着徒弟来挑战，人家把擂台摆在了精武门门口，霍元甲硬是不敢出来接招。本来这事儿啊，嘿，不算什么，可是上了报纸，成了新闻，那霍元甲也要面子呀。一想，我怎么能挽回面子？只能找孙无极真打一场，碰碰运气。结果让人打得稀里哗啦，霍元甲又气又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表面上客客气气送药，实际上在药里下毒。
4: 大人果然明察秋毫，您就是在世包公。
8: 大人，您不能一厢情愿，妄自猜测，真相绝非如此。
5: 大胆刘振生，比武之时霍元甲只带你一人，他要是凶手，你就是从犯。来人，拿下。
8: 是。
9: 大人且慢。大人，既然陈真给您送上的牌匾写的是在世包公，那您就得把案子审得清楚明白。还有这么多的疑点呢，怎么就要抓人呢？
7: 你是谁啊？公堂之上怎么出了个妇道人家呀？
9: 本人海上新报前新闻记者何玛丽，现在现为上海四大报纸的特约撰稿人。
7: 记者，你一个女人抛头露面，当什么新潮派啊？霍元甲这个案子

0: 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关于霍元甲，海上新报总编辑曹达人写了很多不实的报道，却署了我的名字。我必须要把这个案子弄清楚，写一篇真实的报道，也算是还我自己一个清白。
0: 哼，你一个妇道人家在公堂之上善谈清白，你
1: 大人，清白不光指女儿身，我是新闻记者，我要的清白是我署名的报道必须真实。您是松江的父母官，您的清白就是不能草菅人命。
2: 大胆，公堂之上竟敢信口开河说本官草菅人命，你就不怕我治你的罪？
1: 作为记者，我可不会信口开河。据我的初步调查，霍元甲确实是被冤枉的。
2: 你跟刘振生一起来的，你们是一伙的吧？嗯，你说霍元甲冤枉，证据呢？费德勒先生在这儿，我听说西洋人办案最讲究证据。费先生，是不是啊？嗯，
3: 对。
2: 你听，
1: 证据当然有了。费德勒医生，
3: 哦，就在这里。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

0: 我送到家了，一瓶梅花。
1: 每天跟着拍卖操，拍八虚。
2: 太荣经络拍，草拔免费瓶。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

0: 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

0: 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2: 爱荣精若拍，长发免费瓶。
3: 这款草本爱荣精若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爱荣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生命呢？
13: 费德勒先生在这儿，我听说西洋人办案最讲究证据。费先生，是不是啊？
14: 对，
13: 你听听听
15: 证据，当然有了。费德勒医生，
14: 哦，就在这里。
13: 这是什么呀？
14: 这就是霍研家送给宋博基药物的残渣，我提取了样本。
16: 好啊，你这个洋人私自摸到我的住处去，你是贼！
17: 陈真先生非常知识，采取非常手段，但这也没办法，我要还你一个真相，希望你不要继续冤枉后人。
13: 这费德勒先生跟他们一起来的，
16: 好像是。精武门竟然勾结洋人，知府大人，快砍了霍元甲的脑袋！
13: 哎呀，闭嘴！费德勒先生，您接着说。
17: 真真，我想知道这个药为什么被扔到了九角墙根，连砂锅都摔破了。
16: 师父，啊！
17: 真真，我问你，你想掩盖什么事实？
16: 我没有。
17: 那宋不济中毒的时候，可有其他人在场吗？
18: 实不相瞒，九师叔我是朝廷要犯，你若是报上我的名姓，必定会给你招来麻烦。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别说见过我，更不能说我来过这，知道吗？
16: 没有，就我和师父俩人。
17: 那药罐子不是你扔的？难道是你师父扔的？
16: 也不是，谁知道怎么回事？你们趁我不在的时候摸进我的住处，准是你们把药罐子摔了。
15: 你，
19: 陈真，公堂之上，你可要说实话。
16: 姓农的，你跟霍云甲是同伙，害死我师父，准是你出的主意。你，大人，这些人包括这个洋人，他们都是一伙的，都是农敬孙请来骗大人的。别再听他们费口舌了，赶紧砍了霍云甲的脑袋，替我师父报仇。您可是包公在世啊！
13: 本官这不正在查案吗？真相尚未查明，怎

0: 不能随便砍人脑袋呢？啊？
1: 我才知道的这些参与药物，第一时间我就送了一份样本到松江医院，请那里的医师进行了化验。这是医院给出的证明。这家医院拥有当今最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本地区最优良的医师，是可以信赖的。
2: 那是那是，本官知道这家医院是你们洋人开的，信得过。
3: 知府大人，您可不能让这个洋人给骗了。
2: 哎呀，陈真，你少插话，听着吧。
3: 大人，这个洋人一定收了金武门的银子，我师父喝了霍云甲送的药就直接死了，这个药里不可能没毒，您得替我师父做主，我师父死得惨啊。
2: 你
1: 的确宋木基死得确实很惨，我看见完他的尸体后发现他
3: 死洋人。你说什么？我师父都已经死了，你还折腾他老人家尸体，我给你拼了。
2: 还不保护杨先生？
4: 陈真，请你冷静一点，洋人不都是你想象的那样？这位费德勒先生，他既是医生又是记者，不是用洋枪洋炮欺负我们的洋人。费德勒先生之前学过法医，就是专门研究尸体找出死因的医学，他之所以要去检查孙无极的尸体，就是为了发现他被害的原因，找到真正的杀人凶手。
2: 哎，这个副道人家讲的有道理。陈真，你要再敢咆哮公堂，本官我直接给你打出去。衙役何在？
5: 在。
1: 大人，我替将被告人霍元甲也请到大堂上来，一起听一听，如何？
2: 嗯，费德勒先生说的有道理，霍元甲下没下毒，提他上堂一审便知啊。

0: 我们又见面了，费德勒，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就在前不久，一到上海就听说你探的官司，我就赶来了。
2: 冤家，
1: 师傅，您受苦了。

0: 陈真，你害死我师父，我一定要让你拿命来偿！
1: 陈真，不要再血口喷人！师父，费德勒医生已经找到了证据，孙无忌的死跟你没关系。
2: 不，
1: 知府大人在上，霍元甲有罪，请大人秉公判处。
0: 他已经认了罪，快砍了他的头！
1: 元甲，你说什么呢？以你的人品，我绝不相信你会下毒害人。
0: 我当然没有下过毒，但正如医道所言，望闻问切四个字，称为医之纲领。我既没有学过医，也没有请郎中给孙老前辈看病，就妄自断论，抓了药，并以礼相送。 孙老前辈是如此的信任我，竟毫无戒心地吃了药。现在孙老前辈归了西，一定是我送的药不对症，导致他老人家……孙老前辈叱咤江湖多年，受过的内伤何止一二，我又怎么可以只看到皮毛就给他送药呢？大人，霍元甲有罪。
1: 愿为孙老前辈偿命，
0: 元甲，孙无忌的死绝不是因为药不对症，他是中了毒。
1: 药用错了就是毒，这个道理我懂。大人，元甲已被押送至断头台，却心有不甘，打算以武相托。刚才在牢里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了想，孙无忌前辈是武林泰斗，他在上海与霍元甲比武之时，已上了报纸，路人皆知。

0: 我现在他老人家因为我归了西，霍元甲若不以命相抵，大人如何结案呢？ 陈真，我知道孙老前辈并无自私，你是他唯一的弟子。待我死后，请代我在他坟前磕三个头，赎罪。霍元甲，你误会了。这位小姐，我们好像并不认识。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
1: 我是原海上新报新闻记者何玛丽，笔名何玛。没想到胡编乱造者竟然是位女子，你来这儿干什么？又想编造什么样的新闻？师傅，之前咱们误会何小姐了，报纸上那些瞎话不是何小姐写的，她就是不愿意胡编乱造，所以才被报馆出名了。那些假新闻都是曹达人写的，借用了何小姐的名字。
2: 霍师傅。
3: 孙无忌所中的是剧毒，不是喝错了药。霍，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叫你大侠了。你这种担当真的能配上这个称呼，但是你绝世不回了。孙无忌的死与你送他的药应该毫无关系。 当然，我看见尸体的时候，发现孙无忌身体呈弓状，双前紧握，脚趾蜷缩，可见此前出现过剧烈的抽搐，初步断定是与马前子中毒。
0: 马前子，
4: 费先生是说孙无忌是被千机药所杀？是。
0: 费医生说过，西方和中国一样，都在很早以前就在马钱子当中提取药物成分。如果适量使用，有通络散结、消炎止痛的作用，
2: 还可以兴奋、中枢顺经。
0: 对，但是如果使用过量的话，就变成了剧毒。中毒之后，先是脖子发硬，接着肩膀跟大腿痉挛，最后一点点蜷缩成功。最恐怖的是。 即使死后变成尸体也会抽搐，因为死状类似于千机，所以又名千机药。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宋太宗赵光义用这种药毒死的。
5: 马钱子，千机药，一定是霍元甲在药铺买了这种药。
3: 霍元甲，你在哪个药铺买的药啊？
5: 寿安堂，但是我的方子里并没有马钱子。
6: 大人。
3: 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来人啊，到寿安堂问问，是谁给霍元甲抓的药啊？
7: 是。
3: 草民寿安堂掌柜万叫什么？本官不想听，别啰嗦了，抬起头来，你看看，你身边这个人，认识吧？
5: 认识，三天前在我那儿抓过药，还有他，药方子还记得吗？记得记得，方子上一共有12味药，那可是好方子，我记得一清二楚。
3: 行了行了，你只要告诉我，药方子里有没有马钱子就行了。
5: 马钱子？没有这味药，该我一旦食用过量，便生毒性。
3: 难以掌握，故而我寿安堂从未受过此药。此话当真？
8: 大人，寿安堂乃百年老店，从未因小利而出售劣质药材，像马钱子这种风险极大的药物就更不敢出售了。
3: 对啊，那天是我帮着抓的药，方子里没有马钱子，我们药店也没有这味药啊。行了，下去吧。陈真。
8: 你都听见了吧？我明白了，药房抓的药是好药，但是马钱子是霍元甲自己带过来，掺在药里面，害死我师傅的。
3: 陈真，你疯了吧？怎么开始编瞎话了？陈真，你忘记了吧？刚才我说过，要扎花眼锅，里面根本没有马钱子。
8: 就是嘛，费德勒先生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5: 你这个洋人！

0: 跟霍元甲是一伙的，我不相信你的话。
1: 那我问你，你师父喝药之事你可在上？
0: 在。
1: 除了药以外，他同时还吃了什么？
0: 他还喝了酒。
1: 他是怎么喝的？直接用酒坛子还是用酒碗？
0: 当然是用酒碗。
1: 何玛丽小姐，

0: 师父用来喝酒的可是这只碗？这是我师父的碗，你怎么给打碎了？我还说等师父下葬的时候，让他陪着呢。
1: 大人，孙不吉和陈真的主厨原本是一个酒窖，里面有很多只酒碗，但多数罗曼的尘土，明显无人使用。屋内在小桌上。 我找到了三只碗，一只是药碗，两只是旧碗，但从摆放的位置上看，都不是孙不吉用的。孙不吉爱喝酒，这一点在来的路上，尤正正已经告诉我了。我曾经怀疑他会用自己的旧碗盛了药，但经过仔细勘察。
2: 星期的河马里小姐找到了这只被打碎的碗。啊，
0: 晨晨，你能告诉我是谁将这只碗扔到酒窖外的瓦砾堆里吗？
2: 瓦砾堆？不可能！谁敢扔我师父的碗？
0: 下主旨。当然。 这只碗我也拿到了松江医院化验，碗里的残留出了酒，还有高浓度的马钱的成分。幸好这两天没有下雨，不然就化验不出结果了。 当然，据我的初步推断，是这只碗里的毒导致孙不吉身亡。下毒人为了陷害火焰家，拿走了这只碗，并扔到瓦砾堆。

0: 陈真，先前费德勒先生问你孙无极中毒之时，有无第三人在场？你说没有。这么说，下毒之人就是你了。让我想想啊，我想想，登报找霍元甲比武的是你陈真，你想靠打败霍元甲出名。 结果没想到，连你的师父都不是人家的对手，所以说你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害死你师父，嫁祸霍元甲，你还来告状糊弄本官，陈真呐，陈真，你可恶至极，拿下！
1: 是，
2: 等一等，
1: 大人，陈真本性纯良。
0: 他和孙老前辈相依为命，怎么可能害死自己的师父呢？请大人明察。
3: 嘿，你怎么还替他说上话？你看这让本官如何办案呢？哎呀，牙疼，牙疼！
4: 陈真。 当时我问你，熬药的杀过是谁扔到江港去的？你说不是你。我又问你，可有第三人在场？你说没有。当时我观察你生死之中，似有隐瞒。现在你可以说实话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实话。我还有我们。 我们都不想心里会毒害自己的师父，你说出实情，我们也许可以帮你找到真正的凶手。
5: 陈真，你记住，这霍元甲是武林之上第一大恶人，此人面色忠厚，实则诡计多端，阴险狡诈，且党羽众多，有时候官府都为其所用。
1: 你要是害怕，不，我一定要状告霍元甲，替师父报仇。好啊，霍元甲，果然是你勾结官府。

0: 明明是你毒死我师父，现在却要污蔑是我，我也指望不了这个贪官替我做主了。我要杀了你，替我师父报仇！啊！哎哎，陈真，师父，霍云甲，你给我等着！
1: 就算我变成厉鬼，也要让你给我师父偿命。
2: 雅信大牢，雅信大牢。
1: 对了，他会武功，尤其脚上功夫最厉害，锁上，找个最大的铁链子给他双腿锁上。
3: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陈真绝对不会毒害他的师父，凶手另有其人。
4: 师傅，那咱还管啊？
1: 袁甲，抓凶手也是松江府该干的事，和你我无关。
5: 霍，我最多是个合格的法医，我们谁都不是侦探。
1: 看松江知府的那个样子，他根本就不会缉拿真凶。
6: 霍袁甲，我奉劝你一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吧。
1: 是啊，这次。 要不是左先生奉荣先生之命前来搭救，你的性命堪忧啊！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好。
3: 说的是啊，师父，你被官兵抓走了之后，奶奶一着急就晕过去了，眼睛又看不见了。
1: 什么？我娘？
3: 咱们快回家吧，奶奶和师娘都快急死了。
1: 好。
6: 不行，陈真被关进了大牢，谁为孙老前辈料理后事啊？
5: 霍，孙无极不是你的敌人吗？你为什么要关他？
6: 老飞，这个你们洋人就不懂了。袁甲，你的心思我明白。这样，你赶回上海，先让老夫人和嫂夫人放心。我留下来为孙无极料理后事，我办事，你总该放心吧？
3: 不好，孙无极是武林前辈，生前我和他老人家已有过友，酣畅淋漓，在我二人心中相互之间已成莫逆之交。作为武林后辈，我必须亲自为他老人家料理丧事。
5: 师父，振生，你师父心意已决，我没有怎么能拦得住他。左叔，辛苦您回到上海后，先到精武门。
4: 帮着
5: 报个平安。好，老飞，我留下陪袁甲，以免节外生枝。你呢？
4: 这个地方很累，四处飘着酒香，我早就尝着流口水了，我也留下。<笑>
3: 那各位，左某就先走一步了。
1: 辛苦左叔了，请转告荣先生，他日袁甲必会登门当面道谢。
4: 好。
3: 袁甲，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先行祭拜孙老前辈的遗体，再料理后事。哎，你怎么还跟着？
7: 霍元甲为孙无极料理后事，这才是好新闻啊！
3: 什么新闻呐？你别写了，没看我师傅那么难受啊！不许写。再说我师傅不爱上你们那个什么烂报纸。不是。 刘振生，你师父霍元甲无罪的重要证据，那只被打碎的酒碗是我找到的，我是你的大恩人，你不应该感谢我吗？再说了，不感谢也就算了，但你不许对我大喊大叫，也不许瞪眼睛，否则就是恩将仇报。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你应该照顾我才是。哎，对了，你们住哪个客栈啊？
4: 干嘛？
3: 帮我要间上房吧。
4: 啊！我可没钱啊，就当你们请我住了。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不用了，院长，让他们来，你歇歇，让老乡们回去吧，我不需要帮手。
1: 你给孙无忌守灵，三天三夜都没合眼，对得起他了。
0: 各位老乡，今天入土为安的是武林中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袁家希望每一仙土都由我自己来。

0: 陈说，你师父怎么不说点什么呀？
1: 师父都那么难受了，说什么呀？
0: 他不说点什么，我怎么写文章啊？
1: 写什么呀？
0: 你又瞪我，那天我说什么你忘了？

0: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啊？晚饭都没看见你，霍元甲也没有吃啊。
1: 我师傅是在心里边给那个孙无极守孝呢，你为啥呀？
0: 我空有这洋洋洒洒的好文章，可惜没地方发表。
1: 你写我师傅的文章写好了，那还不容易就发你们海上新报呗？哦，忘了，你被除名了。那个喜欢胡编乱造的曹总编肯定不能登你的文章了。哎，你不用指着他呀，之前不是说你是上海四大报纸的特约撰稿人吗？
0: 刘振声，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嗯，我那是大唐之上糊弄知府的，为了引起他对霍元甲案子的重视，这你也信？
1: 不是真的，
0: 当然不是了。上海滩那么多家报馆，可就没一个愿意招收女记者。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会去海上新报那么差劲的报馆？
1: 哎，说实话。
0: 是不是因为你笨，总写不好，人家不要你啊？你胡说！
1: 这是我这三天写的新闻稿，自己拿去看。没想到。 一个小丫头居然知道什么叫武林，什么叫侠义？你又叫我什么？啊，我忘了，应该叫你河马厉小姐。嗯，你文章写得这么好，应该叫你河马先生。这要是登在报纸上，肯定能还我师父清白，能还武林正气。荣先生。
2: 宋江那边的事，霍元甲已经料理完了，明天就回上海。他混过江湖，下了船一定先来拜谢您。哼，
3: 不稀罕。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 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 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 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

0: 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2: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

0: 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

0: 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2: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 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

0: 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

0: 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拥抱晨曦，用生命来。
7: 都说这两天我也在琢磨啊，你说这个霍元甲也是个人才，可险些就毁在这小帽手里了。
8: 是啊，这海上新报的曹达人太可气了，这种人就不该活在世上，要不把他扔进江里。
7: 嗯，那么个跳梁小丑，别让他脏了黄浦江的渔夫。不过最近这报纸的销量它是上去了，如果这海上新报还在这种人手里，他整天的报假新闻，弄得上海滩乌烟瘴气的，这不太好啊。
8: 这可容易啊。
7: 嗯，老左，我的门生里边有没有做报业的？
8: 这还真没有啊。
7: 所以我说吧，人才最难得。
8: 哎，我倒突然想起了一个，可惜啊，是个女流之辈。
7: 女流之辈？
8: 嗯，
7: 女流之辈怎么了？霍元甲的王氏夫人就是女流之辈，可人家识文断字，我非常敬重她。
8: 有您这句话，我去办。

0: 总编，曹总编，
1: 嗯，
0: 时间到了，该定稿了。
1: 嗯，标题你们想好了没有啊？
0: 想好了，就等您一锤定音了。来，各位。

0: 同仁，都把稿子拿过来吧。总编，这是我的，我的。哎，这个好，杂捞劫狱，精武弟子欲救师尊，尽数剿灭松江府衙，诛杀祸匪。这个标题要登上去，报纸一定能多卖呀、啊！
1: 是，
0: 你写的，
1: 是我总编。
0: 姜还是老的辣呀，亏你能想得出来呀、啊！
2: 您都天天不让我们回去睡觉，这都是被您逼出来的。
0: 什么？
1: 哎呦，错了，都是总编您教的好。
3: 教得好，
1: 这报纸啊就得有看头。你说离上海这么近的松江，匪患猖獗，砸楼劫狱，这大伙儿当然要买个报纸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对不对？是不是啊？
3: 对，
4: 松岛印厂啊，比昨天多印2000份啊。
5: 哎，总编，可是万一霍元甲他没被杀头怎么办啊？
1: 对呀，
4: 是啊。
0: 关你什么事儿啊？先把明天的报纸给我卖了再说。
5: 是，
0: 快去。
6: 干什么？
4: 二位，深夜到我报馆有何贵干啊？

0: 哪位是曹达人呢？
1: 我就是。
0: 龙先生想请你吃宵夜。
1: 谁？
0: 龙先生。
1: 哪位龙先生啊？
0: 哼，上海滩还有第二位龙先生吗？
1: 荣幸，荣幸。
0: 曹总编，请吧。
1: 佛叔，
0: 人来了。
2: 走吧。
0: 请吗？
1: 好。

0: 吃宵夜呢？不是荣先生，荣先生我见过他，他说请我吃宵夜，在哪里吃啊？喜欢吃鱼吗？喜欢。
1: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这苏州河里的鱼好吃吗？
0: 去喝水。
1: 没吃着啊，那就再下去。那就饶命！饶命！荣先生，饶命啊！荣先生，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现在想起荣先生了，那天在精武门的门口，荣先生教训过你，让你不要在报上胡编乱奏。
0: 你怎么就记不住呢？哎呦，我该死！我以后再也不敢胡编乱造了。
1: 完了，
0: 荣先生已经不信任你了。哎，别！我再也不敢了，不敢了！只要能饶过我这次，放过就是荣先生的了。啊，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2: 季孙，怎么了，元桥？跟我来。季孙，你可不可以再回一趟宋江？为什么？那个宋江知府是个糊涂官，我担心啊，糊涂官乱断糊涂案，怕他砍了陈真的脑袋。他呀，哼，活该。
3: 哎，你怎么这么说？
2: 要不是他登报比武，怎么会出这么多乱子？
1: 精武门好不容易在上海立住了脚，险些被他给毁了。哎，他只不过是个孩子，而且啊，他是个练武奇才。我的徒弟中，大有的武功最高，但是他呢，顶多和陈真打个平手。要论天赋，陈真比大有要高得多。
2: 你什么意思？
1: 孙无忌前辈性格古怪，江湖传言他从不授徒。这个陈真在江湖上无人知晓，但恐怕。
2: 他是孙无忌前辈留下的唯一弟子，陈真生性纯良、孝顺，爱憎分明，将来啊大有可期。季孙，你就再回一趟松江，打通一下关系，设法营救陈真。
3: 可是，万一孙无忌真的是被陈真毒死的呢？
2: 那不可能！
1: 我从陈真的眼神当中啊看得清清楚楚。季孙，就当我求你了。
3: 好吧，
1: 多谢了。
3: 嗨，咱们俩还说什么谢？

0: 左叔，左叔，这么巧，您怎么也在码头啊？巧，我是专程来接你的。啊，哎呦，这可不敢当。袁甲从小就喜欢走路，这次又被关了几天牢，恨不得撒开腿多走些路呢。我不是怕你找不着门吗？左叔说笑了。 袁甲虽然初来上海，但是精武门的门还是找得到的。这么说，我这是白来了？啊，这……啊，费德勒是我的朋友，他来到上海，按理说应该由我亲自陪他，但是我着急赶回家，那就麻烦左叔帮我送一下费先生吧。
1: 费德勒，这次要不是因为你，袁甲差点就命丧松江了。今日先让左叔送你，等安顿下来之后，我再派人去接你，回精武门痛饮谢恩，如何？
2: 没必要松了吧？
1: 哎，
0: 左叔既然已经来了，我们如果不用他的车，反而不恭敬了，啊，是吧，左叔？
1: 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么漂亮的黄毛车，我迫不及待的想坐。
0: 嗯，费先生，对不起，我没工夫送你。走。
1: 嚯，他生气了。
0: 是啊，哎，镇上，刚才为师。 是不是有哪句话讲得不得当啊？
1: 没有啊。
3: 嗯，
0: 师傅，这个左叔今天阴阳怪气的，咱先别理他，回家吧。哎，话不能这么说，荣先生对为师来讲是救命恩人，左叔也为了为师专程去了松江，刚才肯定是为师有哪句话没说对。改日登门道谢时，赔罪便是。只是费德勒，
1: 师傅。
0: 我叫辆车把费先生送回去吧。也好。
3: 嗯，何小姐。
4: 啊，我自己走就行了。
0: 好，
4: 大家再会。嗯。

0: 左先生，你有事吗？
1: 左某奉荣先生之命，恭请河马先生就任海上新报总编。
0: 什么？您别开玩笑了。
1: 曹大人的报馆已经卖给了荣先生，荣先生欣赏你的才华，请你出任总编，全权负责海上新报的事务。请吧，我送你去报馆。

0: 马先生，由你出任海上新报总编制时，我已向报馆宣布过了，大家都表示欢迎。
1: 欢迎！
0: 至于谁留下，谁走人，全由你决定。

0: 你回来了，师傅，大家都起来，来，师傅，刚才大家伙还上来，你要是再不回来，我们就去松江砸楼劫狱。
1: 大人物，以后这种话千万不要再说，咱们开创精武门的目的你又忘了？诸位。我不在的这些日子，大家伙习武不辍，为师非常欣慰，只是未能亲自教习，还请大家伙多多见谅。
2: 师傅，你严重了，师傅，你可别这么说。师傅，您回来就好。
3: 对，回来就好。
2: 快，快扶我起来！娘，娘，
3: 儿
2: 回来了。
3: 小心！儿啊，
2: 小心点！
0: 我儿在哪儿？
2: 慢点，娘！
0: 娘，我儿啊！娘，您的眼睛！
3: 不打紧，不打紧，老毛病了，早晚都要瞎的。我儿回来了就好，儿回来了就好。
0: 儿又让您担惊受怕，儿不孝，给您磕头了。
3: 不着即可，不着即可，娘跟您有话说，我娘单独跟你说。娘，那儿媳先告退了。那我也告退了，娘，有事您叫我。快起来。
0: 娘，您坐。
3: 儿啊，咱们必须马上离开上海。

0: 为什么呀？
1: 天下衙门都是朝廷开的，他们是一伙的，你这次又进了大狱，他们一定能追查到你杀死了英四。快走吧。

0: 普天之下，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你已经来到了上海。过去的冤家仇家都会来找你的，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那还有个好？
1: 娘，
0: 听娘的吧。虽然娘眼睛看不见了，可这心里不糊涂啊。走吧，带着一家老小，咱们去深山老林，哪怕天天吃野菜，娘也不怨你。
1: 娘，袁家这次来上海开设精武门，是怀揣着重建武林、造就先锋的雄心壮志的，怎可以轻言放弃？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也不能躲躲藏藏一辈子。那个阴司罪大恶极，就连他的大师兄孙无极都觉得他恶贯满盈，更何况这事都过去两年多了，哪有衙门在追究啊？
0: 袁家，打小你就不听话，你爹棍棒之下都管不住你，为娘只能以死相逼了。
1: 娘，
0: 你要不听话，娘就一头撞死。
1: 娘，娘，娘，娘，你别这样。娘，你听我说，娘，娘，娘，快来人呐！

0: 娘，你要说什么？
1: 娘不让费医生给他看病。
0: 啊。
1: 费医生，请您理解。

0: 我已经去了圣约翰医院。早在两个月前，我就接到了这家医院的邀请来做医生。正如我所预期的，那里医疗条件非常好。我建议老人家应该住院接受治疗，不然生命是有危险的。
1: 放心吧，就算扛，我要把娘扛到医院去。
2: 哎，袁家，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去跟娘讲讲道理，叫她听医生的话，去医院住院治病。
2: 娘现在在生你的气，你说什么她都不会听的。
1: 那怎么办呢？费德勒都说了，有生命危险。
2: 费先生，请您先回去，明天我一定送老人家去医院。
0: 夫人应该有办法，相信她。

0: 爹在呢，啊，不怕，做噩梦了。
1: 对，我梦见有人来找爹比武，被爹打死了，官府就要砍爹的头。
0: 冬菊，咱不怕啊，这是梦，爹已经向奶奶保证过，再也不比武了，放心吧，啊。
1: 爹，拉钩。
0: 好，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好。拉完钩你也放心了，睡吧。
1: 爹，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0: 啊，什么秘密啊？
1: 你不在家的时候，夜里我醒了，看到娘正在哭，她对

0: 子里的小弟弟说，爹回不来了。
1: 这是娘瞎说的，骗你玩的，董卷不信，睡觉，爹陪着你啊。

0: 谁在那儿啊？
1: 儿媳王氏。
0: 我睡觉不用你陪。
1: 我不是在陪您，是在等您。
0: 等我什么？
1: 等您睡好了，送您去医院。
0: 洋人的医院我不去，你别惹我生气好不好？
1: 儿媳不敢惹您生气，我慢慢等着便是。
0: 想起庚子年洋人的恶行，我就恨。我怎么能去他们的医院呢？
1: 此洋人非彼洋人，您忘了，在天津的时候，费德勒还帮袁甲戒毒呢。振声说，在松江，要不是费德勒镇住知府，袁家也不会这么快出来。
0: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快回去睡觉吧。
1: 不急，等娘什么时候想开了，儿媳就去睡觉。
0: 你爱睡不睡，我是困了。你当我是跟洋人生气呀？我是恨我自己不争气，连儿子都不听我的话。
1: 袁甲他最孝顺了，怎么可能不听娘的话？
0: 我让他，他就是不听。
1: 娘是想让袁甲离开上海，避祸于山林。
0: 就是啊，时至今日，不必要掉脑袋的。
1: 娘，袁甲要是甘做池中之物，又怎么会惹下这么多惊天大祸？
0: 你呀，你男人四处惹祸，你还替他说话？
1: 我男人那还不是您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我听说少时他体弱多病，您和公公都不让他练武，结果拦住了。
0: 你少气我，我要睡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娘睡娘的，儿媳不打扰便是。
0: 哎，你呀，你这是，我怎么摸不着你啊？
1: 儿媳都惹娘生气了，哪敢坐啊？
0: 那你是跪在地上不成？啊，这
1: 娘，正是。
0: 你跪了半宿了。
1: 娘，只要您不再生袁甲的气，跪多久儿媳都心甘情愿。
0: 哎呀，你胡闹，你怀着身孕呢，你

0: 起来，起来！
1: 娘，儿媳不能起，除非您答应跟我去医院。费德勒医生说了，如果不去医院治疗，您有生命危险，到时候儿媳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救不了您呢。

0: 你怎么能跪着呢？这肚子里还有孩子呢。放心，他听话得很。元甲，娘答应了，明天一早就去医院。 真的？我，费德勒给娘量过一个叫血压的东西，说是高得很，不到医院根本就降不下来。还有啊，娘的眼疾耽误不得。 一旦彻底失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哦，我知道了。哎呀，真是辛苦你了。
0: 你我是夫妻，说这话岂不是外道？

0: 向你保证，老人家会在这里接受最好的治疗，但不并不能保证他的视力完全恢复，因为我们没有查出导致他失明的真正病因。
1: 老毛病了，难为你了。
0: 应该说医学还不够进步，我相信未来随着解剖学和药理学的突破，有很多病症的真正原因都还会被发现。你是一夜未睡吧？
1: 啊，回去吧，你们家不用那么多人逗留在医院里。好，我知道了。
2: 人家，你们俩放心吧，有我跟小莲照顾娘。妹妹，你肚子里的孩子要紧，别总往医院跑。
3: 那我晚上来替换大嫂。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

0: 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

0: 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 能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

0: 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

0: 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筷，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针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们家的人都是真的，真的。
1: 真假？你们俩放心吧，有我跟小莲照顾娘。妹妹，你肚子里的孩子要紧，别总往医院跑。那我晚上来替换大嫂。有劳大嫂，有劳小莲了。
2: 我去叫辆车吧。
0: 不用，能跟你一起走走，挺好的。

0: 买份报纸。
1: 卖报了，卖报了。
2: 哎呀，算了吧。
1: 卖报了。
2: 我们一家人好好的，管别人怎么说呢？
1: 海上新报又有霍元甲的新闻了。
0: 也好。
1: 卖报了，卖报了。
3: 这个新闻记者河马果真是个女的。
4: 是，看上去弱不禁风的。
3: 文章确实写得不错，一篇文章就为霍元甲重塑了金身。
4: 哎，早知道发这样的文章，就不让他当报馆总编了。

0: 老祖，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 这个霍元甲太不识抬举了。
0: 哎，不就是先回了趟家吗？霍元甲的夫人王氏温柔秀丽且知书达理，换作我也会先回家看自己的女人。
1: 龙进孙都告诉他了，没有您的帖子他的脑袋就掉了，可他却当着我的面把那洋人捧上天。我看他下了船不来拜谢您是故意的，他就是觉得这洋人比您更好使。
0: 当真如此？
1: 并非虚言，
0: 着实可恶。等他来的时候给点颜色看看，省得日后不服管。
1: 放心吧，荣先生，收拾这种乡巴佬我有办法。
2: 官府为查清案情，将霍元甲收押送监，侠义之人终有沉冤。
3: 师傅，师傅，
4: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娘，师傅，你又上报纸了，快看看吧。
5: 哎，有什么好看的？海上新报最善胡说八道，不看也罢。
6: 曹夫人，元甲，今天这张报纸你可要好好看看，这次不是胡说八道。
5: 怎么，这曹大人还能改邪归正了？
6: 你先看这儿啊，海上新报的声明。之前一直有人冒名新闻记者河马在报纸上刊登假新闻，哗众取宠。如今笔名河马的河马丽小姐荣升海上新报的总编，并立志要重整报馆，今后再无假消息，只有真新闻。
5: 河马丽，可是那位在松江府大堂之上帮助我的何小姐。
6: 对，这是她当总编后的第一篇文章，你好好看看吧。
3: 师父，这张报纸把事情说得一清二楚，为您恢复了名誉，助了武林正气，写得好啊。
5: 好，好啊。哎，只是海上新报的总编怎么是何小姐？那曹大人呢？
3: 这就不知道了。不过大师兄看完报纸之后拔腿就跑去报馆打听去了。
5: 哦，
7: 何玛丽呢？
3: 何小姐，我……
8: 哎，怎么你不敲门就闯进来了？
3: 哦，对不住。
8: 请进。
3: 何小姐，报纸我看了。
8: 这是干什么呀？别这样，别这样。
3: 谢谢，谢谢你还了我师父清白。
8: 你师父霍元甲他本身就是清白的呀。我是新闻记者，我只是如实报道而已。
5: 哎，你是什么时候当上这个报馆总编的？之前那个编瞎话的曹达人呢？
8: 这个事儿说来话长。哎，你到底是来问他的呀，还是来谢我的呀？
5: 我肯定是来谢你的。
8: 那怎么谢呢？
5: 什么怎么谢？我刚才不是谢了吗？
8: 就刚才鞠躬有什么用？
5: 那你想让我怎么谢？
8: 其实吧，你这个人挺实在的，武功好，身体又好，对师父。

0: 忠诚孝敬，嫉恶如仇，又知恩图报。还有就是，你救过我的命，要是没有你的话，我可能就轻生跳河了。每当想起那一刻，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1: 可别再想不开了，再说我都碰见了，我能见死不救吗？哎，你想让我怎么谢你？只要我刘振生能办到的，尽管说。
0: 你娶了我吧。
1: 你啥呀？
0: 我是说，你娶了我吧。你的师父是大侠，立志开创武林新气象，他的徒弟一定不会在乎我是从乡下逃婚来的，更不会在乎我抛头露面在报馆工作。所以你娶了我吧，我愿意嫁给你。

0: 秦村啊，忘了问你，松江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啊，妥了。那个知府不是怕洋人吗？嗯，我就拿费德勒使劲的压他。我说你要是敢草菅人命，费德勒就写报道，全世界洋人的报纸上都能看得见，把他给吓坏了。他立刻表示要释放陈真。
1: 太好了，希望这次陈真能真的想明白，不再记恨于我。
0: 哎，你有没有见到他本人？有没有带他去孙老前辈的坟前呢？
2: 没有啊。
0: 金孙，这个事你只办了一半啊！哎呀，
2: 我总不能在那儿等上一个月吧？
0: 一个月
2: 啊！
0: 我是这么跟徐知府说的：陈真不可能是杀害他师父的凶手，但他咆哮公堂，也不能轻易放了他。怎么也得坐上一个月的牢。徐大人说他照办。
1: 金孙，你。
0: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2: 那日他来青雾门捣乱，我就看出来了。陈真仗着他在师父身边学了一身武艺，从小没吃过亏。如果不好好教训，将来一定会事务成凶，让他长个记性，也是替武林小出了一个隐患。
0: 话虽如此，但是陈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后生，你这么做，万一他更记恨于我了呢？
2: 经此一劫。
3: 陈真如果是人中之杰，必会对你心怀感念。如自此以后，他长恨不忘，说明这个人心胸狭隘，不知好歹，也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4: 来，
3: 董爵，
4: 吃
3: 这个。
4: 来，
3: 师傅，
4: 嗯，
3: 大师兄说他不饿，不吃了。
5: 好，准时去报馆打听路上的时候，下馆子去了。这好吃的吃饱了，当然不饿了。
3: 大勇，当年我们在乡下过年的时候，你大师兄为了让全家都能吃上肉，跑去追一头狼，还被咬伤了。你忘了？
5: 记着呢。
3: 那他又怎么可能自己出去打牙祭呢？师娘，我是今天看了报纸高兴，说笑话呢。
5: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6: 你娶了我吧，我愿意嫁给你。嗯。

0: 从镇上带回来的消息看，海上新报易主是荣先生的杰作，而且荣先生用心良苦，恐怕就是想帮你，帮咱们金武门。
1: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要不然也不会专门挑选何玛丽去当总编。嗯，
0: 更不会第一份报纸就说明了松江命案的真相，还了我霍元甲的清白。
2: 对啊，这个荣先生可真够意思啊，
0: 元甲。 还是你亲自缜密，落难之时还能想到荣先生。应蒙嫂夫人亲自出马相救，这回咱们算是跟荣先生有了交情，未来金武门在上海滩大有作为了。
3: 是啊，若不是家母身有重病，昨天一下船咱就应该去拜谢人家。
0: 今天去也不晚了。
3: 晋孙说的对，只要心意诚恳，拜谢早晚无妨。
0: 再说了，如此大恩，总不能空着手就去了吧？对，应当备份厚礼。
3: 啊，
0: 刚才我去街上转了一圈，选了最好的茶叶，想想送给荣先生应该是合适的。
3: 茶叶？
0: 上次我去荣府，见荣先生气度不凡，自有乾坤，恐怕一般俗礼人家看不上。茶叶虽不贵，却是高雅的礼物。
3: 合适，合适，嫂夫人真是想得周到。
1: 那太好了。
0: 金尊，荣先生非同小可，等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一块儿去拜谢他，如何？
3: 愿意奉陪。这荣先生可是上海滩的名人，什么买卖都做，势力比官家都不小。早看出来了。哎，金尊，你神通广大，有没有打听一下这个荣先生的口碑如何？
0: 口碑很好，不过年轻的时候名声不怎么样。哦。
3: 那是为何？
0: 女人，这个荣先生哪儿都好，只有一个毛病，好色。年轻的时候没少沾花惹草。
3: 这可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以后可不便私下讨论。
0: 那是那是，所以刚才在家的时候，我没敢提嘛。

0: 左叔好，金武门霍元甲。
1: 龙晋孙，前来拜见荣先生。
2: 客气什么，有这功夫还是在你们金武门教徒弟吧。
0: 哎，左叔，那日在码头之上，元甲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得罪了您，还请您明示啊。
2: 我算个什么东西，你还怕得罪我？
0: 好，不管元甲哪里做的不对，总之是错了。左叔为了元甲亲赴松江，大恩在前，元甲却多有得罪，实在不该，在这儿跟您谢罪了。
2: 哼，连哪儿错了都不知道，也不再问了。怎么，你的意思是错了就错了，鞠个躬就算拉倒了，是吧？
0: 那这，
1: 左叔，元甲诚意登门，你又何必如此难为？
2: 怎么，
1: 我们是来拜见荣先生的，请通禀。
2: 放肆！也不看看这是谁家的门槛，容得你们如此撒野？
1: 我们什么时候撒野了？你只不过是个管家而已，如此蛮横不讲理，这不给荣先生丢人吗？
3: 放肆！
4: 放肆！
0: 哎，季孙，你少说两句。哎，左叔，我是专程背了礼，来感谢荣先生的搭救之恩的，就麻烦您通禀一声吧。
2: 什么礼啊？
0: 啊，茶。
2: 这么用心的礼物，恐怕是尊夫人准备的吧？
0: 啊，这还真给您猜着了。
2: 我猜你们两个不懂事的，也想不到背这种礼来谢荣先生。霍元甲，荣先生说了，你用不着谢他，回去谢你自己的女人吧。荣先生是看在你女人的面子上，才出手救你的。
1: 哎，
4: 哎，你不想活了？

0: 哎，元强！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如此跋扈，不配受我的礼。
1: 刚才你说得罪过那姓左的，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上次送你回松江之后，我一上码头便碰到了左叔，他准备了两辆车，说是来接我的。
0: 可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阴阳怪气起来。是很奇怪，今天就余在宋江判若两人，莫非是有人在背后挑拨靖武门与荣先生的关系？
1: 目的何在啊？
0: 你忘了江湖险恶这四个字了？不行，必须见到荣先生，有什么误会解释清楚。靖武门开在上海滩，咱们绝不能跟他结下梁子。
1: 可人家给咱们吃了闭门羹，怎么见啊？
2: 不急，白天荣府门前人太多，等到了晚上，我自有法子。此话当真？哎呀，霍元甲的娘现在住在哪个医院？
3: 起个晚上才能来，我这手也痒痒啊！荣先生，我犯错了。
2: 怎么了？
3: 刚才派人打听到霍元甲下了船，没有先来拜谢您的原因，是他娘病了。
2: 病得很重，晕倒了好几次，好像眼睛都急瞎了，现在就住在圣约翰医院。荣先生啊，您的为人和做事我都清楚，像这种情况，咱们不应该挑眼啊！
3: 嗨，这都怪我，之前没有打听清楚，这就给您递了小话，这我真是糊涂啊！我。
2: 我就从来没挑过眼，左叔啊，看来这个霍元甲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他不仅武艺高强，人品端正，还是个大孝子。去，备封厚礼，我要亲自去医院探望霍老夫人。是。
4: 师娘，您这就去医院啊？啊，不是说好晚上才去替换大伯母的吗？我放心不下，怕洋人医院那饭不顺口，就给老人家炖了些汤。哦，那我帮您叫车去。好。乖，听话啊。哎呀，这位先生。
5: 我不认识您，我也不能让您随便进屋呀。老夫人
2: 的病房容某自当止步，此来备了些礼品，略表心意，请大嫂收下。您叫我大嫂？是啊，您不是霍元甲的大嫂？
5: 啊，您跟我孩子他二叔是熟人呐。啊。
2: 我跟霍先生只是认识，但跟贤弟媳比较熟悉。
5: 啊！
2: 别，这不合适，不合适。大嫂，您就收下。荣先生，
5: 您怎么来了？
2: 霍夫人，啊，我听说老夫人病了，前来看望。可是大嫂跟我不熟，连礼物都不收。
5: 大嫂，荣先生的好意却之不恭，您就替娘先收下吧。
6: 谢谢，
5: 那就多谢荣先生了，屋里边请。
2: 哦，不了不了，让老夫人好好养着吧。容某告辞。
5: 我 送送您，小莲。
6: 哎，
5: 这里面是我炖的汤，趁热给娘喝了。
6: 哎、好。
5: 这边。
2: 哎。

0: 元甲，你回来了。哎，
1: 看见妹妹了吗？没有啊。哎，
0: 她去送荣先生了，刚走。荣先生？啊，哎，这些礼物都是荣先生送的。哎呀，我是觉得吧，这些礼物太贵重了，我不敢收。可妹妹说却之不恭，非得收下。
1: 元甲来了。
2: 啊。
1: 娘，你好点了没有？
2: 我买了些点心给您，我吃不下。你媳妇儿炖的汤最合我口味，喝点汤就好了。荣先生对袁甲有大恩，回到上海立即登门拜谢才是人之常情。左叔生气，情理之中。荣先生得知耽误拜谢的缘由之后，能够原谅袁甲，足见心胸。专门来医院探望，我们可就担当不起了。嗨。
3: 什么担得起担不起的？荣某比袁家虚长两岁，又一任霍大侠为兄弟，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不要这么客气。袁家
2: 怎敢高攀荣先生？
3: 怎么，贤内助，这就替夫君当了？瞧不起荣某？不敢。说实话。 那天在府上一见到你，我就明白了，袁甲一个全尸的，能有如此的胸襟和抱负，就是因为他娶了一个好女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精武门的一脉大事，你都能做主吧？
2: 这，
3: 别不承认了。 不管是谁娶了像你这么好的女人，都会乖乖听话的。啊，要不这样，你叫我一声大哥，霍元甲自然就是我的兄弟了。
2: 这小女子就更不敢高攀了。再有，袁甲把精武门看得很重，早已视为毕生的事业，哪能够让我做主啊？
1: 我不信。送个客人怎么送这么久啊？奶奶，大嫂，你说送礼物来的是荣先生？
0: 啊？
1: 你没看错吧？
0: 错不了，错不了，小莲都看见了。那天打擂台的时候，荣先生不坐在二楼吗？哎，这荣先生啊，还挺有派头的。他说呀，跟你只是认识而已，跟妹妹很熟悉的。啊，那倒
1: 是，是我捎信叫他去荣府找荣先生帮忙的。
0: 哦，哎，我说这荣先生啊，还真挺阔气的。你看看啊，送了这么多礼物，哎呀，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好吧，好吧，你不认我这个大哥，我也绝不勉强。等日后我跟袁甲结拜成了兄弟，你随夫君改口便是。把我的意思转告给袁家。哦，对了，也告诉他，别生左叔的气。择日啊，到家里喝茶。
2: 多谢荣先生。
3: 哎嗨。

0: 爵，你爹呢？
1: 爹去书房了，气哼哼的样子可吓人了。
0: 没事啊。
2: 出去。
0: 冤家，我想你是误会了。
3: 亲眼所见，误会不了。
0: 冤家，当初你在松江遇险，是你让振生带话给我，我才去求的荣先生啊。
3: 这姓荣的沾花惹草，在上海是大大的有名。
0: 他做他的与我何干？我清清白白，不允许你污蔑我。
3: 大庭广众之下动手动脚，何谈污蔑？
0: 我没有。
3: 让我吃了个闭门羹，却亲自跑去医院看你，好亲近啊！看来这姓荣的是想要故意羞辱我。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冤家，你误会了。荣先生去医院看娘是一番好意，人家说了还要认你当兄弟呢。
2: 住口！
3: 霍元甲的结义大哥是大刀王五，那是响当当的大侠。像这种觊觎有夫之妇的龌龊小人，也想跟我霍元甲称兄道弟，痴心妄想！我绝不会饶他。
0: 元甲，你可以污蔑我，但你要是杀错了好人，吃了官司，可就没人能救得了你了。
3: 霍元甲顶天立地，用不着你来教训我。让开。

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时间到了，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 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

0: 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扣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

0: 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喂，抽上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

0: 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

0: 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扣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 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6: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扣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 以后

0: 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是山西从事雨滴空气技研发的一名工作者。我们国家在2021年首次将低空经济写入国家规划。我们山西的地势地貌比较复杂，在空域试验、应用场景等方面呢，一直走在中西部的前列。尤其是吕梁山、太行山对低空经济研发，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团队现在安装一个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装备，就是多旋翼的一个运输类的无人机的一个机械臂，主要是用于林业方面，比如说它有一些救援、救火、抛送物资，是基于山西的这个地形地貌而研发的一个设备。这个多旋翼无人机机械臂可折叠、便携、减震、抗共振，结构刚性强，适配山西山地矿区、林区复杂环境，提升低空巡检作业效率。属于我们自主闭环研发的本土低空结构技术，已经正式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授权。山西有九大国有林，所以说火情方面的严控是重中之重的。雷击火呢，属于不可预见、突发性极强的自然火源。我们这个多旋翼无人机机械臂呢，就可以应用在雷击火的情况中。比如说是摄像头发现了雷击火火情之后，它会有一个经纬度这个机械臂挂载到大型运输无人机上面，搭载灭火弹，无人机自动飞到火情点。我们通过遥控器控制机械臂，及时的、精准的去投放灭火弹灭火。应对雷击火呢，无人机灭火速度比人工灭火速度快30倍，也更安全。研发赋能，异动三进，我们还在不断吸纳更多优秀的研发人才，夯实技术研发实力，让山西低空经济飞得更高更远。
1: That's of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我来连，
0: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
7: 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亮针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超视

0: 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转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制造让产线升级，推动产品提质，产业转型。
1: 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稳步推进。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山西展区集中展示了全省旅行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成绩、新成果。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能源局介绍了未来5年我省能源事业发展规划。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当前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步伐加快。最近记者在采访中看到，我省不少企业产线精度在提升，管理半径在缩短，绿色水平在进阶。一家光伏企业升级产线，把电池片表面纹理精度从10微米压缩到了6微米左右。一家氧化铝企业搭建数字系统，把厂区搬进屏幕智能管控。山西制造正努力把产线上的每一次升级都转化为市场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在晋能科技 TOPCON 电池生产基地，180多辆 AGV 小车来回穿梭，8条产线开足马力赶订单。然而，电池工艺经理崔宁告诉记者，就在前不久，他们主动停产了1个月。
2: 通过我们的工艺提升，整体的产品竞争力符合这个行业更高的品质要求。一部分是在国内销售，另一部分是发往海外。
1: 为什么要在订单饱和的时候主动停产？崔宁说，今年6月，国家发布了3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这3项标准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后，光伏产品的能效能耗有了更高指标，不达标企业就会被淘汰。因此，晋能科技果断决策，对8条生产线7道关键工序立即实施工艺技术优化。
2: 我们这次 TOPCON 电池工艺优化主要是聚焦自购化和金属化2大方向，通过这2项优化，预计可实现光电转化效率提升0.15个百分点，平均效率达到25.75。
1: 支构化就是在电池片表面做文章，让光尽可能多的转化成电，而金属化则是给电池片画上更精细的导电线。这次升级，企业把电池片表面纹理的精度从10微米提升到了6微米左右，相当于花粉颗粒的大小。表面纹理更精细，膜层稳定性越好，电池片转化的能量就越多，发电效率也就更高了。
2: 我们均匀性主要是从这个边缘跟中间的一个差异，由相差35%，现在可以做到5%以内。
1: 现在企业8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3: 我们将持续推进参数迭代、指标爬坡、效能升级，稳步提升电池光电转化效率、良品率，以精益生产筑牢光伏产品制造根基，全力赋能山西千亿光伏产业集群建设。
1: 生产要智能高效，更要安全绿色。
4: 我们现在飞的是1号的航线。
1: 这里是国电投山西铝业赤泥分厂，全国首家赤泥库智慧库区所在地。画面中这架无人机正沿着坝坡巡航，高清摄像头逐帧扫描排查异常信息。今年3月，企业搭建起 3D 数字孪生系统，将库区实景搬进中控室屏幕，20个高清点位虚实交融，工作人员鼠标轻点就能看到几公里外的库区动态。屏幕上现在显示的是绿电卡车的实时追踪轨迹。
5: 目前咱们上面显示的在线就是车辆正在运行，离线是车辆正在备运。第二个功能就是机械和车辆在库内运行的一个整个的轨迹我们都能看到。第三个就是驾乘人员的一个危险行为的识别。
1: 在被烧区域，这台螺磁鼓风机是保障工蜂的主力，却也曾因能耗高、噪音大成为产线上的老大难。如何让它变身绿色干将？企业把改造升级的目光投向了磁悬浮。
6: 原来我们螺磁风机的运行功率大概在30千瓦左右，现在我们用了这个磁悬浮风机以后，这个运行功率降到了20千瓦。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轴承也不需要保养了，定期只需要对部分的这个滤网进行这个常规的更换就可以了。
1: 近年来，山西铝业全力锚定智能工厂建设目标，以 5G 专网为基础，系统实施生产集中控制、堆取料机无人值守、燃气智能巡检系统24小时监测。企业还通过了山西省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
7: 我们将锚定15-5发展蓝图，全力冲刺智能制造和全链条融合2条转型赛道，充分发挥产业链引领带动作用，为推动山西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更大力量。
1: 透过这2家企业可以看到，我省制造企业正依靠产线升级推动产品提质、产业转型，山西制造正以更精细的管理、更硬核的品质、更绿色的动能推动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

金秋九月，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度。项目施工方科学调配人力机械，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确保

0: 门窗安装等分项工程全速推进。据了解，综合实训楼设有综合实训室、阶梯教室及教师办公休息室。
1: 目前项目现场投入施工人员240余人，设了20余辆，进度上综合实训楼进度最快，外墙施工已完成80%，室内抹灰已全部完工，墙面封刷完成60%，室外管网施工完成70%，计划九月底完工。
0: 位于综合实训楼东侧的艺术实训楼，西楼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主楼观众厅区域主体结构也已完工。眼下填充墙砌体与混凝土墙板安装正同步推进。艺术实训楼地上4层，地下1层，配套建设一座1600座大剧院以及多间艺术实训教室，建成后将弥补当地艺术类实训设施短板，推动教育文化事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并进。
2: 这种隔墙板是一种绿色新型环保材料，它是主要是由水泥和混煤灰组成，采用这种墙板既能加快施工工期，同时施工墙体强度、施工质量均可得到可靠保障。
0: 眼下晋城市临川县绿之金2期中药精砷加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景象，100余名施工人员正集中推进综合仓库、配方颗粒车间及综合楼的主体结构施工。作为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4亿元，占地83亩，着力打造区域中药配方颗粒重要生产基地，投产后年总产值预计可达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推动连桥、黄芩等本土道地药材就地深加工，带动50万亩中药材基地发展，惠及10万户药农。
3: 目前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完成30%，其中综合仓库主体结构即将封顶，综合楼与配方颗粒车间正同步推进主体2层施工，三栋主要单体建筑的主体结构预计今年10月底前全部完工。
0: 朔州台和晋城台报道。

0: 9月9号到10号，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在阳泉市宣讲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围绕特优农业发展、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等开展调研，并走访了阳泉市郊区政协机关。张春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深入实施农业特优战略，聚焦设施农业提质扩容、农业技术推广应用、耕地土壤改良修复等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助力我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紧扣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等重点，深度协商议政，助力我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型能源体系。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正确政机关引领干事创业，聚焦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重点难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心聚力，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杨泉台报道。
1: 9月10号，三晋新篇共护国安、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展演宣讲活动在太原举行，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出席。本次活动融合理论宣讲、典型引路、文艺浸润多种形式，系统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要义，紧扣山西高质量发展实际和筑牢华北安全屏障职责，生动展现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使命担当。来自全国各行业的宣讲员围绕政治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等重点领域，结合戍边事迹、12339典型案例开展宣讲，依托山河文脉厚植家国护安情怀。现场观众纷纷表示，将自觉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本职，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山西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三晋大地的坚实安全合力。山西台报道。
2: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全球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0: 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山西展区以进服全球、互惠共享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全省旅行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成绩、新成果。
1: 走进北京首钢园4号馆，2026年服贸会山西展区映入眼帘。今年我省设置了入境旅行服务专题展区，17家省内文博文旅单位企业集中亮相。这其中既有云冈石窟、晋祠博物馆等老牌景区，也有新洲古城、隰县小西天等文旅新贵。眼前这款细节质感双在线的小西天冰箱贴，是我省一家本土文创企业设计开发的新品。
2: 我们看啊，这做了一个4层的一个这个工艺，悬塑的这个立体感就能体现出来了。你看这个人物的话，它是立体的一种感觉，因为有好的景区的文化，才能够说做出更好的产品。同样，更好的产品，它也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
1: 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台前，观众可以现场体验佛光寺斗拱积木拼搭。
3: 你自己拼一下，然后就知道它这个哪个跟哪个能够连接。
4: 您去了山西去了几趟？
3: 3趟了吧。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山西我会给它转遍的。
1: 作为新兴服务业之一，近年来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助推着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数字服务业的兴起也为古老文化不断创造着新的表达方式。戴上这款 XR 眼镜，即使身在几百公里外的北京，也能到平遥古城里逛一逛。
5: 如果没有这么多山西的好的文化历史 IP， 我们也不可能比较早的进入这个文旅这个赛道。我们在那个省内这些舞台平遥大的 IP 做完之后，在那个全国也储备了一些这种那个比较优质的景区，像那个湖北的武当山、四川的黄龙，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种优质这个文旅景区提供我们的数字化服务。
1: 以更优服务繁荣文旅市场，现在文旅业已成为我省转型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全省重点景区接待游客及收入均保持2位数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48.3%，创历史新高。今年8月，省商务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若干措施》。围绕入境旅游、商务、赛事、文娱、康养、教育、保障等7个方面推出一揽子举措，推动我省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服贸会现场，我省多家知名旅行社组团参加，推出多条新品旅游线路。
6: 我们今年的这个入境旅游收入要比去年同比增长50%左右，欢迎全球游客到访我们山西，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 Welcome to 山西。
1: 山西台报道。9月9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能源局专场。省能源局负责同志介绍了未来5年我省能源事业发展规划。发布会介绍，面向155，我省将以集成融合、协同布局为核心，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全力推动山西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跨越，
7: 让行业融合更深。155期间，我们将依托山西多元能源资源和完善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能源加，推动山西从能源产品输出大省向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和服务供给强省升级。一方面是多能源品种的融合，另一方面是上下游产业的融合。
1: 155期间，我省将坚持以稳为主、进退平衡，统筹保供、安全、转型3重目标，让煤炭产业更稳。
8: 到2030年，全省的煤矿生产能力要保持在13亿吨左右，煤炭产量稳定在12.5亿吨左右，确保生产稳、产量稳、储备稳，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大幅提升，煤机多元产业格局基本成型，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将基本建成。
1: 155期间，我省将加快构建灵活、智能、安全、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1亿千瓦，实现新增用电量由新能源电量满足。155末，全省新型储能装机将达到1400万千瓦以上，让电力系统更新。

0: 预计十五五末风光装机规模将翻番，把基地化规模化作为核心方向，把分布式多元化作为有力补充，把就近消纳非电利用作为创新手段，把储能体系高效调节作为关键支撑。
1: 煤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不是要退场，而是要换角色，从过去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支撑调节型电源。
2: 在深度调控方面，要求现役机组最小出力达到25%，比15%再降10%，到2027年底全省灵活性调节煤电机组占煤电总装机的82%，年新增新能源消纳空间约40亿千瓦时。
1: 十五五时期是我省非常规天然气由产量规模扩张向千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我省将锚定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产值突破1000亿元的目标，夯实沁水浅层煤层气，开发好鄂东深层煤层气，建设好三大装备园区。此外，我省还将持续强化节能提效，优化消费结构，让能源消费更绿。山西台报道。近日，我省各地消防部门针对不同场景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通过细致排查、实战演练等方式，让群众掌握防火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消防隐患防早防小整改到位。
3: 近日，晋城市泽州县消防救援局宣传人员走进金村镇水西社区，开展消防安全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向居民演示干粉灭火器、防烟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讲解家庭火灾隐患排查方法。
4: 要采用提拔握压的方式，正确使用灭火器对准火焰，根部喷射，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初期火灾。
3: 现场宣传人员还展示了破拆工具、救援装备等各类消防救援设备，让居民近距离感受消防科技的硬核力量，
5: 让广大群众不仅听懂了防火道理，更学会了实际操作方法，真正做到了入脑入心。
3: 近日，临汾市翼城县档案馆邀请县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消防宣传员结合档案馆特点，针对性开展教学，带大家实地查看自动排烟设施等各类消防配套设备，详细讲解工作原理、日常检查要点，参训人员逐一上手实操，掌握应急灭火技能。
6: 档案是记录地方历史的珍贵财富，库房安全是档案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通过本次实战化演练，进一步强化全体干部职工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护好馆藏档案资源安全。
3: 近日，吕梁市启动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检查组进入小区、酒店等重点场所，仔细检查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运行状况、消防器材配置情况以及消防通道是否保持畅通，同时排查高层住宅小区风险隐患，张贴整改告知书，打通高层住宅生命通道。
7: 我们开展夜查，就是找准现实救援堵点，推动隐患整改，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下面请看简讯。
1: 9月10号，由国家节能降碳中心主办的煤化工行业节能降碳技术交流会在太原召开，来自省内外相关单位、行业协会以及高校企业的近200名嘉宾参加。专家们围绕煤化工行业节能降碳政策和发展做专题报告，企业家们围绕煤气化、制冷、固废利用、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分享技术创新与产业实践经验，为煤化工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加快煤化工行业先进节能降碳技术推广应用提供技术参考与实践借鉴。
9: 9月11号，全省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创新推进会在大同召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有关司局及省直有关部门人员参会。会议总结推广了山西农商行将信贷资源串点呈现、将各项政策连线成面、将各项服务局面成体的经验做法。下一步，全省将把金融资源更多投向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

0: 协，推动政策协同落地，完善金融服务生态，守住风险底线，用金融活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9月11号，第26届山西省三晋友谊杯乒乓球比赛在阳泉市体育馆开赛。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1市、省直机关及国有企业的54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参赛。设置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混合双打项目。比赛为期3天，有效丰富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体育文化生活。
1: 9月8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山西师范大学举办“教育家精神”专场音乐会，发布《杏坛花开》，弘扬教育家精神系列原创歌曲集，以音乐礼赞人民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音乐会通过歌曲、合唱、朗诵等艺术形式，让师生感悟师者初心，传承育人使命。专辑主题曲《杏坛花开》及主题 MV 同步展演。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发改委印发通知，在全省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原则上全部推行评标专家盲抽和隐藏投标人信息的暗标盲评及双盲评标。通知提出改进招标投标文件编制，严格落实评标专家盲抽，全面推行暗标盲评3项主要措施。同时，从加强组织保障、优化软硬件支撑、加强宣传引导3方面配套落实举措。
2: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9月中旬，我省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出48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特色活动，为用人单位和各类求职群体搭建起交流平台。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2: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到西北气流的影响，预计未来三天山西大部天气还将会是以晴天或者是多云为主，只是在局部地区偶有阵性降水。12号白天呢，是北部局部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3号的时候会转移到我省东部局部，将会出现阵性降水，面积不大，不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影响。气温方面，整体呢是呈现回升的趋势，预计到了14号的时候，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的升幅呢普遍是在2-3度的样子，最高温度升起来了，但是呢最低温度却没有那么快。12号的早晨，北中部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呢还在10度或者是以下，早晚偏凉，要注意及时添衣。太原晴转多云，8到25摄氏度，大同晴转小雨，6到24度，朔州多云转小雨，6到24度，忻州晴转多云，7到26度，吕梁晴转多云，11到25度，晋中晴转多云，9到26度，阳泉晴转多云，9到27度，长治多云，10到24度，晋城多云，12到25度，临汾晴转多云，13到26度，运城多云，14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

0: 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3: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

0: 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1: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4: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0: 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是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

0: 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

0: 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0: 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主，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道。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7: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9: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途径。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虫咬。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

0: 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声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镜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从煤炭大省见能源全省跨越，
5: 煤电转型升级，
6: 风光装机规模将翻番。
3: 五个更拼出山西15能源转型新图景。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省能源局的这场发布会啊，五个更字反复出现，行业融合更深，煤炭产业更稳，电力系统更新，天然气产业更强，能源消费更绿。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五个更字，看看山西全力推动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跨越到底怎么走。第一个更，融合更深。如果说过去山西能源是分领域作战，但15不一样了，要打组合拳。发布会上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
4: 一方面是多能源品种的融合，在省级层面打造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基地，在园区层面打造电气热冷多元联供的综合能源服务商，在站点层面打造油气电氢一体化综合补能网络。另一方面是上下游产业的融合，将依托绿电直联、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通能源生产和消费环节。
7: 省力搞基地，园区搞联供，路上搞补能，再加上绿电直联、虚拟电厂这些上下游产业的新业态，山西不再只是卖能源，要开始卖方案了。要从能源产品输出大省转向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和服务供给强省。第二个更，煤炭更稳。能源转型不是不要煤，煤是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发布会上讲了三件事儿：保供接续上求稳，开发建设上求优，产业链条上求进。
8: 稳定能源供应是我省煤炭产业的政治责任。到2030年啊，全省的煤矿生产能力要保持在13亿吨左右，煤炭产量稳定在12.5亿吨左右，推动煤矿智能化从有到优。从试点探索到常态高效跃升，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粗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
7: 13亿吨产能，12.5亿吨产量，这是底线。但光守底线不够，还要往质和心上走。智能化煤矿从有到优，煤炭向高价值化工原料、碳基新材料转化，煤还是那块煤，但玩法升级了。再来看第三个更，电力更新。新能源越多，电网越需要调节器，煤电的角色从主角正变成了调节器。
5: 在深度调控方面，要求现役机组最小出力达到25%，比14.5%再降10%。目前已有94台机组开工改造，开工率达到70.6%，年新增新能源消纳空间约40亿千瓦时。
7: 最小出力从35%降到25%，煤电。

以前是满负荷转，现在要能升能降。新能源多了它就退，新能源少了它就上。94台机组已经在改了，调峰深度再降10%，意味着电网能吃进更多铝。

0: 都在山西。
1: 历政到十五末，全省的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推动浅层煤层气稳产，深层煤层气上产，致密煤层气控减。
0: 300亿方、千亿产值两个硬指标，沁水浅层气稳住100亿，鄂尔多斯东源深层气冲到95亿，致密气保住50亿。太原、晋城、临汾三个装备园区各干各的特色，把装备制造也留在山西。从卖气到卖装备，链条在变长。第五个更，消费更绿。十四五山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4.9%，超额完成国家目标。十五五换成碳排放双控，怎么接？
2: 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合成氨、甲醇、煤电这七大行业，全面推进节能减碳改造，力争累计节能150万吨标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400万吨以上。
0: 150万吨标准煤，400万吨二氧化碳，两个数字一个方向，用能效把碳排放压下来。同时还有一件事儿，推动全省煤炭消费在2029年达峰。煤还在用，但增量要控住，存量要优化。五个更拼出的是山西十五能源转型的新图景，更深、更稳、更新、更强、更绿，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一块长板接得更长，补得更牢。

0: 警备司令部关于鲜花广场的情报是青城警察局送来的，这是巡警送来的举报信，
1: 马上交给张炳坤查质问。谢谢你们提供的情报。

0: 林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俞北平在纸上反复书写的诗句竟然是他父亲写给母亲的一首诗。父亲曾一字一句交给母亲，讲解了这首诗中寄托的情意。林莎确信在这世上除了他和哥哥林冲，绝不应该还有第三人知道这些诗句。他失散多年的父亲不仅活着，而且还是一个大特务。更让他心惊的是，父亲很可能已经掌握了他们父女关系，却并未相认，反而潜入他的住宅翻检过。父亲已经洞悉了他的秘密身份了。林莎没有答案。
1: 报纸找到没有？
2: 垃圾箱里只搜出这些。从唐军一进现场，出口就严密封锁了，也挨家挨户搜了，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1: 既然严密封锁，他长翅膀了，
2: 倒也有些收获。这件衣服可以锁定，是连云海鲜楼那个伙计的，他就是唐金义的手下。
3: 从连云海鲜楼追到角川书店，捞网的就是他。
2: 对，叫郭福根。
4: 如果这人是进于主任家的，就一定知道谁是那些。
1: 这个人应该比王杰更知情。行了，今天先到这儿吧。
2: 是，
3: 这儿。
1: 你有印象吗？
4: 我觉得应该是他。当时他一直坐在后座看报纸，一下车就把报纸扔了。
1: 你经过警察岗亭？
4: 是。
1: 可惜上面没指纹。
4: 于主任做事一向非常小心。
5: 情况基本就是这样。我从鲜花广场脱险的时候，发生了一桩蹊跷的事。
6: 什么蹊跷？
5: 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间往我口袋里放了一样东西。就是这个。
6: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5: 里面是胶卷，明确标明了是全套的黑锁金设备，纸上还说明了这是黄春水同志留下的情报，并明确指向了黑锁金的埋藏地点。
6: 你仔细回想一下，有没有谁近距离接触过你？
5: 当我从俞北平车的后备箱出来以后，我路过公共厕所门口，与他擦肩而过，俞北平好像撞了我一下。
6: 老唐，情况我们清楚了，这一段你辛苦，回去好好休息。
5: 好。
7: 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这一切只能是俞北平同志所为。俞北平同志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自己。
6: 不仅如此，贾部署的冤案也查清楚了。
7: 问题出在哪儿？
6: 迪特在我军内部打入了一颗钉子，代号年画，我们今天准备收网。
7: 一定得留活口，我们必须评估他们对北平同志到底怀疑到什么程度。
6: 对，我们还要和俞北平同志打一个很好的配合。
7: 对。
8: 长老，你要吗？
9: 哪有钱啊，我妈都病了，我每个月津贴都寄回家了。
8: 没事，我请你。
9: 三天两头买零嘴，你也太不节约了。我看你啊，还是要加强改造，提高觉悟。
8: 行行行，就你觉悟高。

0: 电要响的响的劲儿，都说好的都说好，要电要响的响的劲儿嘞。
1: 老板，快别喊了，江米条怎么办呀？
2: 哎，大哥，不是俺吹的，俺这江米条呀，是将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候的经典贡品，独辟一期润肺之客。行不行，长官，你尝一口，尝一口就行。
1: 行了，来半斤吧。
2: 走，走，半斤江米条。嗯，半斤江米条喽。
3: 到了僻静处再下手，不要惊动任何人。
4: 好的，我对于北平同志非常了解，他很不容易。
5: 你也要理解敌后工作的复杂性，组织上的谨慎是必须的。那边很黑暗，有时看不清。
4: 需不需要我返回清城？
5: 你暴露过，此事不宜回去。组织上已经有了个新的计划，要给于北平同志安排一个最合适的联络员。
6: 收网成功，控制了整条线，一个都没跑。
5: 很好，这条线一定要争取过来为我所用。
6: 兵团首长来电，
5: 这条线索交给你负责，你要利用好它，为北平同志打好掩护。
4: 放心，
5: 兵团要有更大的行动，这条黑锁晶设备我们一定要弄到手。比基尼计划的第二阶段看来是指向苏联了，我们要把它弄清楚。

国军济南城下浴血奋战八昼夜，重创共军后主动放弃济南。金浦路徐州以北至天津以南段及交界路青城以西段全部沦陷，共军集结威胁我徐州地区守军。

3472 3938 3118 1541 4七98 0547 0541 8926 0356 8115 2587 1038 2941 9148播报完毕。

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切断和组织上的一切横向联系。你的新上线将在晚报上第四版刊登一条广告，内容是寻找从美国回来的侄女艾丽莎。你们的接头暗号有没有带岳父回来？回答是已经在你包里了。

这天，组织上重启了和我父亲的联络，结束了对他身份的甄别。鲜花广场的行动中，他通过唐金一只手传回的情报已顺利送达组织。新下达的任务让我父亲感受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兴奋。

0: 进来。
1: 李瑞，张炳坤的情况摸清楚了，他按照苏联人的样式做了一个遥控引爆器，被何军拿走了。
2: 他们想做什么？
1: 郑督察根本不信任我这个情报处长，这些机密是不会跟我说的。
2: 张炳坤在局里吗？
1: 应该在吧，这几天发现他总是待在房间里捣鼓他那些破玩意儿。
2: 找个机会跟他聊聊。
3: 是。

0: 怎么突然？郑督察前两天开了个整理内务的会，局里报废的器材都做好登记了。都登记了，在这儿呢，我还检查了一遍。
1: 怎么有人向我反映，技术处的张炳坤从你这儿搞报废的元器件，做私货到黑市上去卖？我知道你不知情。
0: 但是设计倒卖军事物资是要杀头的，
1: 就一回，他来求我说要电子管什么的，说是局里给派的任务。
0: 什么时候？
1: 前天。
0: 拿了什么东西？
1: 情报处有两台电子管走，
0: 张炳坤的事还在查，不要乱说。
1: 知道。

0: 技术处有结论了吗？
1: 没有，但确定不是纪念台用的。
2: 这行俄文是什么意思啊？
1: 电波发射。
0: 那不还是电台吗？

0: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技术处鉴定电子回路和电台无关。
1: 这些俄国人到底要搞什么名堂？算了，先不想了。今天高级观察团他们来了，你说我们让，OK？
0: 我去。
1: 观察团和中方的活动，你当反应。
0: Yes, sir.

0: 真热闹，连乐观也在。
1: 他是这次观察团的翻译。

0: 你再看右边，这几个人才是这次监控的重点。
1: 苏联人吧，
2: 更热闹。美国人来，苏联人也来，青城都成了国际大都市，他们看上去很热闹。
1: 要是万一谈成什么，对我们很不利啊。
0: 这种级别的谈判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他们要跟美国人在青城谈3天，盯住每一个苏联人，记录下他们的全部活动。

0: I'm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t circumstance.
1: It is better this way to have a secret meeting.
2: 这是一次外交上的秘密接触，看似礼貌空洞，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潜台词。不久前，面对希特勒法西斯共同浴血奋战、并肩携手的亲密战友，如今已是剑拔弩张的敌人。此刻坐在彼此对面的这些人，都在思考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敌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接踵而来的又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冷战还是热战？这对美苏双方都是一次艰难的抉择。在他们看来，这盘美苏全球战略的大棋局上，中国已成为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此时，中国大陆战局的快速发展，令美苏双方都极为关注。斯大林担心中共在关内发展过于顺利，迅速推翻南京政府，那就有可能招致美国的干涉。如果刚刚撤离的美国军队再度大规模进展中国，苏联就将面临美军长期占据中国，进而威胁苏联的危险局面。因此，斯大林一面秘密地积极援助中共，另一方面却派出外交官主动向南京政府和美国方面提出建议，希望调处国共内战，维持国共现状。

美国人的担心却不仅于此。华府认为，斯大林的真实意图是想要利用中国内战的混乱局势，攫取苏俄的最大利益，并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彻底赶出亚洲。一旦斯大林的计划得逞，那么美国就将直面欧洲和远东双线作战的困难境地，那就再也无法遏制苏俄在全球扩张的凶猛势头。

0: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利用美苏双方的不信任，火中取栗，就此推进比基尼第二阶段的实施。
1: 美苏在行程搞秘密会谈，搞不好又是一个雅尔塔密约，万一达成了什么协议，牺牲了南京，我们就吃了哑巴亏了。
2: 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把玛格丽特号干掉。
1: 你已经下决心了？
2: 炸美国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现在这个理由自己开到我们面前来了。玛格丽特号是美国人在太平洋上最大的间谍船，只要它出现在清城，苏联人就有一万个理由把它炸掉。
1: 苏联人现在在清城跟美国人谈判，这个时候炸正好体现了苏俄的外交，两面三刀，明里跟你谈，暗地里踩死你。
2: 这就是我们上报南京的比基尼计划第二阶段完整方案。
1: 南京同意了，
2: 明晚执行。你的遥控爆炸器怎么样？
1: 没问题，我有个作战方案。
2: 你说。
1: 让孙德利的小分队把橡皮圈停在三号码头，上面装载了黑索金二号，入夜以后以栈桥为掩护推送到玛格丽特号下。
2: 这个小分队成员绝对不能用我们自己。
1: 你放心吧，吴坤才是地头蛇，让他找一帮水鬼，完事之后全部做掉。
3: 哟，吴老板。吴老板，有什么事儿您说。
4: 给我找三个人，要水性好的。
3: 什么时候用？
4: 明天傍晚集中。
3: 有钱吗？
4: 每人两条小黄鱼。那这是给你的。
5: 加强了警戒，很难接近的。
1: 已经派孙德利去踩点了，让他摸清美军巡逻队的时间规律。你看，那个地方是个死角，栈桥可以挡住美军视线，我们从那儿下水。
5: 小胖子的发射有效距离没问题吧？
1: 这是关键问题，除非带进美军警戒区，否则很难引爆。
5: 那不行，小胖子是我们搞，一眼就能看穿，绝不能落到美国人手里。
1: 那就得好好想想了。
6: 我有个想法，
5: 三号码头就在美军港口俱乐部的后，只要进入到俱乐部，就能进入起爆的有效距离。
1: 可是明晚美军俱乐部的招待会戒备一定很严，小胖子个头太大了，很难带进去。
5: 今晚就放进去，这是个大行动，绝对不能有任何纰漏。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漏洞。
1: 应该没有了，行动已经分解到了细节。
5: 还是忽略了一个因素，预备疲劳。

out or we'll shoot you!

0: 女主人，找张处长。
1: 张炳坤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绕半天门都不开。有事儿？
0: 也
1: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他最近何群在搞什么名堂。
0: 你这个人啊，就是眼里揉不得沙子。
1: 张炳坤这个人呢，表面上爱装怂，心里边精得很。我怕他让何群给拉过去了。
0: 我心里有数。
1: 走，
0: 上我办公室坐会儿。
1: 好。

0: 总理室的夫人也从夏威夷来，你回去换身衣服。今天晚上打扮得光鲜一点。
1: 你是特调局一枝花，你不去会有很多人遗憾。
0: 别开玩笑了，我这把岁数，就算是一枝花也早蔫了。再说最近局里事情多，我有点心神不定。
1: 别是病了吧？
0: 余主任那么忙都顶住了，我得替你分忧啊。

0: 父亲拿到了张炳坤私自制作的备用遥控爆炸器。这只遥控器上有特调局编号的电子元件，能够一眼就辨认出它是出自特调局之手。将它带到美军招待会现场，让美军发现，就能有力地揭露特调局参与了这次企图袭击玛格丽特号的阴谋。我父亲预先将遥控器藏在俱乐部的洗手间，而执行正义任务的张炳坤为了将遥控器带进届时一定会戒备森严的现场，也想到了同样的方法。幸运的是，他们将遥控器各自藏在了洗手间里的不同位置，我父亲所藏的遥控器这才没有被张炳坤发现。
1: Hey everyone, this bomb exploded. Everyone, follow me.
2: 玉尊，你也在这儿？
3: 喝杯酒放松一下。
2: 明天晚上在这儿举办观察团的招待晚宴，布置一下。
3: 你忙吧。
2: 是。
4: 明晚的行动不容有失，何参议是主线，我们辅助，成败在此一举。
5: 自从鲜花广场行动一路下来，都是我们特调局在卖苦力，到头来却替保密局的何参议做了嫁衣裳。
4: 这次行动关乎党国前程，不是哪一个派系的事。鲜花广场上安德森拿到的电子元件和图已经坐实了苏联人和爆炸的关系。
6: 可安德森没看出来啊，
4: 只要码头一响，他一定会想起来。鲜花广场就是爆炸行动的序曲，明天这个郭富根得出现在俱乐部的现场，你负责。
6: 是，我明白。
4: 明晚你去商洛路美国人的军火仓库。
7: 明天不是何参议那边也有行动吗？咱们这么做会不会穷了？
4: 码头上要是响了你就别动了，万一到了时间还没动静你就引爆了。
7: 是，明晚你和吴坤才一起行动，利用栈桥做掩护，巡逻的美国大兵看不到栈桥下面的情况，用三个橡皮圈飘过去炸掉两个。
8: 为什么要留一个？
7: 留下一个橡皮圈才能让他们看到是苏联的无线接收器。
8: 好主意啊，炸个玛格丽特两个橡皮圈就足够了，黑索金夯实了，连民生银行的金库都能给炸个大窟窿。
7: 我交给你的遥爆发射器放到位了吗？
8: 放心，就在洗手间的通风管道里。

0: 为了击溃我们美国人的底气，这是给你们南京打气。
1: 打气？
2: 靠什么？香槟吗？
0: 这次停靠青城码头的切斯特号是北洋普通级的巡洋舰，太平洋海战中它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
2: 停在码头也就摆摆样子，真要帮南京就应该把海军陆战队送到哈尔滨去。
0: 就你精明。
2: 听说苏联谈判小组今天走了，
0: 你消息到灵通，情报做到我们头上了。
2: 毕竟这是青城的地盘，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天下。
0: 看来低估了你们特教局啊。
2: 都谈了些什么？
0: 放心吧，还不是亚尔塔那一套。苏联人怕我们违反，我们怕他们违反。
2: 你们又是切斯特号巡洋舰，又是玛格丽特间谍船，我要是苏联人我也睡不着觉。
0: 你以为苏联人就没动作？国际政治就是要做表色立牌坊。
2: 我没有看见苏联人，我倒是看见你们的小动作不断。
0: 他们已经开始在青城搞名堂了。 Margaret 教头誓言渤海湾装两圈，不管苏联人搞什么名堂，我们就都能摸得一清二楚。
3: 诸位，诸位请安静，下面请总领事特纳先生为大家讲话。
4: We have just celebra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id-Autumn Day Festival. My wife had really wanted to be here and celebrate with me, since mooncakes are usually only served at that one special time of the year. She had really looked forward for a long time to eating Yunnan ham-filled mooncakes.
5: 中国的中秋佳节刚刚过去，我太太本来想从夏威夷赶过来跟我一起过节，品尝一口她期待了一年的云腿月饼，可惜碰上台风没赶上。
2: 联络官的英文真不错，
0: 难得如你老兄的法眼。
2: 去方便一下
0: 啊，到头左拐。
4: Thank you.
5: 在这个时候，华盛顿的高级观察团也来到了青城，他们可不是来吃云腿月饼的。

们的到来是为了向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展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紧密地站在了一起。中国和美国不仅拥有传统的友谊，未来还会将发展出一段新的合作关系，大国的合作关系。

0: 请进。
1: 有紧急突发情况，我要见 Anderson。
0: What's the boss? Right, let's go.
2: 我们收获一条重要情报，苏俄远东情报局要针对美军观察团搞袭击。
3: 具体什么情况？
2: 前次鲜花广场的案子已经有了结果。根据我们的线索，共产党的这个行动小组里有人混进了今晚的招待会，要伺机作案。
0: 基地警备营，超里少校，今天联谊会的安保由超里负责。
2: 再调取证据。
3: 坐吧。怎么回事？
2: 鲜花广场上跑掉的苏联情报员之一混进了今晚的招待会。
4: 确凿吗？
2: 宋处长已经查明了此人的身份，表面上是连云海鲜楼的伙计，实际上是中共勤工小组的重要成员，叫郭富根。

0: 鲜花广场上跑掉的苏联情报员之一混进了今晚的招待会，
1: 确凿吗？
0: 宋处长已经查明了此人的身份。
2: 等会儿一爆炸，就灭口。
0: 怎么灭？
3: 借刀杀人呗。
0: 宋强会制造郭富根藏身于此的假象，并给联络官留个空档。
2: 他会上钩吗？
0: 他们是一个小组的。
4: 只要郭富根落网，他就无法置身事外。
0: 我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了？
1: 这将是改变历史的一晚。
5: 艾丽莎，来不及等广告了。
6: 待遇补回来了吗？
7: 已经在你包里了。
0: 所有行动取消，把事情全收干净。
2: 可黑索金已经安排好了，根本停不下来。
0: 确保能炸，顺着反射器一定能追查到我们头上。
8: 有人想把保健品啊！为什么开枪？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睛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 青光大国工匠王丽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

0: 我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针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们收获一条重要情报，苏俄远东情报局要针对美军观察团搞袭击。
1: 具体什么情况？前次鲜花广场的案子已经有了结果。根据我们的线索。
2: 共产党的这个行动小组里有人混进了今晚的招待会，要伺机作案。
3: 集结警备营，查理少校，今天联谊会的安保由查理负责。
1: 特调局正义。
4: 坐吧。怎么回事？
1: 鲜花广场上跑掉的苏联情报员之一混进了今晚的招待会，
4: 确凿吗？
1: 宋处长已经查明了此人的身份。 表面上是联云海鲜楼的伙计，实际上是中共勤工小组的重要成员，叫郭富根。
5: 绝对不能出乎意外，不能惊动军事观察团。
6: Inside and outside the building is on full alert, level security one.
5: Exactly what are you checking?
6: We're checking IDs right now, including serving staff.
1: 有没有意外情况？
6: 还没有。啊，所以待会再进行。

0: 他们如果真的要对观察团下手，那么他们就要把这个地方搜查遍。
1: 这次美军观察团规模不小，随行带了记者和厨师，要藏经一个人很容易。
2: 封锁所有的出口 ，find a reason to check all of the guests。
3: 他们如果真的要对观察团下手，是不可能赤手空拳进来的。
4: Security is very tight tonight. No weapons are getting in.
2: Don't be careless. Don't underestimat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5: 联络万，你配合特调局。北平，你跟我来。这些情况要跟总领事汇报一下。

0: 弹火一爆炸就灭口。
1: 怎么灭？
0: 借刀杀人呗，这种破事让美国人来干。

0: 底怎么回事？
1: 我想了很久，你的这次行动里缺少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0: 郭富根是引子？
1: 对，让联络官入去。宋强会制造郭富根藏身于此的假象，并给联络官留个空档。
0: 他会上钩吗？
1: 他们是一个小组的，只要郭富根落网，他就无法置身事外。现在所有的通道都封死，如果联络官想救人，他就必须关闭警报，切断电源，配电防止弱点。
0: 肯定有搞上，联络官接近得了吗？
1: 他很熟悉这儿的情况，配电房有扇后窗，连着维修通道，美军只守住了正门，后窗是弱点，会留给他。
2: 发射器准备好了吗？
3: 在哪？
2: 交给何参议。
1: 等一断电，你就引爆，然后把发射器扔进配电房。只要联络官进了配电房，这件事儿就是他干的，一举坐实了玛格丽特号爆炸和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

0: 我瞒你们说，我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了？
1: 这将是改变历史的一晚。如果这事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有可能在青城打响。
0: 这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2: 美苏遇到党国就有救了，这怎么说也是奇功一件呢？
0: 这是我们的失职，我们打不过共产党，却希望美苏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开战，遭罪的都是中国人。
3: 行了。
0: 吴坤才随时可能发信号，我现在到酒吧候着去。
2: 要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了，这个时候我一个人反倒行方便。
2: 当心点。
0: 嗯。
2: 成了。你们俩在这盯着，我去发信号。
0: 好的。

行动紧急终止。美国人发现一只发射器，张美坤的。

0: 全收干净，可黑所见已经安排好了，根本停不下来。
1: 确保能炸，顺着发射器一定能追查到我们头上。那就等下狠手了，我给吴坑才发信号，启动应急预案。张洛路那边怎么办？那边电话肯定打不通，只有死马当活马医，让宋江跑一趟。
2: 哎，李莎，来不及登广告了。广告本来应该等再返包的第四版，找美国回来的侄女。
3: 黛玉补回来了吗？
2: 已经在你包里了。

0: 联络官还没出来，进去搜。
1: 是。
2: 谁呀？
3: 搜索共党，担心联络官的安全。
2: 我在这儿，没别人。

0: 你放心吧，江明和小班已经进去了，一会儿就听见响动了。
1: 出意外了，行动赶快终止啊！
0: 联系不上，救火库戒备森严，他们费很大劲儿才进去，现在根本联系不上啊！
1: 这没有应急预案啊！
0: 时间已经过了，江明刚才还在等信号，现在已经开始了。

0: 这个事情确实是我错了，我哪知道能惹出那么大麻烦来？
1: 老宋，你看我们俩关系一直都不错，你可一定得在郑督察面前挑美人解决。
0: 小张啊，你的处境我知道，可这次麻烦惹的实在是太大了，美国人要是知道。 我们特调局琢磨他们的马格丽特号和军火库，郑督察一下，谁也活不了。现在江平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军火库马上就会爆炸，这个责任总得有人负吧？什么意思？ 只好你自己来扛了。我自己扛？我自己他们怎么扛？
2: 大哥，你得帮帮我，你得帮帮我啊！
0: 我怎么扛？

0: 活着让人看不了。死了就能看了。
1: 北平人，
2: 这怎么解释啊？
1: 发射器上的电磁管，我们核对了编号，出自你们局。
3: 这不太可能吧？
4: 会不会有人故意盗用我们的器材，栽赃给我？
5: 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但是水鬼的供述和你们的解释不一样。这就是那个水鬼的口供，五根才是具体联系的。
3: 这个跟我们局的工作毫无关系，只能确认是吴坤才的个人行为。
1: 郑督察也是这意见？
4: 没错，
1: 查理已经去吴坤才的家执行逮捕了，我们就等结果吧。

He's dead. Search. Sir.

0: 我也没想到会是你。我也没想到，组织上会这么安排。有一件事儿得跟你解释一下。那次在你们家门口的那次伏击是一场意外。我知道，给组织上发消息的人是我。黑锁晶的设备我已经找到了。在哪儿？凭你的情报很准确。 就在今天，美军港口俱乐部的地下仓库里，而原来是日军的礼堂。东西没法拿到吗？对。组织上给了两个任务，一个就是拿到黑锁晶设备。
1: 第二个呢？
0: 掌握比基尼第二阶段的完整计划，并破坏它。
1: 比基尼还有第二个阶段？
0: 对。 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第二阶段的一部分，他们的重点就是借我们搞黑锁晶的行动，把苏联人拖进来，在青城直接挑起美苏冲突。
1: 问题是他们现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吴坤才头上了。
0: 对，吴坤才是关键。
1: 需要我在安德森那边做。
0: 别！你现在身上图书馆的那个事儿还没过去，言语中千万不能流露出有任何的倾向来。

0: 人算不如天算，功亏一篑太可惜了。把张炳坤的发射器送到美国人眼皮子底下，只有俞北平干得出来。这事无论怎么处理，都会是新政局的一次重大危机，搞不好我们都会翻船。马格利特和商佐都军火库的投影炮，有铺垫有布局，这么好的一个局，竟然让俞北平。 用张炳坤私造的发射器交给破掉了。俞北平惯用这一招，四两拨千斤。
1: 张炳坤死有余辜，
0: 让他死也是被逼无奈的下策。张炳坤一死，倒查发射器被盗的线索就断了。张督察，以前我错怪你了，原以为你跟俞北平有私人恩怨。
1: 没想到这个人的破坏性太大，
0: 他这一招击中了我们的要害。再想把黑索金线索往共产党头上套，肯定不可能。
1: 得想个辙把俞北平干掉。
0: 现在不行，这关头绝不能解在身上。现在我们只有把所有事情往吴坤财身上推，才能脱身。
1: 美国人根本就不会相信吴坤财跟共产党有关系。安德森对局地的情况非常了解，再这么做下去，越抹越黑。今天晚上的事太大。
0: 美国人一定会召回南京，南京也一定会追究责任的。现在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还有一线希望，第二阶段还有备用方案，一直没报南京。
1: 还有备用方案？
0: 你要找到吴坤财。

0: 爆炸声这么大，我能睡得着吗？担心死了！
1: 我没事，你别瞎想。
0: 能不瞎想吗？自从你和爸入了这一行，我就没睡过一个踏实的觉。
1: 今天美国人那边事儿多，迎来送往的。
0: 那爆炸声怎么回事？
1: 不清楚，走，睡觉。
0: 是过得担惊受怕。

0: 来不及登广告了，广告本来应该登在晚报的第四版，找美国回来的侄女。
1: 戴月捕回来了吗？
0: 已经在你包里了。
1: 真没想到会是你。
0: 我也没想到组织上会这么安排。
1: 有一件事儿得跟你解释一下，那次在你们家门口的那次伏击是一场意外。

0: 何时还在向我打听你的下落呢？也就是我机警，我一点口风都没给你露。起来，让我坐着。哎，我问你啊，你打算怎么着啊？啊？问你话呢？
1: 先不动。
0: 那能成吗？警备司令部把你照片贴的满大街都是了。你是真打算偷偷摸摸在我这儿窝一辈子？嗯？
1: 香闺，美人，夫复何求啊？
0: 你怎么就那么沉得住气呢？行，输人不输阵，倒驴不倒架。咱这头发呀，什么时候都得利利索索的。我饿了，你饿不饿啊？
1: 嗯。
0: 想吃什么呀？嗯。
1: 随便整点就行了。
0: 吃死你得了。衣服，少抽点烟，熏死我了。

0: 告。
1: 什么事儿？
2: 郑督察，南京来电。
1: 念。
2: 10月17日，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投共，第1兵团正副司令投降，长春陷了。焦总的范副司令也被俘了。
1: 你把范自强叫来。
3: 是。
4: 跟你喝酒了，他马上就上来了。
5: 你他妈在出卖我啊！
4: 我一句都没说。谁啊？
6: 我，何群。
4: 哦，何参议啊，有事儿吗？
6: 我找昆太兄商量点事儿，开门。
4: 你等一下啊，我把衣服穿一下啊。你找谁？
6: 吴昆才，我知道他在里面。
4: 吴主任啊，您找吴主任，您上这儿干嘛？这是我家，来，我出来给您沏点茶喝。

0: 你为什么要见我呀？啊！把钱放下，免得走了火。吴坤才，我真想害你，就不会一个人来了。
1: 何娟，我真的把他看走了眼了。

0: 你下手比他们的正义还黑，你们制定的什么狗屁笔记，你全他妈塞在我脑子里！我现在是有口难辩。
1: 我今天来就是跟你商量这件事。
0: 商量个屁！
1: 昆太兄，别激动，你做的牺牲，党国都看在眼里。
0: 少给我废话，赶紧安排我出城。

0: 你现在还不能走，
1: 怎么着？先除了张炳坤，接下来干掉我吴文才？
0: 没这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
0: 把枪放下，坐那儿好好说话。还愣着干什么？出去盯着点。

0: 何秋儿，
1: 我告诉你，咱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再好商量的事情了。你们比基尼的第二阶段已经彻底完蛋了，就算我替你们顶下来，你认为美国人会相信吗？我还告诉你，如果有一天我无辜再落到美国人手里，我是不会替你们扛的，一五一十我全他妈给你们抖露出来。
0: 昆三兄，你的心里还是有情绪。
1: 我当然有情绪。
0: 这件事儿呢，并非没有回旋的余地，想不想听听？

0: 我希尔空听，怎么会回宣发？
1: 眼下南京不光在求美国人，同时还在跟苏联人谈判，想让苏联停止对共产党的支持，把共产党拦在关外。
0: 然后呢？
1: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儿。

0: 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这个任务你只对我负责，谁都不能知道。你要从青城消失半个月。
2: 去哪儿？
3: 青城的情况你了解吗？
4: 我现在每天就是做做饭补补衣食，联勤部门不就是干这个吗？
3: 这可不行啊，青城的危机太严重了。
5: 只有把你和苏联人联系在一起，我们才可以摆脱困境，反败为胜。太乱了，警备司令部能不能收场？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每年的一月都是朔州最冷的时候。2017年，一场罕见的寒潮像一头猛兽扑向了晋北大地，600多座日光温室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胡占军穿着拖鞋，裹着大衣就冲进一个大棚，眼前的景象把他吓了一跳。黄瓜叶发黑变软，西红柿黑软流汁，整个棚膜被风撕成了碎片。他粗略估算了一下，损失大概在1000多万。附近的农户匆匆赶来，有人摸着冻僵的蔬菜红了眼，有人瘫坐在地上连连叹气。这大棚里可是他们一年到头的指望啊。
9: 小胡，这可咋办呢？全家人的生计都在里面了。

0: 胡占军走出大棚，点了一支烟，手抖得打不着火。停了一会儿，他把烟扔在地上。
1: 不怕，当过兵的人，咱怕过啥？仗没打完，还分不出胜负。
0: 第二天一早，胡占军挨个给朋友打电话借钱，去银行贷款，一刻不敢耽搁。接着又连夜开车去外地买新种苗。苗拉回来的那天，大伙红着眼眶，跟着胡占军重新钻进了大棚。今年寒冬还能不能长出新鲜蔬菜，村民们心里都没底儿，但胡占军依旧相信能成功。他为啥会如此偏执？故事得从28年前说起。那一年胡占军21岁，部队退役后在辽宁老家做起了水果蔬菜的批发生意。干了几年后攒下一些钱，胡占军也算摸出了些门道。走南闯北跑得多了，胡占军发现山西朔州这个地方到了冬天，菜摊上翻来覆去就是两样东西，土豆和白菜。在饭馆点菜，连个凉拌黄瓜都端不上来。当地人好像早就习惯了，可胡占军却发现了商机。朔州冬天冷，霜冻来得早，露天庄稼一年收不了几茬，大伙只能守着半年闲地干瞪眼。但也正是因为朔州冷，土地租金才便宜。胡占军想，要是能把荒着的冬天利用起来，用大棚种反季节蔬菜，错峰上市，那不就是一条新路子？1998年，胡占军留在了山西朔州。他在红旗牧场租了60亩的荒地，搭起20几个简易大棚。路过的老乡围在田埂上看他折腾，都劝他：“
2: 雁门关外自古不产冬菜，这是老天爷定的规矩。”“
3: 是啊，不等苗长出来，人就先冻透了，种不了。”
0: 可胡占军偏不信这个理儿。他在部队待了4年，部队教会他一个道理：再难的任务也得啃下来。一段时间过后，胡占军有点犯嘀咕了，之前的经验在这零下30多度的寒冬里根本派不上用场。第一年冬天，棚里的苗就全冻死了。从那之后，他每天骑着一辆28自行车，往返几十公里去市里的图书馆，把能找到的温室栽培资料全抄回来，还经常去山东、辽宁的农业示范区，在大棚里帮工学技术。回到朔州，他像盯敌人一样盯着一座座大棚，每天凌晨3点，他准时爬起来看温度做记录。中午最晒的时候，他扎进棚里看叶片、摸土壤，墙体修多厚，采光面取多大角度，保温帘几点接几点盖，每一个环节反复试。9年，3000多个日夜，胡占军的大棚里终于挂出了第一批黄瓜，顶花带刺，那黄色的小花在零下30度的寒冬里看着格外鲜亮，就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梦。那一晚，他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下：2007年，大棚成了。这年年底，大棚里的第一批黄瓜、番茄、西葫芦上市了。火车开进牧场的时候，一筐筐蔬菜往车上搬。
4: 哎呀，真没想到，在朔州的冬天还能吃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
0: 消息传开，周围的老乡都涌进大棚参观，谁也不敢相信，在雁门关外的寒冬里竟然长出了新鲜的蔬菜。胡占军则站在大棚里，给每一个来的人讲原理、讲经验，一点也不藏着。他说的最多的3个字就是：“我教你。”胡占军清楚，一座大棚改变不了什么，得让更多的人一起种，让棚连着棚，老百姓的钱包才能跟着鼓起来。他牵头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带着100多户乡亲抱团干。他从搭棚架、育新苗开始，一点一点教，免费给大伙发种子，派技术员实地指导，承诺种出来

0: 来的蔬菜全部回收。他主动帮大家找销路，那一年农户们每亩地的纯利润达到了3000多块，比以往翻了10倍。看着老乡们数钱时的高兴模样，胡占军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如今600多座日光温室铺在晋北大地上，棚外白雪皑皑，棚内绿叶盎然，黄瓜顶花带刺，番茄挂满枝头。每天天不亮，大家就忙着分拣、称重、装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三轮车从各家大棚开出，发往全国各地。20多年，胡占军落地30余项农业技术，引进100余种果蔬，带动3000多户村民发展高效种植。他把别人嘴里的不可能，硬生生掰成了一定能。那个曾经连盘鲜黄瓜都端不上桌的塞北冬天，被胡占军用一蓬蓬翠绿的藤蔓，一束束红艳的果实彻底改写。他让雁门关外的冬天长出了春天的味道。
1: 我的心愿一直没变，让塞北的冬天不再只有一种颜色，让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

0: 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15/5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印发，山西中部城市群基于独特地理区位禀赋、共同历史文化渊源、紧密人文交融和长期经济市场交流形成，规划从空间布局、产业体系、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部署，稳妥有序推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0: 努力建设中部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群。
1: 山西中部城市群是国家规划布局的19个城市群之一，范围包括太原、忻州、吕梁、晋中、阳泉五市，国土面积占全省47.3%，集聚了全省46.6%的常住人口和约50%的经济总量，承载着引领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重要使命。优化城市群一体化空间布局方面，规划提出建设现代化太原都市圈，支持太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打造中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华北先进制造业基地，同时优化提升开发区协同发展平台载体，推动域内城市特色化发展。晋中市充分发挥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大学城及产业基础优势，重点推动特优农业、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等产业升级，积极发展低空经济、机器人及信创等潜力产业，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农业创新引擎和科技转化枢纽。忻州市依托能源和文旅资源禀赋优势，重点推动新能源、铝镁精深加工、法兰锻造、文旅康养、小杂粮等产业发展，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综合能源基地、特色装备基地、国内外知名的文旅康养目的地。阳泉市充分发挥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功能互补优势，重点推动富硒农业、绿色铝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高端泵阀、数字经济等产业发展，打造全省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区。吕梁市立足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重点推进煤炭和新能源集成开发，铝镁、钢、镓、氦、氢等资源综合开发和精深加工，焦化化产延伸和碳基新材料发展，清香型白酒提质升级，扎实推进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试点建设。规划还提出，推进汾河谷地城镇带、雄心城镇带、炎黄城镇带、太行城镇带集聚联动，共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规划提出，合力推动能源转型，协同推进产业升级，统筹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提升科技协同创新水平方面，规划提出，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联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共同营造创新创业生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规划提出，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促进物流枢纽共建共用，提升区域水利设施效能，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规划还从协同增强消费承载能力，强化生态环境联保共治，健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体系，激发一体化发展动力活力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目标是到2030年，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制约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消除，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基本建成空间布局合理、城市功能互补、要素流动畅通、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分工协同、公共服务均衡、生态秀美宜居的现代化城市群。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1: 9月10号，2026年度技能山西职业技能竞赛、山西省第9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全国大赛山西选拔赛在大同市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纯宣布大赛开幕。参加此次大赛的81个代表队，由各市、部分省级产业工会、工委层层选拔产生。243名选手将在6个工种的决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大赛紧扣全国赛事要求，结合我省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的实际，今年新增了工业废水处理工比赛项目。大赛所选定的都是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工业领域新业态群体紧密结合的项目，充分彰显了向新而行、以技赋能的鲜明导向，为我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鲜活力。山西台综合报道。9月8号到9号，省政协副主席郑连生率部分省政协委员在晋中市

0: 围绕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情况开展民主监督调研。郑连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依法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用心用情办好老年民生实事。要压实兜底公共保障责任，全力保障特困老年人、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照护需求。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积极探索发展互助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嵌入式养老、医养结合等模式，丰富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持续优化服务质量，不断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晋中台报道。
1: 9月11号，全省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创新工作推进会在大同召开。会议对深化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创新实践、完善金融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安排。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司、财政部金融司、省委金融办、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等有关负责人参会，省农商行做工作报告。会议从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与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找准国家政策导向和地方产业实际的结合点，带动广大经营主体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用好配套政策工具等方面，肯定了山西农商行开展金融创新取得的积极成效。会议指出，以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创新为抓手，推动金融服务和农业产业链深度融合，是推动金融资源与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的有益探索。山西农商行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局面成体的经验做法，为金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观察、可研究的地方实践样本和鲜活经验。连日来，我省各地对国省干线公路交通安全开展专项整治，聚焦路面提质、隐患治理、安全宣传等重点，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保障大家顺畅出行、安全抵达。
2: 在省道杨戟县蛤蟆岭隧道口施工现场，运输车摊铺机、压路机有序作业。晋城市阳城公路管理段的工作人员正抢抓当前有利天气，集中开展路面病害修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条件。
3: 阳戟县车流密集，尤其是重载车辆较多，路面病害频发。我们在前期的隐患排查中，确定73处4200余平方严重病害，经过集中处置，目前已完成3500平方。
2: 阳城公路管理段通过动态巡逻加定点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国省干线公路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针对路面病害、标志标线模糊缺失、路口视线遮挡等安全隐患，建立整改台账，明确直接责任人，确定具体措施和时限，实行发现、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
4: 我们将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排查治理机制，不断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安全保障能力，以扎实的治理成效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出行。
2: 在全国知名法兰锻造产业集聚地新州定襄县的不少锻造企业，在生产加工中会产生大量铁屑，如果在运输中扇盖不严、装载不规范，就容易造成铁屑移洒和毁损路面，给过往车辆的安全通行带来隐患。为此，定襄县公安交管大队也持续开展道路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在国省道、产业园区周边重点路段，民警们科学布设检查点位，以定点严查加动态巡逻方式，重点查处货运车辆密闭不严实、装载不规范、铁屑抛洒等交通违法行为，
5: 督促驾驶人现场整改，清除路面安全隐患，
6: 自己做好密闭运输、安全上路行驶。
2: 专项整治的同时，还开展了面对面交通安全宣传，引导更多运输从业人员自觉规范装载、密闭运输、文明驾驶，共同守好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期，流感病毒传播速度快，聚集性感染风险高，科学防控流感，预防是关键，按时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降低重症最经济最有效的核心措施。
2: 眼下正值流感疫苗接种窗口期，太原市各疾控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疫苗接种服务有序开展。记者走访中看到，在各疫苗接种点前来咨询预约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完成信息登记、疫苗接种

0: 因果，自己少受罪，儿女们也不用跟着操心。
1: 据了解，当前流感疫苗接种人群中，儿童与老年群体接种占比最高，是流感防控的重点人群。和普通感冒相比，流感极易引发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老人、儿童等人群还容易出现肺炎等严重并发症。
2: 每年九至十月是最优接种窗口期，疫苗接种后2到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尽早接种可在流行高峰前建立免疫屏障。目前各接种门诊疫苗已到位，6月龄以上无禁忌人群均可自愿自费就近接种。
1: 为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市民的接种需求，目前太原市投放了3款不同类型的流感疫苗，分别为流感裂解疫苗、流感鼻喷疫苗、流感亚单位疫苗。那它们有哪些区别呢？
3: 裂解流感呢是灭活疫苗，全球使用最多的一款流感疫苗，人群应用广泛，性价比比较的高。鼻喷流感呢是减毒的活疫苗，适用人群是3到17岁，好处是无痛、黏膜免疫。它的注意事项呢是对于鼻炎、哮喘、免疫缺陷以及孕妇是慎用的。如果提前接种过减毒活疫苗的孩子呢，也注意要间隔28天。亚单位流感呢是灭活疫苗，适用人群是6月龄以上的全人群，纯度更高，副反应少。
1: 疫苗接种是抵御流感最有效的防护盾。最后也提醒大家，要坚持做好勤通风、勤洗手、规范佩戴口罩等常态化防护，双线并举，更能筑牢健康屏障。
4: 眼下全省大中小学、幼儿园已经开学，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易感期，如何科学预防，怎样对症治疗，一份中西医结合的流感防治实用手册送给您。
5: 近期我省各大医院呼吸科、儿科接诊量持续攀升，主要表现为发热、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疾控专家介绍，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近期流行株以甲乙流感病毒为主。
6: 的全身症状比较突出，它是高烧38.5到40摄氏度，畏寒、寒战，浑身酸痛、乏力、头痛、食欲差。呼吸道症状呢是咽痛、干咳、鼻塞、流涕。部分孩子还会出现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
5: 流感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专家提醒，发病48小时是抗病毒治疗的黄金窗口期，及时干预可有效缩短病程。
6: 可使用乙酰氨酰胺分剂或布洛芬退热，按照年龄、体重用药，不要叠加多种退烧药。48小时内使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流感药物效果最好，多喝温水，多休息，清淡饮食。
5: 在流感防治中，西医主张精准抗病毒，以求快速缓解症状，而中医则讲究辨证施治，发力点在于减轻症状、调理体质和降低反复感染。
7: 我们可以按摩一下足三里，还可以按合谷穴，我们也可以做艾灸，采取这个悬灸法，就是把艾条点上以后，让这个火头对着合谷穴，灸脖子后面的大椎穴，还有这个肺腧、风门，还有我们肚脐眼这神阙穴，这些都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免疫功能。
5: 医生提醒，做好日常基础防护是抵御流感最有效的方式，勤洗手、常通风、早睡早起、清淡饮食、适当锻炼，都能降低感染流感的风险。
7: 康复的时候呢，也不能立刻的进食这些大补的东西，一定要清淡饮食，慢慢滋养，让身体呢循序渐进的康复。
4: 下面来看今晚快讯。
1: 太原市将对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人员进行奖励。凡2025年7月30日以后荣获以上称号且首次申请奖励的企业职工，自获奖之日起至申请奖励时为太原市户籍且连续正常缴纳太原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均可向太原市人社局提交申请。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山西临汾市借助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集中展示城市形象、产业优势与合作潜力，第5次荣获投资热点城市称号。
4: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7: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6: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7: 颜值只是加分项， 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8: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门啊，被打跑啊！小日本看到凶，其实就是你妈一根葱。凶老大会指挥，打得小日本满天飞。李少爷有文化，上了战场我就害怕。我们四川人个不高，打起仗来有绝招，有绝招。
1: 给我找份军事地图来。
2: 地图？
1: 对，
2: 哪有什么地图啊？
1: 没有。这仗怎么打啊？
2: 有谁管他们咱们死活呀？老子刚一顶上去，禁军就他妈夹着尾巴逃跑了。又不是两面夹击我们，他妈又遭人暗算了。哎，据我们抓到一个汉奸交代，是八路军的129师袭击了日军的自重部队，要不然。老子早就让他们煮饺子吃了。
1: 八路军，
2: 对，八路军。
3: 我来，
4: 不打麻将。来，有钱来吧，严杆上来吧，
5: 来。
6: 大哥，你看这些穿麻的得意啊。
3: 打吧，
7: 让他们得意吧，离死不远了。小鬼子的进攻还在后面，赶紧把防御洞。
8: 蹲下来吧！
7: 来，看见了吗？
9: 英哥，听见了，活救了！
7: 全是一群傻子，根本就没上过什么战场，瞎猫撞见死耗子，真以为鬼子是你捏纸糊的。尤其是那李排长，光会耍嘴皮子喊口号，不挖防御洞，等鬼子炮火一下来，看谁他妈没卵子！
2: 八路军就在我们北边的山区里。哎，打了不少胜仗啊，哥。
10: 他们的武器可比我们差多了。
2: 人家是机动灵活，都在打游击战。我们行吗？你看我们总司令那个忍辱负重的样子。
1: 孙连忠总部队长，他可是正守娘子关正面的主战场。
2: 都是各自为战，互不通信。
10: 算了，别提他们了，
2: 越提他们越来气儿。来，跟我来吧，我带你啊，看一样好东西。来，
1: 你能有什么好东西？
2: 怎么样，上好的难度啊？你呀，你也别笑，我劝你也来那么一口，有备无患。
11: 老弟啊，怎么这么悲观呢？啊，小鬼子有这么可怕吗？
2: 比我们想象的凶残的多呀！哼，
12: 시생님과사진그래야우리군인이모두를마무리そんなに迅速にできるものか。
13: あれは新水軍ではありません。服装と武器から見て戦軍です。
12: 戦軍？
13: はい。中国南西四川省に位置する。軍隊です。
14: 来，
7: 那个谁，跟你说话呢，耳朵没聋，说，
14: 你说说你们晋绥军怎么回事啊？啊，就这帮软蛋鬼子居然可以把你们打败了，你们还能当逃兵？我不理解。
15: 先别说大话。咱等着瞧，
14: 瞧什么瞧啊？瞧你们挖防御洞啊！挖啊，可乐劲儿的挖，挖得越深越好，躲起来！有他妈我们川军把鬼子打跑了，把你们请出来！我告诉你，那个谁，顶好你的兄弟，别他妈当逃兵！

我儿子的炮弹硬是不要钱的，啊！足足轰了有半个多小时。最窝囊的是，我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顿炮弹下来，多少士兵，哎呀，真的回不去家了。

我跟你讲了多少遍了，炸弹来了，你要紧跟着我。你要好，不躲不藏，傻站着，啊！你不想活了行吗？

0: 花娃子，扭转三边还知道转弯了，傻娃子！有才，哥，你来告诉他，你跟他说，炮弹来了应该怎么样？
1: 哥，
0: 第一轮炮弹过来以后，你赶紧过网，如果那小子没有被炸死的话，就在附近找个弹壳过网。第二轮过来以后，再换个新的弹壳，这样就能保住命了，对不，老爸？
1: 现在听见了吧？
0: 啊！听懂没得？看看死了多少人！炮王，小虎老大，我叫一声，你听见了就点头。炮王，
2: 说话，炮王，
3: 我这反应球
2: 咋聋了？
4: 叫你狗耳朵不听话，叫你跟着我，还没见到鬼子，可就成了个废人了。哎，
5: 起来吧，兄弟，小鬼子歇着了。
4: 哎，一顿炮火就当熊猫了。 刚才来阵地前的血性都让狗吃了，起来起来！醒醒，醒醒！吓破胆了吧？牛皮吹得那么大，还用趴地上装死啊？啊！有本事再当着老子的面吹一回！

0: 跪下了啊！用不着，哎，老子就是要看笑话，哎，睁眼你的狗眼瞧瞧，到底是谁他妈没种？哎，你听宋老大说一下，没事，宋书记，哎，来，你快过去。就这熊样还打鬼呢，还嘲笑我们晋绥军？
1: 哟，老子大牙子，
0: 地上找去。
2: 哎呀，老大，管他个锤子，让他也生他气。
3: 等过去，
2: 我忍了他很久。老大，我们来了。怎么了？你问他。
4: 为啥打人？就他还孬种，还用老子动手啊？鬼子的一顿炮火就趴地上装孙子。你们
2: 川军不过如此，炮声一响就哭爹喊娘，还有人把头埋进土里撅着个屁股，那就是老鬼啊！
5: 上去说什么？闭嘴！
2: 敢骂老子四川人！
5: 现在就从川军队伍滚出去，爬！惊喜吓唬了你们这些白眼狼！
2: 你该问问他，凭啥骂我们山西人都是没卵子的太监？看看他的熊样，到底谁没卵子？
6: 这他对熊样也没有后退半步啊！
7: 对头山，
2: 你这个逃兵别太猖狂。依我看，打骂他的太清，不是有没有卵子，是休了你们十八辈祖宗。
4: 先生，
2: 和你先生办法。
4: 弟兄们，豁出去了，揍这个老东西，我偿命。

0: 明娃子，明娃子，快点醒，鬼子来了！明娃子，
1: 先别管他了，
2: 好乱啊！
3: 要
4: 不
3: 这干啥？
4: 我拉屎，我憋不住了。
5: 去大小区去，走。

0: 这回是完蛋了。
1: 别狠心，你男的容易死。
2: 你当年你记得我救你一命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你笑着说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3: 这回也一样。
4: 对头对头，
3: 一样。
5: 死不了，死不了的。
0: 孙老哥，他们这些兄弟没剩下几个，
3: 这么半死不活的命往这一搬，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1: 连长，
2: 连长
1: 你不能死啊！
3: 你们他妈的干嘛呢？我他妈跟他约了，你们他妈怎么不知道叫我一声？
2: 哪个没有叫你？你他妈睡得跟猪一样的，鬼子来了，你他妈就放炮弹！
3: 你说什么？
2: 你放炮弹！
3: 我去你妈！
2: 打我你他妈！
3: 排长，排长，
2: 我打我你有劲了你！
3: 就快飞上上船了去！你还
1: 有理了？
3: 排长肯定是被贼骗了，他怎么过来撒他的手睡觉了？
4: 排长，排长，哎！
5: 快快跑！一个月子和我们没空打过仗啊！炮弹这里只有一号盒，哪个回来那个长？
4: 哎呀，李排长，你倒是很会算时间，鬼子一跑你就正好醒了。嘿嘿，睡得美不美，香不香啊？
6: 你他妈给老子再说一遍！
4: 战场上装昏假死，老子见得多了，捅死你！
3: 排长。
4: 说我们山西人没卵子，你自己脱了裤子看看你。

0: 一仗打下来，川金弟兄们也都是好样的，就你是个怂包软蛋。你要真是装出来的，那你就比四川人丢尽了脸。
1: 林娃子，你要是真是装出抓扒蛋，我们这帮弟兄都瞧不起你。
2: 逃兵说我们四川人是扒蛋，活他妈该！
1: 林娃子，你龟儿子戏唱的好啊！
3: 狗是胆小鬼，还当排长，当兵都当求不到。你说对了，老子就是装的，就是没卵子。
4: 看看他妈谁没卵子！
5: 你想跳下去啊？

0: 看来你小子敢拎着枪朝鬼子冲，有种，老子不跟你计较。
1: 老大，坑挖好了，先把炮弹埋了吧。

0: 你们两个再说，谁死了？
1: 王娃死了。
0: 李王娃死得好惨，让日本人的身上夺了好多东西。

0: 就你个龟儿子，屎尿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快乐，因为你是逃跑，你个蠢娃子，天生就是个笨。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打起仗来，我们去匹兹岛，你在地上装死狗，地上丢了命。
1: 就是不听话，你咋这么不听话了？你怎么不听话？这王死的痛快，你让他安安静静的走。
0: 你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走了，你再也不会欺负你了，你再也不会怕死了。

0: 我送你的皮鞋为什么不穿？把自己这脚冻成这样，我现在给你穿上。皮鞋呢？皮鞋呢？问你们话，你皮鞋呢？
1: 你当着都跟你一样是大少爷，穿得起皮鞋？
0: 老子穷酸送给他的，谁家的？赶紧给老子拿出来！
2: 老子最好说一遍啊，被我逮住了，别怪老子
0: 下手狠，拿出来！

你怎么知道是尤才偷的鞋？其实啊，在太原送你那天晚上，你们都睡着了，就我没有睡着，突然就发现个黑影在偷胖王的行李。我心里说，这个做袜子他是没得人偷了，通过我们这些苦哈做啥子嘛？那我就上去捉他喽。没想到是尤才。

0: 老汉儿，这下子你可有屁孩穿了。到时候啊，你可以到村头去洋盘洋盘了。
1: 你个做子老鼠！老财，你偷东西？
2: 我没偷，
1: 这明明是明娃子送给胖娃的。
2: 胖娃送给我了。
1: 放屁！老子跟老大说句，胖娃，别跑！他求我不要说出去，我答应了。
3: 为啥答应呢？
4: 当时就应该没为了揍他一顿。偷谁的东西都可以，弟兄的东西就是不能偷。我们的命都是拴在一根裤腰带上的。
1: 老大，这个我知道。可有才跟我说，这双孩子啊太金贵了。等打完小鬼子回到四川，他要送给他老孩洋盘洋盘。这一心软就，
3: 你够狠的，确实很懂孝道。
1: 老大，你说他会不会骗我？
4: 这娃子身世苦，跟你一样，从小就没了娘，爸爸是个半傻子，每次发军饷，爸爸一多半都交给他爸爸。算是个孝子。
2: 哎呀，那爸爸要是个完完全全的傻子倒也好。
1: 傻子？为啥？
4: 傻子不知悲喜，有才一死，他也不会那么伤心。
5: 哎呀，孙老公，到处找都找不到明娃子。
6: 哎呀，哎。
7: 老板，
4: 算了，天要黑了，还找啥子个找？
7: 啊，那不得行啊！那个营长说了，团长非要见他的嘛。
6: 对。
4: 到底是亲戚，谁都不见，偏偏非要看看他这个外甥是死是活。别人的命就不是个命了。
6: 可是营长已经发火了，说今天晚上必须找到明娃子。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

0: 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下。

0: 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

0: 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现。

0: 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就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

0: 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 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1: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2: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2: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杏蜜，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进了吗？啊，逃进了吗？
1: 别了，我的放在这儿。
2: 丢盔卸甲，连自己的军装都不穿了。
3: 老大，我们是不是骂得太凶了？狗子生气，仗球都不打了。
4: 锤子，你妈有才就是他过来害死的，他就该赔命。
1: 哎，刚才我还看见他在胖娃的坟上哭泣赖带的嘛。啊，等一下还是不接着呢？
5: 龟儿子装趴蛋当逃兵，那个山西人又要有屁话说了。
2: 狗儿子读过不少书，不像我们一根直肠子通到屁股眼儿。
6: 他又在琢磨什么鬼点子了，摸不清的。
7: 他这回要是当了逃兵的，我看他林秀然那个老脸往哪儿搁。
2: 抓紧时间休息啊，抓紧时间歇会儿。

小子骨子里其实狠着呢，那你小子还溜了？谁知道啊！你看啊，那老孙头是狗脾气，我呢驴脾气，可这小子既像狗又像驴，哎，能来几句文词儿，还能来点武功，整得一个四不像。

0: 就这四不像，可今天让你给气了够呛。
1: 硬是端着机箱找鬼子拼命，
0: 我是开了眼。
2: 搬蛮子穿蛮子，真他妈没讲。
3: 你别待着去，这才跟鬼子刚交火，到底是啥货色，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4: 没有。哦，团长，
5: 怎么样？找到了？
4: 阵地上每个角落都找遍了，不见人。
6: 营长，人会不会死了？
4: 二连除了任安民和参派长周大军，其余派上的军官都活着。
6: 营长，你不要怕。我什么都能承受。我活着要见人，死了要见尸，哪怕是一条胳膊半条腿也要给我送过来。我总不能想哭都找不到坟头吧。
4: 团座，我拿脑袋担保，明娃子他还活着。六号了。

有才，胖娃，我李德明替你们报仇了。这两个鬼子的头是我拿来祭奠你们的。你们闭眼吧。

0: 野島。
1: あ
0: っ、山原の代わりに前衛指揮官を貴様に任せる。陛下のために優勝となれ。貴様に殺しの力を授けよう。成功するも失敗するも、ご不動に分かるな。
1: はい。私は陛下に奉公できる限り、死ぬも生きるも光栄であります。
2: 哎，你啷个晓得这个刀是日本少佐用的呢？
3: 平底刀把，
0: 是黑色的。
4: 说你胖呢，你个儿子就喘，你凭眼神就看得出来啊？
5: 就是。
4: 哼，要我说啊，这个黑把子的顶多是个军草用的。
0: 你懂个锤子呀？啊？
2: 如果是银把，
0: 证明是将官；
2: 如果是黄把，就是大佐。
0: 这黑把，不是中佐就是少佐。
2: 如果鬼子里边是皇家血统，用的清水的是玉霸。
0: 你知道个球啊，
6: 把我们都当瓜皮了。血统鬼子经营，这啥都晓得了。
0: 这是教官教我的，你知道什么呀？
2: 哎呀，也不要说那么多，不要说那么多，你说了不算。孙老公，你来说。
4: 哎，对对对，
7: 他来说，来说，孙老公说。
8: 战刀不能说明个啥子问题，弄不好是龟儿子偷来了。
4: 怪头，哎，龟儿子偷来的。我看你啊，龟儿又想当官，哎，养的是活头的泥鳅，滑得很。
0: 你这是嫉妒我是不是？
2: 老子杀的就是少佐。
8: 刀是娃儿偷来的，难道两个人头也做不了假？你们可要记住啊，这少爷高子开始跟我们较劲了，以后多提日本鬼子的人头。
4: 没得问题，没得问题。
0: 哎呀，哎呀。
9: 夜袭倭营孤胆英雄，啊，
0: 不赖呀！啊，瞎拽什么呀？
9: 站住！
0: 怎么着？
9: 别忘了，咱俩还有赌约在先。川军牌伤亡15人，消灭鬼子8人；晋军牌伤亡9人，消灭鬼子15人。
2: 这俩算不算？
9: 算。10个，还是你输。
2: 我那边还扔了3个没带回来，
9: 算。13个，还是比我们少2个。嘿嘿，跪地叫爷，
10: 叫爷！
4: 上去叫我，不能叫我。
9: 愿赌服输。

0: 老天爷可怜川军，这龟儿子总算是停下来了。
1: 长官，
2: 到，
1: 跟我走。
2: 是。站住！
1: 敌人马上就要冲锋了，你上去就是最大的危险。
0: 我的手早就哑哑了，待在这儿只能是憋起窝火。哎，说好了啊，这回就棺材卖给我了。
1: 哎，你，陈副官，
3: 到，
1: 去，马上把领导人给我拦住。

0: 子和拉我不能跑。
1: 想得美，啷个金贵嘞？赶紧跑！
0: 跑跑跑！快进来进来！快点叫他，马上好了。
2: 别动！
3: 能跟我换的都站起来，
2: 滚！
4: 营长，有什么指示？
3: 说一下人数。
2: 是。
3: 宣布一下团座命令：李德明、叶西迪营立下了奇功，晋升你为二连连长。
0: 那让我们一排的排长哪个当了？
4: 是，这活谁干的？
3: 还是你干，连长只是代理。
4: 别啊，连长就连长，代理什么连长？
5: 报告营长，加上纪律军还有38人。
3: 李大连长，
6: 哟，
3: 二连阵地就交给你，死守就是胜利，人在，阵地在。
4: 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3: 弟兄们，小鬼子的进攻会更加疯狂，哪怕弹药用尽，也要每人留一颗手榴弹，不得已跟这些龟孙子同归于尽。
7: 请营长放心，我们等这天等了很久了。
3: 你陶英就别瞎咋呼了，有没有信心？
8: 有。
9: 报告营长，我们就剩下信心了。
3: 好，走到一连。
4: 我这代理的事儿。
10: 哎呀，可以了，你一个人接两个职务。
1: 代理连长，
4: 代理连长，代理连长怎么了？
1: 说两句，
0: 说两句，说两句心安话吧。
4: 说啥呀？大家听着，刚才营长说了啊，人少一颗手榴弹，背着，走。
10: 我们听代理连长的。你起哄干什么？
4: 快，给你来一个，
0: 快点！哎，
3: 站一下，站一下，
9: 来来，快点，快点！
0: 往这放！
3: 来来，酒鬼，过来，过来，过来！
0: 兄弟们，
10: 来来来，兄弟们，快点！
11: 兄弟们，
10: 接住！
11: 一人一个！来，
4: 记住啊，人少一个手榴弹，谁别动！
1: 来来来，
11: 快快快！
3: 来，
1: 老大，
3: 来，
1: 老大，来，
3: 快点，快点！
11: 人少一个。
4: 李娃子，
11: 哎，
4: 李娃子。发现一个乌龟哥哥，
10: 这是怪物，
4: 大家小心，跟鬼子吧。
12: 这玩意儿我在书本上见过。

0: 鬼子坦克上面有枪有炮，后面通常啊还会跟着一些鬼子的。
1: 阿总，旁边鬼子毛都没得一个。
0: 对头，啥子都听不见啊！我也有点闹不明白，是怎么个孤零零一个坦克过来干嘛呀？
2: 能不能？
0: 大家记住啊，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开枪，再观察一下。
2: 孙大哥，怎么办？
0: 问我怎么办？你是连长，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要知道怎么办，不早说了。行行行，指望不上你们，我有车。这样，兄弟们，听我的，准备好手榴弹，炸了他。
3: 看看看看，那鬼子停下了。

0: 千万别开枪啊！皇军跟你们有急事儿商量啊，千万别开枪！川军兄弟们，哎，皇军啊，马上就要出来了啊，他可是芥川联队长钦派的使者呀！啊，嗨、哎，他呀是来要跟你们谈停战议和的事儿，可千万不能开枪啊！哎，咱们公国有句古话呀，两军开战不斩使者。
1: 商量个锤子！
2: 哎，孙大哥，孙大哥，别着急，现在出来的只是个汉奸，真正的鬼子还没出来呢，咱们再观察一下。兄弟们，没有我口令，不许开枪。小鬼子举白旗，是想投降啊！
1: 听着，只要让小鬼子出来投降，我们绝不开枪。
0: 哎，就是挨次了，在泰宁和剖析那一走的是。哎，小三多走。
2: 哎呀，老子一枪把他过去了。
3: 全军，你好。
0: 听见了吗？皇军问你们好。不能开枪啊。撒
2: 都撒。
0: 川军兄弟们，不能开枪啊。
2: 哪个办啊？
1: 川军兄弟们，千万别开枪啊！皇军那是长进长义跟你们谈判来了，
2: 都别开枪。鬼子是来当俘虏的，咱们让他们上来问问清楚再说。
4: 邪了门了，老子跟鬼子打了一个多月的仗，还没见过狗日有投降的。
2: 那是人家没见着我们川军。
4: 放屁，
5: 会不会是啥子陷阱啊？
1: 听着，只要你们是真心投降的，我们保证不开枪。你们上来吧。

0: 我是皇军的翻译。哎，可我是中国人呀，咱中国人可不能打中国人呀。说句实话，我呀从心眼里佩服你们川军，你们川军那个个都是咱中国人的好汉呀。
1: 你小子这么说，就不怕你这日本主子发脾气？
0: 您说他？没关系，咱们说什么话呀，他根本就听不懂。不信，我骂他一句，他还得冲我乐。我日你八辈祖宗！乐了吧？你看他乐了吧？
2: 日本語で言ってくれないか。
0: あ、こいつら小さを歓迎しています。
1: 哎，听你小子这口音，是山西人吧？
2: 是是。
1: 哎，这汉奸也是你们山西人？
0: 请问你们谁是阵地的主播呀？
1: 我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0: 哎，那呀，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他叫野岛苍二。嘿嘿，昨天晚上你们的人袭击了皇军的军营啊，杀死了山原中队长，他就是来顶替山原的。小三，こいつが、この近期の大将です。何か、こいつに言いたい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2: 長官殿に敬意を表す。
3: 進展はどうだ？
4: 異常ありません。
2: これは命令ではなく要請である。ぜひとも。ご考慮いただきたい。
1: 赶紧翻译，放什么屁呢？
0: 刚才皇军说了，啊，你们川军英勇无畏，是誓死不退呀！啊，他是非常佩服你们川军的。不过啊，你们也得明白，你们是抵挡不住皇军猛烈炮火的袭击的。皇军啊，是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个年轻的血肉之躯倒在炮火下成为炮灰呀！啊，哎，哎，那样不就太不人道了吗？你说是不是？那绝对就是啊！啊，哎，这次啊，皇军是主动停止了对你们的炮击和进攻啊！哎，给你们。两个小时的时间，你们可以从容撤退吗？啊，哎，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吗？嘿，咱们可以商量，是不是？如果缺少食物的话，那皇军可以无偿提供啊！
5: 你狗日的，跑来是劝我投降来着？
0: 你，
5: 老子跟你说，不可能，杀我们兄弟姐妹的事，哪个不来劝了？
6: 别跟他废话了，直接干他！
5: 哎，兄弟，
2: 太君，太君，他，哎，扣死了！
7: 完了完了，扣了司机，扣了司机，但是，
2: 哎，太君，
5: 将军，走，
2: 将军，
5: 走，
2: 将军，
7: 我
2: 上
7: 山去，
5: 将军，
8: 已经发生緊急事態が発生しました。緊急事態が発生しました。
2: 弾板失敗、銃攻撃開始。
9: はい。もしもし、キモだ。
2: やめろ。山西人呀。
5: 人上
2: 海拉人什么东西？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10: 你们是

0: 降軍。
1: どうせなら殺せ。皇軍の名元に忠心できるのであればこの上なき幸せ。
2: 老大どうした
3: の。

0: 我脑子活了，
1: 留着这条狗，让他继续咬那动物人。
0: 你说完没有？听我说两句行不行？好，听那狗日的还有什么鬼点子？
2: 我打算把林团长叫过来，
0: 答应他们的要求。
1: 养头养白毛，
3: 放下！别听他话，我尽数回家，
1: 安静一点行不行？
0: 华西世界，
2: 你们以为我真要投降啊？
4: 那你就把他鬼子杀穷了噻！答应鬼子条件就是投降。
5: 弟兄们，弟兄们，这位长官他是失误啊！你们就都听他的吧，
6: 都听他的啊！
0: 去你的！
7: 快
6: 滚！
0: 放手了！
4: 几个人？跪着！跪着！
0: 孙大哥，过来。
2: 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杀他们易如反掌，如果答应他们的条件呢，咱们就可以拖延鬼子两个小时炮兵不轰炸我们，有这两个小时咱们就可以补充物资，等待救援，还可以让伙食班送些水啊粮食什么的，两个小时之后咱们照样不退，鬼子也只能干那样，你说呢？哎，
5: 你的意思是骗他鬼人一会儿？
2: 还有咱们不怕和鬼子近距离肉搏，怕的就是他们远程的炮兵轰炸，就这两个小时咱们可以琢磨琢磨，把他的炮兵给他断了。嗨，
5: 你狗日的就是比我聪明。
8: 鬼子的炮兵在哪儿呢？光听声音就能辨别出方向吗？
2: 咱不知道，这个汉奸都不知道吗？你说呢？你说啊，铁脚怪把林站长叫过来。
6: 好。
9: 快点来了。
2: 老孙，你赶紧躲一下，我舅舅还不知道你回来了，省得有麻烦。去，
6: 老大，走，
2: 到处找他，咱们回头去。
6: 舅舅，
2: 少奇曼，

0: 哎，沈团长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好，兵不厌诈，到底是喝过墨水的，比我这个团长都盘算的清晰。哎，我跟他们说，带上来，坐，进来，坐。
1: 王八蛋，公道是拘得挺勤啊，就是杀起人来从来不眨眼。愣着干什么？直接告诉他。哎，小子，安娜特怎么了？有空的。
2: 谢谢，先生，去干么？
1: 来给他带信，托你我张宁。
2: 谢谢。
1: 你小子不老实是不是？我骂他王八蛋，他谢谢我。
3: 长官，我哪敢呀！您不知道，他们日本呀就这样，他们觉得那个王八蛋哎就是那个乌龟蛋，那玩意儿珍贵啊。您说他杀人不眨眼，那是武士，他觉得夸他呢。
1: 那我该怎么骂他？啊？骂他是？
3: 吃人的饿狼，
1: 狼，嗯，哎，狼可不行，狼是武士的象征，他听了更高兴了。嘿，我这还骂不了他了，我这，啊，行了，你直接告诉他，他们的条件我们可以答应，但是我们也有条件。
3: 哎，您请讲。
1: 啊，停火的时间太短，我们来要件安全撤手，至少需要3个小时。哎。
3: 小子，求看看Q38是个哪个托模？上级讲话还是要得懂，对吗？
2: 可以。
1: 这王八蛋会说中国话吗？
3: 他。

0: 他就会说这两句。好，你告诉他，停火从12点开始，停火期间双方不能有任何的武力接触。哎，
1: 小三，朝刚刚，口三秋啊，大概一年，口该开哦，是难以，莫是难尼嘎，阿里吧，棒多，乌吉克罗斯。
2: 哦，
0: それから遺体の所有について長官に説明したまえ。
2: 太君还有个请求，这有屁股一块放完呢。哎，长官您看啊，您这阵地前全是皇军的尸体呀，他们想派人来收尸。赶紧，赶紧把这臭肉的收走。但是我有个条件啊，收尸的人员一律不许携带武器，否则让我发现的话，我绝对不客气。
0: 哎，口一字啦。
2: 小三，头太猛，看看是得一码事。可以，可以。好吧，啊，教官，走，你去告诉2营3营长，把这情报通报一下，然后让他们两个到营营部去找我。
3: 是。
2: 怎么样？剩下的就你来处理吧。
3: 嗯，
4: 行了，回去吧。
2: 哎，
0: 那长官，我们就走了。来，太君，
2: 走，
0: 啊，
2: 一过，
3: 好好，
0: 对我，哎，一个，哎，回来，哎，等等，哎，长官，这长官，
2: 你小子不能走。
0: 长官，您放心，我是不会跟他们说实话的。
3: 一锅干。
0: 哎。 你是不是想糊弄糊弄皇军呀？哎，没关系，到了那边啊，我什么都不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行了吧？哎哎，
4: 太君，太阳是啊，我太君，是太君，不是。我这个我也会得罪，帝国的命令，命を捧げるとな。では。
0: 太君，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太君。
4: 哈哈哈！一个，
5: 私でも同じことをしている。少しぐらいの中国語なら、私でもわかる。
4: 無事を祈る。また会えたら感謝しよう。
5: では。
0: 哎，太君，你真走啊！太君，
5: 啊，不管你了。
4: 太君，
5: 哎。
6: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风云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整整工厂价，原价988元的，买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7: 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8: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
9: 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0: 这老伴儿打3基本，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雨田，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嗯，那是真舍不得买，这才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 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
0: 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 国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

0: 现，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

0: 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啊，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 这台

0: 灌输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

0: 团长，东西鬼子炮兵的事儿交给我们二连吧。
1: 急什么？还没跟你们一营长商量呢。
2: 走。

0: 汉奸！
1: 哎，过来看汉奸！
2: 快快快！哪
1: 来看汉奸？哎，
3: 走！不是，咱们这边，
1: 咱们
3: 这边。
1: 哎，老四。
4: 哎，郭大哥，郭大。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饶命啊，大哥们！
6: 说。鬼子的炮兵阵地在哪里？
1: 快点说！
6: 我去你的！我说说说说，我踢死你！我踢死你！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7: 怎么还是不肯说啊？怎么不说话呀？这么跟你说吧，只要你给我们带路，啊，我保证不杀你。而且如果将来你要回家，我还可以送你一些盘缠，
1: 听到没得？快说！
5: 不说也行。这么着，你把鬼子炮兵阵地具体的位置给我画出来，画的详细点，这总该可以吧？
6: 嗨，跟个狗汉奸摆什么客气啊？老子先细溜他一条腿，看他说不说。
8: 我有话跟你说。
6: 看咋样啊，刀快不愁脖子粗，来软的不行。
9: 我呀就是把脖子给你，你也不敢

0: 不信你试试。
1: 奇了怪了，刚才挨打的时候你也很饶命，这小伙儿胆子就硬了，不怕死吗？
0: 哼，我呀要是真不怕死，我就不会给那日本人昧着良心当翻译。我什么都不说，那是因为我怕死。
1: 这狗日的，是不是吓疯了？丢三道四，把老子都听糊涂了。你连这都听不明白呀？啊！不管我是给你们带路，还是给你们画图，等到这个事儿一完，就你们啊，棒，就得崩了我。哎呀！
2: 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啊！你们要是消灭不了皇军的炮兵，你们呀就等着挨炸吧！啊，嘿嘿，到时候咱们他妈一块儿完蛋！
3: 团长，偷袭鬼子炮兵，我们不知道路。不用花超。
2: 抓了一个鬼子翻译，那门门大炮都是铁疙瘩，就凭我们手里这点破家伙，那去了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啊！
3: 机会难得，宁可舍弃一个连，人人身上绑满手榴弹，也要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把他给我炸了！
2: 成敢死队，
4: 对。
0: 壮士断腕，一保全身。鬼子只要失去了炮兵力，就没什么可猖狂的了。我们就可以死守到底。我去你妈的！我闹了半天，你小子是在要挟我啊？你信不信？老子就是拖，也把你想拖死狗一样拖下去，你信吗？让我给你带路，你就不怕我给你带瞎的？
4: 哎呀！
5: 你小子还来劲了，是不是？老子今天豁出去了，非把你捅成血窟窿不行！哎，住手！我放下。你要拦我，我就给你翻脸！扫地工，你老实给我待着！今天你要掺和进来，我对你不客气。老子今天宁可被鬼子炮弹炸死。 也不愿意被这狗汉奸气死！哎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就是崩了我，老子也捅死！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呀！
6: 杀我！
7: 你杀你留的有用啊！你把他杀了以后屁的用？哎，好，你今天就是枪毙了我，我他妈也捅死他！
6: 哎呀！兄弟兄弟兄弟！兄弟，你消消气啊！
5: 这世上只有弃子人不张命。孙老哥，你连长经验老道，你来收拾他。
8: 您看不出这汉奸还读过几本书吗？
6: 要是对他动粗，能够解决问题，还用得着老子装哑巴吗？听听连长怎么说。
5: 连长，
8: 他就差没给这狗汉奸跪下了。
2: 说呀，派哪个连合适？
9: 哪个都不合适。几顿炮火下来，我们一营损失惨重，
2: 哪个连只剩30几号人。
9: 你还要我拿一个连去送死？到我们一营，可真的毛光弹尽了。
2: 行了行了行了，别给我这发牢骚，闹怨言。说，派哪个连去？
9: 事成之后，我给你们一营记大功。

0: 我他妈像个娘们儿，来动了他，
1: 要活一起活，要死就他妈一起死，我他妈带义勇军都上去。

0: 相思啊，我还告诉你，还轮不到你这个营长的份儿。
1: 都是同乡泡泽的兄弟，你要我怎么选嘛？
0: 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2: 老莫，
3: 那儿
2: 把刀拿过来。
3: 那儿。哎，行行行，歇口气。哎呀，歇口气。哎
4: 呀，真是我心疼
2: 啊！
5: 杀我！
2: 瞅瞅，
6: 是你夜袭了皇军军营，
2: 现在明白了啊？老子跟你小子说了半天，让你画图你不画，那图我有啊。那天我去鬼子那儿啊，偷了一张地图，那地图上明明白白标着炮兵阵地的位置。老孟，给我拿过来。
7: 哎，啥子地图？
2: 标着炮兵阵地位置的地图。
7: 去，你放在哪里了？
2: 我有时间跟你解释，我还不如自己去拿呢。
6: 哎，慢！
2: 干嘛？现在后悔了？我还告诉你，
6: 晚了。哎呀，长官，你饶了我吧，你就饶了我这条命吧。那我他就是个翻译啊，你就饶了我吧。我真没干过什么坏事。我
2: 哎，好，来，起来。你小子早这样不就完了吗？现在我地图都有了，用得着你吗？行了，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拿出纸和笔来画啊，画清楚了。我拿着你画的跟鬼子那张地图我比较一下，要是有半点差池，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刀，明白吗？哎，
8: 长官，您说话可得算数啊。
2: 你小子还敢跟我讲条件啊？
8: 我画，
0: 哎，说的有理啊。是啊，这可真是难为你了。这样吧，你去把三个连长都给我叫来，咱们抓阄，谁抓上谁去。
2: 免得手心手背的舍不得。
0: 去呀、啊！

0: 那明娃子怎么办？他只是代理连长。探长，您要不再考虑考虑？从别的营成立一杆死队吧。
1: 不行，全团都知道，任务交给你们一营了。我要是改变了，别人会怎么想？会说我林秋然徇私情。
0: 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小舅子李守强的命啊？这话不假，可我也是替您考虑。
1: 小子，
0: 这今儿万一被明娃子抓着，探长，您就这么一个亲外甥，独苗呀？ 团长三思，
1: 就这么定了，否则我林秀然还怎么待命打仗？

0: 一万岁专听，不能让人家说闲话嚼舌根子。再说了，这小子也没那么好的福气吧？他也不一定抓得上。
1: 老子知道，你呢也不容易，是吧？谁有辙，非得去当汉奸呢？谁都不愿意。好好画，啊，将功补过。您看看，
2: 啊，
1: 画好了。您可以。 跟皇军的那张图比比，看看行不行？
2: 好，那就他吧。哎，
1: 行，饶你不死。啊！哎呦，长官哟，长官哟，长官，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长官哟，长官，我得谢您的不杀之恩，下辈子我就给您当牛做马都行啊！我，
2: 哎，
1: 不对呀，
2: 怎么不对啊？
1: 你没拿皇军的那张图比比啊？那你怎么知道就行了？老子要有那张地图，还要你画干嘛呀？哎呦，哈哈哈哈哈！
3: 抓起西的，
1: 来人，把他绑到那树上去！走，你不能说我不算话，你出尔反尔！你不能说我不算，是我长官。 你说了不杀我呀，长官，饶命啊！长官，长官，长官呀，你饶命吧！我
4: 别好了，
1: 我们川军绝不会出尔反尔，我不杀你，等我多让你待会儿，应该可以吧？
4: 报告，
1: 李大连长，
4: 说。
1: 严短让你回紫薇所开紧急会议。知道了，去吧。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绑在这儿吗？我就是想看看，这一会儿鬼子的炮弹过来，还认不认识你这条狗？
5: 绑严叔！
6: 哎呀，你就好好生生的给你闯红灯行。

0: 谁的命也别想留下！实在顶不住，可以撤嘛！放屁！你要是胆小怕死，给我过来！不就抓阄吗？我抓就是了。
1: 就冲你刚才说那些胆小怕死的话，你就没资格抓这个舅。团长，滚！团长，算了，不用费事了。为救全局，总得有人牺牲吧？就让我们三连去吧！每个人身上绑8个手榴弹，我就不信炸不烂的。
0: 孩子们，听到了吗？
1: 这才是我们川军的英雄好汉！我告诉你，你们一连不去了，你被免职了，
2: 还不给团长低头认错？你凭什么抓我侄儿？
1: 滚！你吃了豹子爪了你！滚！
2: 说句犯上的话，还抓什么舅啊？你怎么不敢让你外甥带着爱人去？
3: 废他妈什么话！老子不去谁去？
0: 你去不去说了不算，都得抓阄，生死天定。
2: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的事儿吗？我的主意，我不去谁去啊？
0: 你少废话，给我抓
2: 就抓。

0: 我就说吧，我出的主意还得我去，天注定了。
1: 干嘛呀？
0: 张不算，什么他妈叫不算？我他妈自己抓的，能不算吗？谁逼我争？谁跟我争？我是个神机，等着我凯旋吧。
1: 班长，
0: 舅舅，舅舅，舅舅，舅舅，好，大卫，有种，这个任务。 就交给你了，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就在兄弟处吧。
1: 等等，
0: 大明，这个任务你打算怎么完成？你看，这是那个汉奸给我们画的地图。 我打算从侧翼攻上去，
2: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3: 你小鬼搜杀，会把大炮一字排开，让你去炸。

你们生不熬熟的，抱着必死的信念，一旦有机会，就勇敢地冲上去，不惜一切，舍命搭子。你就放心吧。

0: 弟兄们，手脚放利索，每人十二颗麻花弹，都给我捆结实了，啊！
1: 挂了吧。这一去，凶多吉少。
2: 那就别耍得太狂了。
1: 那怎么办呢？开弓没有回头箭。再说，咱们不去，也得别人去，还不是一样啊？我只是觉得，这鬼子还没杀够，就让兄弟们去送死，有点残忍。
3: 哼，残忍。李大少爷，老子早就看出来了，哼，你龟儿子。

0: 就没拿这帮兄弟的命当命。哎，李娃子，你要不然去给团长说一下，换别的连去吧。
1: 哎，对，换个其他的去呀。
2: 你看，
0: 这一个个呆头怂脑，没一个敢放响屁。
1: 哎，酒仙人品，赌看人性，舍身去死靠的是爷们的血性。
2: 我要好好骂骂他。哎，跟你说实在话呀，打了十几年的仗了。说实在的，我，哎呀，我现在老大，动不动的跳，堵得很。只要你能回四川就好。哎，
3: 你龟儿子不回去娶你那个寡妇了是吧？
1: 参加了敢死队，死死死活，哪个说得清楚？只要孙老郭能回四川，把我挣的大洋和那个银簪子带回去就行了。
4: 没出息的东西！
1: 打仗，你想想孙老郭，我打仗打死了，心也就死了。
4: 长官，皇军既然给了您这么好的机会，你就赶紧撤吧。
5: 你们大不了他们的钱银就都得被炸死啊！长官，我是为你好了，你就饶了我吧，长官。
6: 你个老子闭嘴！好，弟兄们，绑手榴弹都给我捆紧点儿。
7: 来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探长，敢死队可是九死一生，你就真狠心要明娃子去送死？那一连长他就是说气话，你别跟他计较。
1: 空龙信把我逼到了墙角，我也只能硬着脖子往墙上撞了。说实话，明娃子一走我就后悔了，真的后悔了。明娃子是我带到部队的，为此我的表妹已经跟我撕破了脸，明娃子可是她的命根子。之后他要是知道是我把明娃子送到了敢死队，他会向我索命的。我就是能活下来，我的后半生恐怕也不得安生了。
0: 这话你不好说，我去宣布，马上撤掉明娃子。
2: 回来。
0: 团长，我听说明娃子是您亲生儿子啊。
1: 别听这些瞎说，全是瞎说。
0: 好好，算我多嘴，我带人连上还不行吗？
1: 你去了，这营里谁指挥啊？
0: 郑麻子呀，他是个副营长，比我强。

0: 我马上去拿。
1: 好了，来不及了。这样吧。 加些水，凑够一坛，至少让他们每人能够喝上一口。

0: 哎，不想过了，你还是别去了。不行，老孟说的对，不管怎么说，我们几个人里边都有一个人活着，也好给兄弟们的家里捎个口信儿。再者说了，我们那些生死照片到现在还没找着，我们得想办法找到那妇女俩。
1: 你废话少说，弟兄们有我喊着骂着，不定一多半都能够活着回来。你连那个小鬼子人头偷偷摸摸回来，又算个啥呢？你打过几天仗呢？
0: 一个炮弹下来都会把你炸得晕头转向，耍弄个小汉奸，那倒
2: 是
0: 挺有能耐的。吃了火药了你？啊，我是为你好。
2: 怎么了？
0: 偷偷摸摸回来的事儿，我舅舅还不知道。万一知道了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2: 随便啊！
0: 那偷偷摸摸杀小鬼子杨队，老子受够了，要杀要剐。
2: 随便。
0: 集合！快点！
2: 站队！老大，其实不去也好。
0: 站队！
3: 哎，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去，没人勉强你。
2: 爬！老子要是怕了，这个世界上就没得不怕死的人。

0: 别走啊！别动！出来！我早就看见你了，你还有胆回来？来啊！把这个混蛋逃兵给我拉出去毙了！
1: 怎么了？指挥不动了吗？团长，请听我解释。你给我闭嘴！好，那我今天亲自动手了。
2: 团长，你要逼老大，你把我们行了吗？
1: 你要是敢毙他，就连我一块毙！
0: 你给我闭嘴，没一小子事儿！
3: 林团长，你这毙了我吧！我敢保证，他们照样是你的敢死队员。弟兄们，收起你们的狗腕！

0: 你现在本事可真大啊！过去当逃兵，现在当贼娃子。好吧，看在你回来的份上，今天我饶你一命。 但是，军阀不是擦屁股纸，你必须当着大家的面给我低头认错。不就是换了你的排长吗？啊，就这么大的怨恨，老子是要提拔你，你知道吗？
1: 孙老哥，你就认个错吧。老孙，
0: 我孙哥的脾气向来是从不认错。
1: 老子的脾气是从来说一不二，必须改改脾气。是你还是我？
0: 废话，
1: 说我轮得着你吗？那你还是把我给崩了吧。哎呀，孙老哥，就认个错嘛，认个错少不了二两肉的。没办法，娘胎里出来就这德行，不然扛了半辈子枪把子，也不会从营长混到今天，成了个东躲西藏的耗子兵。

0: 我林秀然这说一不二的口碑，今天是栽在你身上，今天算是栽在你的头上，瑞。 说实话，就凭你们身上这些玩意儿，这点火力，想去炸鬼子的炮兵阵地，别做梦了。我把话说白点儿，这就是去玩命，去送死。有谁怕死，现在就出力，我不会怪罪你们，一个孬种都没有。
1: 好，来，发上肩。

0: 没多的，每个人3块大洋。
1: 团长，人都死了，拿大洋来抓什么？不用，我就是为了那个大洋才来打仗的。
2: 算了，老大人有仇的用我。团长，还不是给兄弟们修个啥子功德碑，也算是扬过留声，扬过留名嘛。
1: 老大，钱不用发了，但是你不用放心，这些钱。
2: 我一定会交到你们亲人的手里。上酒。
3: 团长，那么多人，才那一点酒，还不够打死我们的嘴巴嘞。
1: 对头。
2: 我对不起大家啊，实在是委屈你们了。你们都知道，这战场上酒比子弹都金贵，就这一坛。
1: 我还加了水，每人一口，不能多喝。上酒。快点喝呀！你快！
4: 那么好的酒，兑水了。这谁家子妈的都死了，怎么弄个好酒给我们喝？喝！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有他在你身边，我就放心多了。虚心一点，有事多和他商量。虽然咱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但是还是要尽量避免伤亡。回不来咱就不说了，一旦能够回来，一定要避开鬼子的包围，不惜绕路也要及时归建。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鬼子的炮阵地给我炸了，坚决完成任务。
0: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不能再让你再受这样的委屈了，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不

0: 又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

0: 饭熟高，而且鸡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 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两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

0: 么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那边，快点，走！指挥你快点！琢磨什么呢你？好，兵行险招，出奇制胜啊！这回端了鬼子的炮兵，哼，老子呀，终于可以喘口气喽！
1: 哼，小鬼子，还真以为我傻呀？啊？谁以为我会不？

0: 赶而退啊！我告诉你，只要炸药一响，小鬼子立马给我杀眼。
1: 我跟你说啊，也不可能大意啊，这回是鬼子提出的和解，恐怕定有什么企图呢。
0: 嗨，小鬼子无非是一石三鸟，首先是劝降，其次是炮弹打光了，想借此机会拖延时间耍点诡计，最后就是想借机啊把他那些臭气熏天的尸体拉回去。
1: 要我说呀，你小子心也太狠了，再怎么说也不让自己亲外甥去啊。
0: 老弟，你知道什么呀？这小子我就是不点他的将啊，他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他呀不是把你缠死就是把你殴死，

0: 那个谁，那个谁跟你说话呢？老子有没有心不叫那个谁，我们肯定走错了，走什么走？
1: 没错，
0: 山土走的，少他妈废话，停下！停下，站住！往山跑死马，走！你看看，这下面说翻两个山口就到，现在呢，咱们转了一个多小时了。
2: 怎么办？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哎，绕来绕去的，把时间耽误了，那我们怕是玩不成了。
3: 老子看啊，肯定是个狗汉奸，豁我们的乱七八糟的图。
4: 不可能，狗日的为了活命，生怕地图画错了。
5: 老大，老大，家当我们来过。
2: 胡说，狗狗凉凉的，看着都差不多。
5: 你说什么？
2: 我们怎么又绕回来了呢？
5: 老大，你来追啥子嘛？
2: 我做的，老张。你怎么带的路？找一个路口就应该转了。我说了，你灭了老子吧！丫头，往回走。
6: 他们瓜娃子，
2: 对，
7: 来，开车，快走，他们肯定。

0: さあもっと下がって、よしそこだ、止まれ、よし、
1: どけどけ、
0: あれまこれ、こっちの方だ、そこだ。

0: 结束的时间不到20分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沉住气，再等一等。

0: 定啊，好像有枪声。
1: 好样的，八成是跟鬼子的炮兵交上火了。
0: 只要一有爆炸声，敢死队就被大功告成。
1: 对，哎呀，就10分钟了。

0: 听见了吗？爆炸声！
1: 好，太好了！
0: 这下小鬼就没得猖狂了。太悬了，就差一分钟。

朝木です。

0: 38个弟兄。38条生命。不准。能活着回来几个？
1: 我要向军部为这些勇士们请功立碑。他们是我们川军的骄傲。马上跟我联系军部。

0: 救命啊！你们不能这么言而无信呀！哎呀！救命啊！救！
1: 怎么回事？敌人的一个连队，不可能有两个炮兵阵地。
2: 可那敢死队没有完成任务。

貌似有一枪。

0: 沙子，沙子，我上阵，来，韩警卫，哎，主官，警卫，哎呀，腿在抖呢，韩警卫，三二一，三，怎么了？
1: 对，哎我的，警察，三二一，你他妈的！
0: 就是你他妈带错了路，害死了那么些兄弟，都怪你！就该把这狗还是不要耍了，那还像样的狗屁地图，
2: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正着吗？
0: 别吵，别吵，停！是小肖，啊？

0: 从我们这边来的，八藤支鬼子的援兵到了，怎么办？准备撤。
1: 那怎么行啊？
0: 他们怎么办？
1: 这样，咱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你说呢？
2: 周围光秃秃的，躲哪儿？
0: 来不及了，赶紧走。
3: 爸，我不想死，我发个誓，

0: 是要死在酒桌上。
1: 这样，听我的，咱们一人背一个，背着走。谁也不许动！你他妈干什么呀？你要让他们一个个都从命吗？那总不能对枪不管吧？
2: 对头啊，老大。让弟兄们死个痛快！
3: 老大，
1: 老大，
3: 老大，
1: 你疯了！你他妈疯了吧？
2: 不想让弟兄们死个痛快。
1: 说话，你他妈敢开枪试试？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2: 你伸开你的狗眼看看，他们手榴弹能拉得动弦吗？扳机能扣得动吗？就连打掩护都不行，
1: 那他们也不能扔下不管。
4: 孙老哥说的对。还是让弟兄们走得利索点，只能落在鬼子手里再遭罪。
2: 去你妈！去你妈！你这个畜生，
1: 这么多兄弟死了，你他妈居然视而不见啊！
2: 酒鬼，要是这样带上你的话，我们一个个都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要留下你的话，你会不会被小鬼子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我们一个个都死了，都回不了四川了。你说，我们还有谁能把你的魂给带回去呢？鬼儿子，
0: 三九，左右都是个死。老大，动手吧。
1: 别听这个王八蛋胡说八道，只要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听见没有？
0: 一个儿子个瓜娃子，我们带你，兄弟们全都得死在这儿。你的心意我们领了。还是听老大的吧，
5: 老大，都是神师兄弟，把大家都带去送吧。
0: 对头，对头，
2: 放屁！你让他们一个个都被小鬼子们挑死吗？
1: 你他妈混账！听我的，来人，拖走！你们他妈干什么？你们他妈干什么呀？
2: 好兄弟，
1: 放开我！
2: 老鬼就对不住你了，
0: 痛快点、
2: 兄弟，你先走一步，到了阎王的眼那儿，给老子通坦坦路，我们在那儿再相会。啊！
0: 那是当然了，我到了阎王殿，还受你的病，还爱你的。还受你表子的欺负！
1: 放开我！你们他妈的，你们要干什么呀？撒手！
0: 我想再尝尝家乡的味道。
2: 阿娇，
1: 老大，
2: 阿娇，
1: 你们他妈死给我！撒手啊！

酒鬼是咱们一起出川的兄弟，你他妈都忍心开枪，啊？你想用小鬼子把他们一个个都挑了吗？你知道小日本的大炮一天能轰多大人？啊！你才来一百几天？ 你知道我和酒鬼的关系吗？他跟我同工一个被窝，我们一起吃，一起睡，论情还轮不到你小子。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他妈这叫丧尽天良！ 明知道敢死就去送死，为什么你亲舅舅还让你这个亲外甥去？难道这不是丧尽天良吗？

0: 要和酒鬼一样去死是很容易的，可是上峰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得拿命去换。
1: 酒鬼

0: 撤吧。
1: 堵着他不让，
2: 违抗命令，
1: 后果你是清楚的。
3: 咱们俩说好了，这口棺材就卖给我了。
1: 你说这话有个屁用啊！你是团长，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这还用我教你吗？
4: 你有什么良心做人？说撤就撤，这个鬼子劝降有什么两样？
3: 我早知如此，
4: 我就不犯我的敢死队了。
3: 38条生命，
4: 我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1: 说句狠心点的话，你那个外甥也是个饭桶，要是他拿下，那些敌人的炮兵，我们会死伤这么多的人吗？
5: 败局已定，
1: 无力回天了。

0: 算了，光窝火也没用，大家都拼死尽力了，至少咱们把鬼子的炮弹给报销了。
1: 对头啊，就剩你们八个人了，哪个完成任务嘛？
2: 还是赶紧归建呀！
0: 放屁！白白牺牲那么多兄弟，你们听见没有？鬼子的炮兵就在那边，咱们必须去炸了他，完成任务。
3: 炸个屁呀！敌众我寡。
0: 也不动脑筋想一想，你闭嘴！杀人凶手，走，走，走。

0: 怎么回事？啊？
1: 以为敢死队把炮兵阵地炸了，没想到又开炮了，营长被炸了。
0: 营长，团长，我们这一撤，明娃子他们怎么办？
2: 估计全都报销了。
0: 那万一还有人活着呢？
2: 别想了。
0: 团长，把我留下吧，我进不当头来，还能在这等等他们。哪怕只有一个人回来，我也能告诉他部队撤手集结的地点。
2: 排长，
3: 团长，敢死队没有完成任务，那也是英雄。团长，你要给他们请功啊！
2: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3: 团长，团长，
4: 排长，
3: 团长，我这不能太绝情了。那可是咱们川军的弟兄啊，团长。

那娃子，你就这么走了，我们也要撤了。你不是说好要把鬼子的炮兵阵地炸上天，让我在这儿迎接你这个英雄凯旋吗？ 你说话不算数，你这个骗子！这条黄泉路你是可以不走的，找死！怎么样？还没到鬼子的炮兵阵地，就叫别人给炸上天了吧？ 你活该！你有种！对，是我的种。林娃子，你这是去找死！ 咱们嘴上说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这心里，我想你活着回来，我想你活着回来。

我早知道你要死，我就会亲口告诉你，我不是你舅舅，我是你老子，我是你亲老子，我是你爹，亲爹。

回去，一路狂扭你。

0: 他妈的！看来鬼子的炮兵，年轻到风声转移了。发射是惊动了鬼子，
1: 也许是没炮弹了。狗子，死了那么多的兄弟，扑了个空，撒球撒球，跪剑，
0: 放屁！继续找，完成不了任务，
1: 绝不跪剑。
0: 早打个球啊！
2: 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做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新一百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迈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常为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 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真的抢到了，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季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 太值了！
5: 以前啊，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迈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6: 强强强！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现在拨打屏幕。

0: 况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

0: 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

0: 我就给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重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

0: 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产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是。

0: 会，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只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4: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3: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4: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3: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 爱美女士。

都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193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太阳，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妈的，这叫什么道？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镇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前池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

0: 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1: 是。
0: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五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0: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0: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0: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0: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2: 预备。

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冲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这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

饿也得把他们饿死了。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

0: 比作，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你，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啊！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击扰敌后方，无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

0: 大西北的战斗。
1: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李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2: 爬上去过，
0: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1: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那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沟子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
5: 注意警戒。
0: 是。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算了，
0: 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呐，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2: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一定有道砖缝啊。
4: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3: 对
2: 对，
3: 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了。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有他吗？你听。罗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走。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呐。
1: 刘三宝，
0: 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呐。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4: 是吧，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哈哈哈
3: 哈，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0: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啊？嗯，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1: 大伟，
0: 哦，
1: 那上不去呀。
0: 是啊，
1: 大伟，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0: 在这一带？
1: 是啊。
0: 哦，
2: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0: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0: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0: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伟，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3: 他叫什么呀，老大伟？
4: 他叫什么？
3: 他叫什么呀？
0: 叫这个长生林。
3: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花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我他妈的，老不死，就不说。
1: 快
0: 我说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2: 呀！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2: 枪毙了你！啊！
3: 有什么？新源沟的响枪，

0: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快说！说，快兄弟！说说，兄弟！
1: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2: 大娘，你坐着吧，
3: 坐着吧，大娘。
2: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1: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3: 打着他没有？
1: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魁招可快呢。
3: 哦。
1: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4: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5: 知道了。
1: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3: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1: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2: 儿。对，你们在这
6: 儿。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4: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3: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2: 对，
1: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2: 没关系，大娘，
1: 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1: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2: 大娘，
1: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6: 还没呢。
1: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6: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3: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4: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5: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4: 对，
5: 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4: 杜克夫，
5: 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5: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灵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了，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灵他

0: 别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
0: 你别说了。

0: 天底下能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足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没有参谋。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大娘，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

0: 咱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1: 哎，
2: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4: 没问题。
3: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2: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3: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
0: 哎，对。
5: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3: 对，
0: 好啊，
6: 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蛋头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7: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6: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5: 是的。
6: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5: 是的。
6: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7: 参谋长，你谈谈吧。
8: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天池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天池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6: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7: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林家吗？
5: 能。
7: 不会发生意外吗？
5: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6: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子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子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7: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6: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5: 太好了，
6: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5: 好的。
6: 杨小宝，
9: 哟，
6: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9: 当然能了。
6: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 要是完。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了。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
1: 对，我们要给神灵他爹报仇。
2: 对，给神灵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总。

0: 刘参谋，前面这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0: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3: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各位诸葛。

0: 我怎么是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干嘛？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前进侦察。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李党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斩击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哎，来来来来，
4: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好，进来，好进来，太太。
3: 啊。
2: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1: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哎，怎么不压？
1: 走，
0: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2: 来来，咱们
0: 快点快点，
1: 就你们，
0: 快快快，
1: 快点快点！
0: 啊，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玩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第十。
0: 听，兔崽子还乐了。
4: 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0: 要是他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我儿就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4: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
0: 是
4: 啊，我们要一夜的占领了白痴侠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4: 向着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4: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让大家好好休息。
1: 好。
2: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0: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张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
1: 两天，
2: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1: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1: 他妈的，
2: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1: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们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2: 走，
1: 跟刘三们说说去。
2: 怎么
1: 就咱们这几个人？
2: 是的，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1: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1: 不行，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2: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同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他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卫桥再顽固，

0: 那些当兵的要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0: 没问题，
1: 开吧。
0: 方子桥是跑不了了。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城里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部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叫。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来，怎么样，老长同志？
2: 一个手榴弹，这狗兔崽子们受得了，拿大枪就更足手。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监视仓库里。
3: 是。
0: 王胜军。
4: 有。
0: 你去监视前指头。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走吧。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抬来，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

0: 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
2: 诸位，
0: 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来，举起手来，举手来，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
3: 交枪，交枪，交枪，
1: 不要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听，
4: 吃成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0: 我是北风，
1: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0: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1: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2: 混蛋！
1: 再走火枪毙！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0: 是，再走火枪毙。关院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啊，还待会儿呢。
2: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1: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2: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试试。叫什么？
1: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点。
1: 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1: 试试。那一定一定。
3: 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你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4: 哟，
3: 白翅祥再加个哨兵。
4: 是，
3: 都给我睡去，睡去。
5: 胆儿小鬼，
6: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3: 找的事儿。
7: 有，
3: 上百十家加岗去。
6: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3: 试试。
0: 俘虏怎么样？
8: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领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9: 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9: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蓝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支机枪和刘家的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插住西风。
9: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9: 偷袭恐怕就困难，
0: 白翅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

0: 侯亚华，侯亚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现在抓紧程序，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门了。
3: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3: 安静，安静，上厕所，守着房子，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5: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3: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副王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吗？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交枪！
0: 哎，我们交枪！
3: 交枪！

0: 有参谋。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全，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长龙岭。

0: 别人没料我会是你别累，别人累，别人累了我不爱吃醋，你打起来。
1: 英哥，小弟有点神呐。

0: 什么？打枪！通知王成吉小汤铺发信号。美峰，美峰，
1: 怎么了？
0: 美峰，
1: 怎么了？
2: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3: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1: 信号？
0: 是怎么了？
4: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
0: 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司令，司令，
1: 司令，报告司令，北风怎么办？快说，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1: 你这个废子，暂停！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拿回来。

是。

小子。

0: 举起手来。江江，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
0: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带走。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

奇迹的战士，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久很久以前，传说在这个马栏山的顶上住着一个仙人，他的名字叫马郎。他在山顶上培植了一朵非常美丽的马兰花，人们传说这朵花会给勤劳勇敢的人带来幸福，但是谁也没有见过这朵马兰花。马兰山下住着一户人家，王老爹和王老妈，他们有两个女儿，长得一模一样。姐姐叫大兰，好吃懒做，妹妹叫小兰，是个勤劳的好姑娘。小兰很想看到那朵美丽的马兰花。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爹，马栏山顶上你上去过没有啊？
1: 马栏山顶，人常说马栏山高又险，要想登上马栏山顶，真比上天还要难呐。
0: 你不是说那山顶上长着一朵美丽的马兰花？
1: 是啊。
0: 能不能到山顶上去把它采回来？
1: 傻孩子，那都是人们传说的，谁也没有到过马兰山顶，谁也没有看见过那朵马兰花。我看呐，你想那朵马兰花想的都入了迷了。
2: 小兰，
0: 哎，
2: 小兰，吃饭了。
1: 小兰，爹今天上马兰山采药，给你采一朵好看的花回来，快去给我拿点干粮，就上山了。
2: 哎，哎呀，还嘀咕什么呀？时候不早了，快叫你爹上山采药去吧啊！
0: 妈，就来了。
2: 大兰，大兰，哎呀，你怎么又睡了？叫了你好几遍了，还不起来？起来，起来！
0: 多睡一会儿都不行，
2: 太阳都老高的了。你妹妹起来做了多少活了？你看看你，快点吧，别那么慢腾腾的了。你这孩子，哎呦，懒猫，懒猫，你个懒猫！
1: 老伴儿，大清早起来干嘛那么满脸的不高兴啊？
2: 高兴谁像你呀、啊？整天呵呵呵呵呵呵的。
1: 俗语说得好，每天大笑三次，保你长生不老。
2: 疯老头子，女儿都这么大了，看你还像孩子似的。哎，等着啊，我给你拿饼子去，带着好上山。
0: 哎、妈，
2: 哎，
0: 拿好了。
2: 哦，再多拿一点。大兰，你等会儿吃嘛，这是给你爹先带上山的。
0: 肚子饿吗？
1: 老伴儿，够了。
2: 哎，
0: 爹，路上要当心啊。
1: 你放心吧。
2: 哎，够了吗？
1: 够了。
0: 爹，卖了药材给我买几十花布来，衣服都旧了。
2: 别听他的。家里不是有织好了的布吗？
1: 老伴儿，我走了。
2: 哦，你走吧。
1: 哎。

0: 小兰，你先回来吃饭吧。
1: 哎，就来了。
0: 大兰，你看看你妹妹，你们姐俩都是一个娘生出来的，你呀，你不像你妹妹，也不像你爹，

说。

0: 你这个小鬼干什么？对不起，拉布花姐姐。嘿，
1: 小家伙，你踩了别人的脚，就这么跑了？
0: 哎呀，快放给我吧，狗尾巴草哥哥，我找叔公公，我有要紧的事儿。
1: 要紧的事儿？
0: 哎。

0: 孩子们，嚷什么？
1: 你看见了吗？
0: 啊！哈哈哈哈，那就是王老弟，就是我平常跟你们说过那个勤劳诚实的好人。哈哈哈哈，孩子们，我们赶快去迎接。

0: 醒醒吧，
1: 醒醒吧，老爹。
0: 嗯。这是哪儿啊？
2: 马栏山。
0: 这就是马栏山呐、啊。你是谁呀、啊？
2: 我，树公公。
0: 树公公啊，
2: 王老弟，我每天都站在那高高的山上，看见你上山采药，下地种田，你是一年到头勤劳的人。
0: 哦，你是树公公啊。
1: 王老爹、啊、你刚才摔伤了没有？
0: 摔伤了？
2: 没有啊。
0: 谢谢你们救了我了。
1: 老弟，是马郎救了你。
0: 谢谢你了，小伙子。
3: 老弟，您为什么上这么高的山呢？
0: 只为我家姑娘要一朵马兰花。
3: 马兰花？
1: 马兰花？
3: 你家姑娘是不是随着朝霞起身跟小鸟一块歌唱的那位姑娘？
1: 就是她，就是她。

0: 如果你家姑娘不怕深山也挖苦，请她把花来收下。
1: 恭喜你啊，王老弟，马郎向你家姑娘攀亲了。
2: 这真是一桩大喜事儿啊。
1: 愿勤劳的姑娘早日上山，明天在月亮当头的时候，我们在小湖边迎亲。孩子们，快向王老爹道喜吧。王老爹，山下有个黑心狼，他一心要想抢这个马兰花，你可要小心点啊。好，
3: 哎，
1: 让马兰花帮助王老爹回家。

0: 妈，咱们先吃吧，肚子饿得直叫。
1: 等你爹回来一块儿吃嘛。哎，你倒是看看你爹回来了没有啊？
0: 上哪儿去看呢？
1: 去看看去嘛。
2: 妈，
1: 哎，
2: 爹还没回来呀？
1: 还没呢。
2: 那我去看看。
1: 好。大兰，看看你，说了你半天，你动都不动。
0: 哎呀，别说了，我去就是了，真麻烦了。

0: 死猫，找了你半天。
1: 老二干嘛？
2: 你上哪去了？怎么到这么晚才回来呀、啊？
1: 老伴儿，今天我回来了一桩大喜事儿。
2: 我喜事儿？什么喜事儿会落在你头上啊？
1: 哼，你看，
2: 马兰花哪来的？
1: 马兰山。
2: 马兰山？
1: 啊！
2: 哎呀，你上马兰山去了？
1: 我告诉你吧。怎么了？
2: 哎呀，
1: 老爸，怎么了？
2: 哎呀，你看，我说这事儿说来就来吧，我这当丈母娘的什么也拿不出，哎呀，多寒碜呢！
1: 亲事还没有说定了，你就想当丈母娘了啊？
2: 哎，
1: 还不知道咱们女儿答应不答应呢。
2: 闺女都出去找你去了，哎，你在家给我歇着吧，我去叫他们去。
1: 嘿，
0: 爹，花布给我买了没有啊？
1: 我没到市上去，我带回来了一朵花。
0: 你不给我买花布，拿朵野花来哄我，咱家里有的是。
1: 大兰，这不是一朵平常的花呀，这是马兰山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给的。他说，要有哪位姑娘真心喜爱这朵马兰花，就请他收下。

0: 他还要我问姑娘一句话，愿不愿意嫁给他？
1: 爹，我喜欢这朵花。
0: 你真的喜欢他？
1: 真喜欢。
0: 山上。
1: 山上？那他有多少房子，多少地？有没有人伺候他？
0: 他没有房子，也没有地，更没有别人伺候他。
1: 那他靠什么过日子呢？
0: 跟你爹一样，靠着一双手。
1: 爹，女儿舍不得爹，舍不得妈。我虽然喜欢这朵花，可是我现在还不想出嫁。
0: 我知道你是不会喜爱这朵马兰花呀。很苦啊，
1: 女儿不怕深山也挖苦，我喜欢这朵马兰花。

0: 你还是去吧。
1: 我不去了。
0: 今儿是你妹妹大喜日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1: 妈，我留着看家吧。
0: 那你就看家吧。
1: 穷山沟，我才不去呢。喵喵，四毛叫什么？

0: 姑娘，别怕，
1: 别过来。你是谁呀？
0: 我是你的好朋友老猫啊。
2: 喵，喵，喵。
1: 那你怎么变得这么大呀？
0: 哎，我是为你急的呀。
1: 为我？
0: 是啊，姑娘，我说你真傻，怎么把到了手的幸福你丢了呢？
1: 什么幸福？
0: 马兰花啊。
1: 马兰花怎么了？
0: 你还不知道啊，姑娘，你要是嫁到马兰山，到那儿要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1: 你说的是真话？
0: 姑娘，好朋友我能骗你吗？
1: 那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0: 要快，这会儿去还不晚呢。

0: 老猫，那马兰花已经给了我妹妹了。
1: 不要紧，姑娘，你是姐姐嘛，你爹拿花来是先问你的呀，你快赶上去，他要是不给呀，你就哭你就闹，非要把那朵马兰花要回来不可。姑娘要是再犹豫，那就来不及了。
0: 老猫，

0: 快走啊！
1: 哎呀，哎呀，
0: 快上啊！
1: 哎呀，老妈，快到了没有啊？哎呀，哎呀，
0: 姑娘，别急呀、啊，他们离成亲的时候还早呢。
2: 马郎和小兰的婚礼开始了。

0: 大兰，快走，快走，快
1: 把人带到这个鬼地方，我实在走不动了，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0: 人家跌倒你还笑？
1: 哎，我不是笑你跌倒啊，姑娘，你不是干这种粗活的人吗？人家小兰上马栏山享福去了，你呢，留在这儿受罪一样。哎，只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你想过没有？姑娘，别泄气啊，只要耐心的等待，好日子会来的。

0: 小兰，东西都准备好了。
1: 你别为我操心了，快领大家收果子去吧。
0: 好，那我就不送你了。见了爹妈，替我请个安；见了乡亲们，帮我问声好。
1: 你想得真周到。
0: 有人比我想得更周到。你看，
1: 马兰花。
2: 树公公让你带上这朵花，它能帮你飞回家。
1: 帮我飞回家？
2: 对了，你带上这朵花，
0: 黑暗会明亮，逢山就有路，遇水就有桥。可要把它带好，不能丢了。
1: 我一定好好的保护它。马郎，明天一早我就赶回来。
0: 好，我一定到小湖边来接你。

0: 么多礼物，我怎么带得了呢？
1: 带得了，你看，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把礼物全带上吧。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把爹妈的礼物都送来吧。

0: 小兰啊，
1: 爹，妈，
2: 老伴儿，你看谁来了？
3: 爹，妈，孩子，你们好啊。
4: 姐姐呢？哦，
1: 哎，大兰，看谁来了？哟，妹妹回来了。
4: 姐姐，
1: 哎呀，长得多漂亮呀！
5: 孩子，你看。
0: 小兰，你可回来了！你要不回来呀，妈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了。
4: 马郎让我跟爹妈请安呢。
0: 算了算了，
4: 孩子，你这回回来可得多住几天了。不行啊，妈，明天一早我就要赶回去。看看，刚回来就要走。
0: 是啊，这正是个忙的时候啊。
4: 哟，还带这么多东西啊。姐姐，这是送给你的。哎呀，真漂亮。爹，这是送给你的。妈，
1: 哎呦，这么大的佛手啊。
4: 妹妹，还有什么送给我的？
6: 大兰，小兰啊，你想得真周到。
4: 这是马郎跟珊珊朋友们送的。
0: 别老站着说了，快到屋里去歇会儿吧。哎，
6: 对，快去歇会儿去吧，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0: 老伴儿，哎，快去点火去吧。哦，
1: 哎，小兰啊，你来看，妈给你留的好吃的。
2: 哎呀，妈，你们自个儿留着吃吧。哎，
0: 孩子，你吃吧。

0: 我真傻，爹当初是拿花先来问我的。笑吧，瞧她美的，穿的戴的多神气啊，可我哪点不如她。唉，我是把到了手的幸福给丢了。
1: 姑娘，这一次你说对了，这个幸福本来就是你的，是你小兰她夺去的，你应该再把她夺回来。
0: 夺回来？
1: 对，夺回来。我老毛可以帮你这个忙。
0: 哼，别吹大气了，上次也是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让我上马栏山，结果呢？
1: 哎，过去的事儿别提了，今天我老猫拿点真本事给你瞧瞧。你看，
0: 死猫，
1: 你要高，我能跳又能翻。你要远，我又轻又快，没声响；你要狠，我能强，还能偷。一二三，来，一二三，我老猫的法术大无变，要想幸福到你手，好主意在我手中间。姑娘，这一下你该相信我老猫了吧？凭我老猫这点真本事，帮你把幸福找回来，不费吹灰之力呀。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1: 这很简单，一切听我的，明天一早

0: 小兰，
1: 哎，
0: 小兰，你回来一天还那么忙活，歇会儿去。
1: 妈，我不累呀、啊。
0: 陪我吧，待会儿让你爹送你上山啊。
1: 妈，让我送妹妹去吧，你看，东西都准备好了。
0: 瞧，姐姐今儿也勤快起来了。好，去送吧。
1: 哎，

0: 姐，你喜欢这副耳环，就送给你吧。哎呀，这谢谢你了。哎呀，妹妹，快到了吧？前边就是了。啊，我来帮你拿吧。
1: 不，我自己拿。你笑什么？我呀。我笑你真福气呀、啊，瞧你穿上这件衣服、啊、多漂亮啊，你看我。

0: 姐姐，你喜欢吗？
1: 好妹妹，你舍得送给我吗？
0: 哎呀，我的亲妹妹！
1: 姐姐，给你。
2: 姐姐，咱们走吧。
3: 打来，
4: 好极了，前面就到了，快向他要马兰花。这会儿啊，你穿上这套衣服，再带上马兰花，马郎一见你呀、啊，准把你带到山上去了。

0: 妹妹，马郎什么时候来呀、啊？
1: 他就要来了。
0: 啊，哎呀，妹妹呀、啊，你看我穿上这件衣服啊，真是太合适了，咱姐俩啊，简直是一模一样了。妹妹，把你头上这朵马兰花也送给我好吗？
1: 姐姐，这可不行。
0: 为什么？
1: 姐姐，我实话跟你说了吧，这可不是一朵普通的花，这是马兰山的宝花，它是属于大家的，马兰山的幸福全靠它。
0: 那就借给我戴一戴，让我也幸福幸福吧。
1: 姐姐，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只有这朵马兰花我不能给。
0: 真不给？
1: 那我可要抢了。
0: 姐姐，

0: 你是谁？
1: 我是你们家的老猫啊。
0: 喵！你要干什么？
1: 哟，那是谁来了？我就是要你这朵马兰花。
0: 你这个强盗！

兰花，马兰花，大风大雨别管它，先给我来一辆大马车，金银财宝都送来吧。

什么也没来呀！啊，一定是我刚才的口诀不对。

0: 有了。你好狠心呐、啊！你把我妹妹给害死了。
1: 姑娘，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你要幸福那就不要怕别人痛苦嘛。啊，
0: 我不要了，我要回家。大兰，
1: 姑娘，你要回去了，要是你爹妈知道小兰死了，你怎么交代呢？

0: 要是马郎来了，找不见小兰，你又该怎么办呢？姑娘，事到如今，你是不干也得干呐。姑娘，幸福已经到你手，马郎再也用不着挑选了，你就是小兰呐。
1: 我？
0: 对呀，你们姐妹两个本来就长得一样，现在你穿上了小兰的衣裳，又戴上了小兰的耳环，别说马郎认不出来，就是你爹妈也认不出来呀。姑娘，别犹豫了，现在你装成小兰的样子，跟马郎上马兰山去，到那儿啊，有吃有穿，整天的可以不干活呢。来呀！
1: 哎呀，那我怎么办呢？哎，
0: 姑娘，别着慌啊，一切听我的，我老猫帮你帮到底了，陪你上山去走一趟。
1: 那你
0: 就说我是你们家的老猫，硬要跟着你不肯回去啊！
2: 哎，
0: 打你的响一点。

0: 小兰。
1: 哎，
0: 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2: 是啊，姑爷，姑娘赶路心急，累病了。你是谁？
0: 我。
1: 啊，她是，是我们家的老猫，她要跟我到山上去住几天。
2: 姑爷，快让姑娘上船吧。
0: 快走吧。

我去给你弄点水。

0: 朋友们，别打，它是小兰家的老猫。
1: 喵！
0: 小兰家
2: 的，你好，对不起，
3: 没关系，没关系。
0: 大家小声点，小兰嫂嫂有点不大舒服。你们在这好好玩，我去采点药去。
4: 小兰嫂嫂。
1: 小兰嫂嫂。嘿嘿，
4: 醒了。
3: 啊，姑娘，你怎么了？朋友们来看你来了。
4: 坐坐。
5: 小兰嫂嫂。
3: 姑娘，
6: 小兰，
3: 你的病还没好，怎么下床了呢？喝水。
4: 烦死了。
7: 孩子们，让小兰姑娘歇一会儿，咱们明天再来玩吧。
4: 小兰嫂嫂今天怎么了？
3: 朋友们，明天来玩了啊。姑娘，刚才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
4: 生气？你要我装病，马兰让我吃药，谁知道他会采什么苦药给我吃呢？
3: 姑娘，现在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你就将就吃点吧。

0: 小猴，你做什么？
1: 你到处采药会麻烦的。这个大仙桃啊，不是能够治百病吗？把它摘下来给小兰嫂嫂吃，她的病啊马上就会好的。哼，哎呀，
0: 嘿嘿，你小兰嫂不会吃的。
1: 这个，我会想办法让她吃的。嘿，哟，哪来这么大的桃子？哎，这是咱们的大仙桃啊，你忘了？
2: 哎，小兰姑娘是烧糊涂了。
1: 小兰嫂嫂，快吃吧，甜极了，快。你看，小兰嫂嫂吃了吧？吃了这个大仙桃，什么病都会好的。
0: 好了吧，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快拿马兰花，想别的办法。
0: 把马兰花给我。
1: 马兰花，老猫，那马兰花
2: 啊。啊，马兰花，哦，就是你头上戴的那朵花。咦，哎呀，是不是在湖边刮大风那阵子丢了吧？啊，没错，真掉到湖边了。
0: 你再想想看，是不是丢在湖边了？
1: 是丢在那儿了。
3: 马兰花
1: 丢了。
0: 好，我去找。
1: 小兰嫂嫂，别难过了，别难过了。小兰嫂嫂，还别难过了，丢了那么重要的花，还不难过。

0: 华子，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1: 是吗？那是咱们的幸福花。
0: 可不是嘛，朋友们，这朵幸福花怎么会丢了呢？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才对呀、啊！
1: 想什么办法呢？
0: 有了！来来来，听说马兰花不是有口诀吗？要是念念口诀，也许能把它找回来吧。
1: 我会念。马兰花，马兰花。他不是咱马兰山的，你怎么随便把口诀念给他听？对，我不说了。
0: 哎。朋友们，我已经是马兰山的了。
2: 朱王子，
3: 哎，
2: 朱王子来。
0: 哎，你起来做什么？
1: 老猫，把那花还给马郎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0: 好花，
1: 你。
0: 你要是告诉他一个字儿啊，我就要让你
1: 娘
0: 乖乖的给我躺着装病，不准你离开这儿一步。等着吧，我去弄口诀去，我老猫的幸福就要到手了。马兰花在这儿呢，马兰，你去找去吧。

请帮助

0: 小鸟啊。
1: 马郎，马郎花

0: 就说了吧，我不是小兰，我是大兰，我妹妹叫老毛，害死了。
1: 好，你别说了，快告诉我，马兰花在哪？
0: 在老毛手里。
1: 老毛呢？
0: 他去骗口诀去了。啊！
2: 我找了你半天，可落到我手里了。快把马兰花的口诀告诉我。嗯。你不说，我掐死你！
0: 哼，你还想跑啊你？
2: 快说，
0: 马兰花的口诀是属于大家的，我死也不告诉你。会。

0: 孩子们，快让那马兰花帮助那勤劳和善良的小兰姑娘回来吧。
1: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让勤劳的小兰姑娘快回来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

0: 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过瘾。
3: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2: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2: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承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2: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0: 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意义。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今天我的搭档郑健老师，
3: 我们俩来合作说段相声。
2: 我跟你说啊，过去女同志是没有说相声的。
3: 说对了，
2: 如今女同志的地位提高了，在我们很多的岗位上，女同胞都能胜任。
3: 甭管怎么说，我也得替我们老爷们说几句，知道吗？实际上我们男人还是社会的中间。
2: 你这有点抬杠。
3: 那怎么抬杠呢？
2: 你看，我告诉你，从汉字上讲，就体现了我们妇女的重要性。
3: 汉字怎么体现你们妇女的重要性啊？
2: 凡是带女字旁的，那么都要高一倍。
3: 这我第一次听说啊！你说汉字，凡是带女字边的，都长一辈儿。
2: 对。
3: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哈。妈妈、姑姑、婶子、姨，怎么样？是不是都大一辈儿？
3: 还真大一辈儿。那带男字的就没有了吗？
2: 带男字的也有。
3: 哪几个字啊？
2: 外甥。
3: 外。这有第一辈儿啊。哎，不对，还有带男字的也长一辈儿啊。舅舅。
2: 舅舅。
3: 哎。
2: 没错，舅舅和妈妈是平。

0: 辈儿的。
1: 对，
0: 不过他也是娘家人儿。
1: 好容易找着你弄娘家那边去了。
0: 是这样哈，你看我们大家常说的女子能顶半边天，
1: 有这句话。
0: 但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女同志远远的超过了半边天。
1: 你这话说的太过了，半边天就行了，干嘛还超过去了？
0: 不服气是吧？
1: 不服啊！
0: 你看我们今天晚会的主持人
1: 啊，
0: 两位女性啊，
1: 朱迅、周瑜。
0: 朱迅、周瑜，那么带着周伟二比一吧，是不是？那是不是多于半边天了呢？
2: 是
0: 啊。服不服气？
1: 不服。
0: 哎呦，你这张嘴可真是的，就是不服是吧？
1: 我说我们男人也有好样的。
0: 你说说。
1: 傅笛生好样的。
0: 傅笛生是老朋友了
1: 啊，
0: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没有任静教他，他能唱那么好吗？是不是？
1: 你这点出息。我们这还有了
0: 啊，
1: 冯小泉、冯万有森哥哥管着是吧？
0: 你看都不用我说了，
1: 我还是不服。
0: 哎呀，你这张嘴我实在治不了你了，
1: 不服啊。
0: 我搬救兵。
1: 谁呀、啊、
0: 有请胡老师。
3: 哎呦，来了
1: 胡老师，
3: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呦，这是胡可愚老师。
3: 哎哎，
1: 老乡啊，
3: 老乡老乡、哎、嗯，
0: 胡老师，
3: 哎，
0: 我实在是说不动他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吧。
3: 我说完了，您别生气啊，您别生气。不是，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把黄老师气成这样？
1: 没怎么。
3: 哎呀，我跟您说，小郑啊、哪方面我们妇女都没落下？
1: 你能举出例子来吗？
3: 哎呀，我说说，你听听。
1: 还叫上板了。
3: 当当啷当
1: 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当。
3: 哎，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
1: 哎，
3: 夸一夸，中国女性地位提高了。
1: 哦，
3: 勤劳又勇敢呐、
1: 嗯，
3: 美丽又潇洒。
1: 哦，
3: 出了无数英雄人物，还有科学家。
1: 哼，
3: 能文又能武啊，
1: 嗯、
3: 能耐就是大、
1: 哦。
3: 你要不服气呀、啊？别把那小眼儿眨，明年妇女代表大会你也来参加，哎，你也来参加。
0: 哎呦，
1: 人家可得让我进呢。
0: 哎呀，胡老师您唱得太好了。
1: 唱得也好，例子举得也恰当、
0: 哎、
1: 但是我能明白，你们是女性，当然说女性好了。哎，如果说啊，要有一个男性夸女性好，我就服了。
0: 当然有了。
1: 真有吗？
0: 有请。Thank you.

0: 呀，你谈上事儿，你谈上大事儿了，我骄傲，我
1: 大家说是谁呀、啊、
0: 你太有可恨了，
1: 对呀、啊、孙涛
2: 把我都给蒙了，原来是他。哎
3: 呀，张健老师，哎，服气不服气？
2: 我还这么一说，我还是真服了。
3: 你必须得服。
2: 所以说啊，这三位也有假的女士，也有真的女士，干脆我站在中间，咱们共同携手啊，撑起这片
1: 天。

见苦难中的忧愤与热血，它多处用典，有些晦涩难懂，却能让一代又一代人感慨共情。它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却成为超越时代的作品。

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绍兴上虞有一座长安桥，

100多年前，一位少年曾从这里出发，去往巨变中的世界。1898年，15岁的马一福去绍兴参加县试。马一福原名是马福田，曾是远近闻名的天才神童。巧合的是，鲁迅也参加了这场县试。次年发榜，鲁迅考到了3土37，马一福在榜上名列第一。15岁神童考场夺魁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绍兴，马一福成为人们倾慕的对象。当时力主改革又擅长实业的浙江名流汤寿钱决定选择马一福为婿。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马一福最早的照片。在世人眼中，他正是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0: 交汇和冲击，也吸引了大量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1: 在维新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之下，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啊，他们汇聚在被称之为东方巴黎的大都市上海，通过学习西方，世子革新，救亡图存，改造中国。
0: 1899年，马一甫辞别妻子和父亲，和被后人称为国学大师的好友谢武亮结伴来到上海留学。在上海，他学习了英语、法语和拉丁语，还结识了很多有志西学的友人。
2: 那这个是清政府这个风雨飘摇之年，那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呢，也是一个家国将亡这样一个时期，所以他会选择这个跟朋友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学外语，去学西学，准备用这个方式去救国。
0: 然而马一甫的生活却没有平静多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城沦陷，清王朝的统治遭到了巨大的打击。1901年，清政府宣布施行新政，其中就明令变通了科举章程。就在马一甫现世夺魁两年后，科举的路走不通了。也正是在这一年，马一甫的父亲马廷培病逝，这对马一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而一年之后，另一个噩耗传来。1902年8月，马一甫的爱妻汤仪病逝，此时离二人新婚仅仅3年。父亲妻子相继离世，马一甫深感自己如浮萍一般漂泊于水中。
3: 父亲去世，新婚的妻子去世，这个对马先生的精神世界呀，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他的内心世界的悲情啊，这个始终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盘旋。
0: 马一甫在这张照片背后写道：此马符为以往之马符，实死马符矣。这时的他将自己的名字由马福田改为了马福，字一福。那个纵横科举考场的马福田已经成为过去，从此世上多了一个漂泊沉浮、向世界寻找真理的马一福。20世纪初，晚清政府也像一个突然顿悟的老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世界。这张照片拍摄于1903年7月6日的美国圣路易斯城，这里即将举办4年一届的世界博览会。照片中有清政府参展团的正监督普伦，参展团的副监督清末外交家黄开甲，还有以圣路易斯世博会主席大卫·弗朗西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在普伦身后，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国年轻人位列代表团中，他就是马一甫。这年他20岁。在1903年，当中国贵族惊叹来自西方的汽车技术时，美国莱特兄弟的有动力飞机在这一年首飞成功。西方和中国的巨大差距让中国精英层仰慕，学习西方成为当时中国精英层的共识。
2: 我们要以什么为榜样去学习，才能拯救这个家国？所以他最后找到了一个机会啊，因为他学了一段时间的外语以后呢，就去应聘清政府在这个美国所举办的这个博览会的一个秘书的职位，那他应聘上了，然后就去了。

0: 万里来寻独立碑，丈夫到此自堪悲。马一福用这句诗来形容去美国的真正目的。到达圣路易斯的第二天，恰逢美国国庆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其民皆燃炮居烟火以相庆，慨然念故国之悲境，感叹不能寐。
1: 在国庆日，很多民众为了欢迎国庆，这种心情振奋的，
2: 这个叫身潮所处的处境啊，这个属于国将不国的状况。那么他比起他看到的北美这个状况，他的内心当然有触动。
0: 马一福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记录在日记中，后来便有了这部《一福之北米居留记》。
1: 所以说他在日记当中就是描绘了美国的很多东西，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啊，这个国家民族的意识、集体主义观念，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在圣路易斯的第六天，马一福收到了世博会对华商参会的特殊规则，需人纳500金元，呈宝书证明实系赴会，并非做工之故，乃许入境。寄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理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在感慨华商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时候，马一福将之归因于腐败的政府。盖彼故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者，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国际上之位置，彼于亡国。来到美国的第九天，马一福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惊人的叛逆行动，他剪掉了辫子，穿上西装。
1: 大家都没有剪，你在那个圣路易斯留学生公署又不是他一个人，工作人员呢还有别的人，别人都没有剪，但呢他剪掉了，这是惊世骇俗的。
0: 面对同事的嘲笑，马一福如此写道：下午遂结辫改服，同住者皆笑而善之，真奴隶中也。为了纪念这一重要时刻，马一福去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照片。他用结辫改服的这种方式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
3: 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是一个愤青啊，就是他当然这个愤青里边既有家庭的原因，也有国家的原因，个人的原因，也有家国情怀啊等等叠加在一起。
0: 就在拍完这张照片不久，马一福又经历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件事。这天，马一福被朋友拉去观摩了圣路易斯大学组织的一场辩论会。到现场后，马一福才知道这场辩论会的主题竟然是是否应当瓜分中国，这让在场的马一福感到莫大的耻辱。
1: 为万事开太平，仁者爱人，像当代的西民所说的一样，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但是到了西方以后，一看他们居然在辩论如何这个瓜分这个其他的民族了，就对他的价值观呢有非常大的影响。
0: 1905年，马一福回到国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满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战争，呈现出一派破败之势。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在不断探索国家前沿。

0: 行的方向。1907年，马一甫在给舅父的一封信中表示，自己虽不能像同乡秋瑾和徐锡麟一样报国，但也有为国尽忠的操守，那就是完成灌缀前典、整齐百家的工作。生虽不敏，妾有志于二宗，亦为儒宗助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继西化以降文艺之盛衰。马一甫立下了一个宏愿，他想梳理和保留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血脉。
1: 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有一部分人坚持走美国式的道路，这个认为，哎，我们要以美国为榜样。马一甫先生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他回到了中国文化原点的一个道路，这个是他这个过人之处，或者是有特殊之处。而且他回到的这个传统文化跟别人都不一样。
0: 杭州孤山文澜阁，
2: 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对牌位，因为它是明朝万历年间400多年。
0: 在马一甫生活的时代，文澜阁是一座藏书楼，藏有四库全书，共36000余册，约8亿字，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初期的历代主要典籍。为了实现自己立下的宏愿，马一甫认为阅读中华经典迫在眉睫。马一甫住到了距离文澜阁不远的广化寺，在寺中清静，不会被打扰。那时候的马一甫生活中几乎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读书。

0: 浙江省图书馆，原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被保存在这里。马一甫在广化寺的油灯下翻看的就是这套典籍。
1: 鉴定古今读书七诊，这部书呢也是马先生曾经这个在做学问当中大量引用和使用的这个书籍。
0: 几年的时间，马一甫遍览历朝诸子百家文章，成书《诸子会归总目并序列》。在那个追求西方思想的时代，如此的博览国学经典，实乃罕见。1912年是马一甫回国后的第八年。
2: 父母千年来记载下头一等的强国。
0: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清王朝宣告终结。也是这一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上任后不久，他写信给马一甫，邀请他出任教育部秘书长。这一年马一甫29岁。
1: 所以当这个民国来临的时候，马一甫先生一开始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他认为自己的这个理想也许会在新的时代，新的一个这个民国的纪元里得到实现。

0: 接到蔡元培的邀请，马英福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将传承中华文脉的理想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
1: 所以蔡元培先生邀请他的时候，他是欣然接受的。因为蔡元培先生既是他的同乡，也是互相仰慕的。
0: 当马一福满怀热情抵达南京时，却得知了一个让他意外的消息：教育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正进行一场教育改革，其中规定中小学废止读经讲经，大学废止经科。
1: 蔡元培先生呢是留学德国，他非常赞同把德国的教育模式呢引入到中国来，为中国的这个富强复兴呢这个产生核心的作用。
2: 他当时快30岁了，20多岁了，他用力最多的是儒家的六艺经典了，他最尊重的东西你把它完全废止了，我想这个心情是不是也是可以想见的。
0: 面对这种情况，马一福向教育部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学校恢复读经讲经，二是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这是马一福为中国儒学教育规划的第一张蓝图。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自己的建议并没有获得重视。
2: 这个马一福主张要建通儒院，这个蔡元培呢也不完全否定他，只说为时尚早。
0: 马一福失望至极，不久他就向蔡元培提出了辞职。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时代潮流冲击的不光是旧政权，还有延续千年的文化传统。马一福在教育部秘书长的位置上仅仅就只待了几个星期就回了西湖。此后他对国学的研究从整齐百家转向了心性之学。

0: 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时的北大教授中，不仅有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代表人物，也有旧学根基深厚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等。考虑到马一浮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蔡元培再次向马一浮发出了邀请。马一浮感受到了蔡先生的真诚和热情，却非常客气地给蔡元培回了一封信：诚欲以浮背讲太学，其所以不至者，该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转。马一浮选择了婉拒，原因是与时贤异转，也就是理念不一致。马一浮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体系和现代大学并不相容，
1: 因为他觉得东方的这个教化体系、文化传承体系就是一个知识跟心性合一的一个体系，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不二法门，它不是分开的，学知识同时也是心性，心性的同时也获取了知识，它是一个高度合一的。但他发现新的这个时代却把这两者彻底分开来了，他发现所有的学校，他跟蔡元培为什么不能共事呢？就是因为这个分歧，这个分歧是根本性的。
0: 马一浮继续留在杭州的书斋中，执着地做着自己的学问。此时，一场更大的文化变革正在飙起。

1917年至1919年五月，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陈独秀、胡适等成为旗帜，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竖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大旗，呼唤着德先生和赛。

0: 之前，他声明啊，如果这是一艘中国大写，而不是英国的大写，早已是一篇抗议的风潮了。
1: 这就是马伊琍生活的时代。马伊琍决定藏身民间，希望在官方教育系统之外，保留一点传统儒学的种子，也是为了不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保留一份内心的自由宁静。
2: 对，这里的廖一新，然后这一段呢，就是那个文字，一部分呢，就是还是能够放个这个显示屏。
3: 还是讲他的思想。
1: 吴晓明，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学院副教授，
3: 主要是在，
1: 他正在策划马伊琍的书画展，展览的主题叫做“六艺一心”。他认为这是马伊琍思想的核心，
3: 就所有的知识这个格物最后要自知，变成一心，要转化成内心，要变化你的心性，要改造你的人心，这个知识学了才是有用的，才是有价值。
1: 从1912年开始，马伊琍用20多年的时间在西湖边潜心做学问。他认为自己曾是一个迷途的学子，而海外之行给了自己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机会。他有责任做一个时代的逆行者。在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马伊琍也是其中之一。他不同于其他人的价值或许在于，他用一生的坚持去提醒人们，除了走西方的道路，我们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0: In Shanxi, the complex terrain and landforms provide a natural testing ground for low-altitude economy R&D. Through their soli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ies, Shanxi's drone technology developers are enabling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to fly higher and farther. Let us follow a drone developer to see the secret weapon they have designed specially for mountainous and forested areas, a multi-rotor transport drone robotic arm.
1: 我是山西从事雨季风机器研发的一名工作者。我们国家在2021年首次将低空经济写入国家规划。我们山西的地势地貌比较复杂，在空域试验、应用场景等方面呢，一直走在中西部的前列。尤其是吕梁山、太行山对低空经济研发，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放在现在安装一个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装备，就是多旋翼的一个运输类的无人机的一个机械臂，主要是用于林业方面，比如说它有一些救援、救火、抛送物资，是基于山西的这个地形地貌而研发的一个设备。这个多旋翼无人机机械臂可折叠、便携、减震、抗共振，结构刚性强，适配山西山地矿区、林区复杂环境，提升低空巡检作业效率。属于我们自主闭环研发的本土低空结构技术，已经正式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授权。山西有九大国有林，所以说火情方面的严控是重中之重的。雷击火呢，属于不可预见、突发性极强的自然火源。我们这个多旋翼无人机机械臂呢，就可以应用在雷击火的情况中。比如说是摄像头发现了雷击火火情之后，它会有一个经纬度，这个机械臂挂载到大型运输无人机上面，搭载灭火弹，无人机自动飞到火情点。我们通过遥控器控制机械臂，及时的、精准的去投放灭火弹，灭火。应对雷击火呢，无人机灭火速度比人工灭火速度快30倍，也更安全。研发赋能，异动三进，我们还在不断吸纳更多优秀的研发人才，夯实技术研发实力。让山西低空经济飞得更高更远。
0: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0: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

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制造让产线升级，推动产品提质，产业转型。
1: 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稳步推进。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山西展区集中展示了全省旅行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成绩、新成果。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能源局介绍了未来5年我省能源事业发展规划。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当前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步伐加快。最近记者在采访中看到，我省不少企业产线精度在提升，管理半径在缩短，绿色水平在进阶。一家光伏企业升级产线，把电池片表面纹理精度从10微米压缩到了6微米左右。一家氧化铝企业搭建数字系统，把厂区搬进屏幕智能管控。山西制造正努力把产线上的每一次升级都转化为市场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
2: 在晶能科技 TOPCON 电池生产基地，180多辆 AGV 小车来回穿梭，8条产线开足马力赶订单。然而，电池工艺经理崔宁告诉记者，这在前不久，他们主动停产了1个月。
3: 通过我们的工艺提升，整体的产品竞争力符合这个行业更高的品质要求。一部分是在国内销售，另一部分是发往海外。
2: 为什么要在订单饱和的时候主动停产？崔宁说，今年6月，国家发布了3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这3项标准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后，光伏产品的能效能耗有了更高指标，不达标企业就会被淘汰。因此晶能科技果断决策，对8条生产线7道关键工序立即实施工艺技术优化。
3: 我们这次 TOPCON 电池工艺优化主要是聚焦自购化和金属化2大方向，通过这2项优化，预计可实现光电转化效率提升0.15个百分点，平均效率达到25.75。
2: 支构化就是在电池片表面做文章，让光尽可能多地转化成电，而金属化则是给电池片画上更精细的导电线。这次升级，企业把电池片表面纹理的精度从10微米提升到了6微米左右，相当于花粉颗粒的大小。表面纹理更精细，膜层稳定性越好，电池片转化的能量就越多，发电效率也就更高了。
3: 我们均匀性主要是从这个边缘跟中间的一个差异，由相差35%，现在可以做到5%以内。
2: 现在企业。

0: 8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1: 我们将持续推进参数迭代、指标爬坡、效能升级，稳步提升电池光电转化效率、良品率，以精益生产筑牢光伏产品制造根基，全力赋能山西千亿光伏产业集群建设。
0: 生产要智能高效，更要安全绿色。
2: 我们现在飞的是1号的航线。
0: 这里是国电投山西铝业赤泥分厂，全国首家赤泥库智慧库区所在地。画面中这架无人机正沿着坝坡巡航，高清摄像头逐帧扫描排查异常信息。今年3月，企业搭建起 3D 数字孪生系统，将库区实景搬进中控室屏幕，20个高清点位虚实交融，工作人员鼠标轻点就能看到几公里外的库区动态。屏幕上现在显示的是绿电卡车的实时追踪轨迹。
3: 目前咱们上面显示的在线就是车辆正在运行，离线是车辆正在备运。第二个功能就是机械和车辆在库内运行的一个整个的轨迹我们都能看到。第三个就是驾乘人员的一个危险行为的识别。
0: 在背烧区域，这台裸磁鼓风机是保障工蜂的主力，却也曾因能耗高、噪音大成为产线上的老大难。如何让它变身绿色干将？企业把改造升级的目光投向了磁悬浮。
4: 原来我们裸磁风机的运行功率大概在30千瓦左右，现在我们用了这个磁悬浮风机以后，这个运行功率降到了20千瓦。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轴承也不需要保养了，定期只需要对部分的这个滤网进行这个常规的更换就可以了。
0: 近年来，山西铝业全力锚定智能工厂建设目标，以 5G 专网为基础，系统实施生产集中控制、堆取料机无人值守、燃气智能巡检系统24小时监测。企业还通过了山西省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
4: 我们将锚定15-5发展蓝图，全力冲刺智能制造和全链条融合两条转型赛道，充分发挥产业链引领带动作用，为推动山西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更大力量。
0: 透过这两家企业可以看到，我省制造企业正依靠产线升级推动产品提质、产业转型，山西制造正以更精细的管理、更硬核的品质、更绿色的动能推动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
5: 金秋九月，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度。项目施工方科学调配人力机械，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确保工程早日竣工投用，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6: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建综合实训楼与艺术实训楼的项目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座回字形布局的综合实训楼主体已经完工，工人师傅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外墙保温与防水作业。
7: 施工现场保温、铺装、吊顶、门窗安装等分项工程全速推进。据了解，综合实训楼设有综合实训室、阶梯教室及教师办公休息室。
8: 目前项目现场投入施工人员240余人，设料20余辆，进度上综合实训楼进度最快，外墙施工已完成80%，室内抹灰已全部完工，墙面粉刷完成60%，室外灌网施工完成70%，计划九月底完工。
7: 位于综合实训楼东侧的艺术实训楼，西楼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主楼观众厅区域主体结构也已完工，眼下填充墙砌体与混凝土墙板安装正同步推进。艺术实训楼地上4层、地下1层，配套建设一座1600座大剧院以及多间艺术实训教室，建成后将弥补当地艺术类实训设施短板，推动教育文化事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并进。
4: 这种隔墙板是一种绿色新型环保材料，它是主要是由水泥和混煤灰组成，采用这种墙板既能加快施工工期，同时施工墙体强度、施工质量均可得到可靠保证。
7: 眼下晋城市临川县绿织金2期中药精砷加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景象，100余名施工人员正集中推进综合仓库、配方颗粒车间及综合楼的主体结构施工。作为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4亿元，占地83亩，着力打造区域中药配方颗粒重要生产基地，投产后年总产值预计可达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推动连桥、黄芩等本土道地药材就地深加工，带动50万亩中药材基地发展，会

0: 及10万户药农。
1: 目前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完成30%，其中综合仓库主体结构即将封顶，综合楼与配房客厅车间正同步推进主体2层施工。三栋主要单体建筑的主体结构预计今年10月底前全部完工。
0: 朔州台和晋城台报道。

0: 9月9号到10号，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在阳泉市宣讲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围绕特优农业发展、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等开展调研，并走访了阳泉市郊区政协机关。张春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深入实施农业特优战略，聚焦设施农业提质扩容、农业技术推广应用、耕地土壤改良修复等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助力我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紧扣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等重点，深度协商议政，助力我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型能源体系。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正确政机关引领干事创业，聚焦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重点难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心聚力，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杨泉台报道。
1: 9月10号，三晋新篇共护国安、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展演宣讲活动在太原举行，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出席。本次活动融合理论宣讲、典型引路、文艺浸润多种形式，系统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要义，紧扣山西高质量发展实际和筑牢华北安全屏障职责，生动展现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使命担当。来自全国各行业的宣讲员围绕政治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等重点领域，结合戍边事迹、12339典型案例开展宣讲，依托山河文脉，厚植家国护安情怀。现场观众纷纷表示，将自觉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本职，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山西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三晋大地的坚实安全合力。山西台报道。
2: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全球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山西展区以进服全球、互惠共享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全省旅行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成绩、新成果。
0: 走进北京首钢园4号馆。2026年服贸会山西展区映入眼帘。今年我省设置了入境旅行服务专题展区，17家省内文博文旅单位企业集中亮相。这其中既有云冈石窟、晋祠博物馆等老牌景区，也有新洲古城、隰县小西天等文旅新贵。眼前这款细节质感双在线的小西天冰箱贴，是我省一家本土文创企业设计开发的新品。
3: 我们看啊，这做了一个4层的一个这个工艺，悬塑的这个立体感就能体现出来了。你看这个人物的话，它是立体的一种感觉，因为有好的景区的文化，才能够说做出更好的产品。同样，更好的产品，它也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
0: 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台前，观众可以现场体验佛光寺斗拱积木拼搭。
4: 你自己拼一下，然后就知道它这个哪个跟哪个能够连接。
5: 您去了山西去了几趟？
4: 3趟了吧。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山西我会给它转遍的。
0: 作为新兴服务业之一，近年来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助推着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数字服务业的兴起也为古老文化不断创造着新的表达方式。戴上这款 XR 眼镜，即使身在几百公里外的北京，也能到平遥古城里逛一逛。

0: 挂。
1: 如果没有这么多山西的好的文化历史 IP， 我们也不可能比较早的进入这个文旅这个赛道。我们在那个省内这些舞台平遥大的 IP 做完之后，在那个全国也储备了一些这种那个比较优质的景区，像那个湖北的武当山、四川的黄龙，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种优质这个文旅景区提供我们的数字化服务，
0: 以更优服务繁荣文旅市场。现在文旅业已成为我省转型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全省重点景区接待游客及收入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48.3%，创历史新高。今年8月，省商务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若干措施》，围绕入境旅游、商务、赛事、文娱、康养、教育、保障等七个方面推出一揽子举措，推动我省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服贸会现场，我省多家知名旅行社组团参加，推出多条新品旅游线路。
2: 我们今年的这个入境旅游收入要比去年同比增长50%左右，欢迎全球游客到访我们山西，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 Welcome to 山西。
0: 山西台报道。9月9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能源局专场。省能源局负责同志介绍了未来5年我省能源事业发展规划。发布会介绍，面向155，我省将以集成融合、协同布局为核心，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全力推动山西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跨越，
3: 让行业融合更深。155期间，我们将依托山西多元能源资源和完善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能源加，推动山西从能源产品输出大省向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和服务供给强省升级。一方面是多能源品种的融合，另一方面是上下游产业的融合。
0: 155期间，我省将坚持以稳为主、进退平衡，统筹保供、安全、转型三重目标，让煤炭产业更稳。
4: 到2030年，全省的煤矿生产能力要保持在13亿吨左右，煤炭产量稳定在12.5亿吨左右，确保生产稳、产量稳、储备稳，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大幅提升，煤机多元产业格局基本成型，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将基本建成。
0: 155期间，我省将加快构建灵活、智能、安全、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1亿千瓦，实现新增用电量由新能源电量满足。155末，全省新型储能装机将达到1400万千瓦以上，让电力系统更新。
5: 预计155末风光装机规模将翻番，把基地化、规模化作为核心方向，把分布式多元化作为有力补充，把就近消纳、非电利用作为创新手段，把储能体系高效调节作为关键支撑。
0: 煤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不是要退场，而是要换角色，从过去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支撑调节型电源。
6: 在深度调控方面，要求现役机组最小出力达到25%，比14.5再降10%，到2027年底全省灵活性调节煤电机组占煤电总装机的82%，年新增新能源消纳空间约40亿千瓦时。
0: 155时期是我省非常规天然气由产量规模扩张向千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5年。我省将锚定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产值突破1000亿元的目标，夯实沁水浅层煤层气，开发好鄂东深层煤层气，建设好三大装备园区。此外，我省还将持续强化节能提效，优化消费结构，让能源消费更绿。山西台报道。近日，我省各地消防部门针对不同场景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通过细致排查、实战演练等方式，让群众掌握防火知识，内化于心，外化

0: 于行，推动消防隐患防早防小整改到位。
1: 近日，晋城市泽州县消防救援局宣传人员走进金村镇水西社区，开展消防安全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向居民演示干粉灭火器、防烟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讲解家庭火灾隐患排查方法。
2: 要采用提拔握压的方式，正确使用灭火器对准火焰，根部喷射，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初期火灾。
1: 现场宣传人员还展示了破拆工具、救援装备等各类消防救援设备，让居民近距离感受消防科技的硬核力量。
3: 让广大群众不仅听懂了防火道理，更学会了实际操作方法，真正做到了入老入新。
1: 近日，临汾市翼城县档案馆邀请县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消防宣传员结合档案馆特点，针对性开展教学，带大家实地查看自动排烟设施等各类消防配套设备，详细讲解工作原理、日常检查要点，参训人员逐一上手实操，掌握应急灭火技能。
0: 档案是记录地方历史的珍贵财富，库房安全是档案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通过本次实战化演练，进一步强化全体干部职工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护好馆藏档案资源安全。
1: 近日，吕梁市启动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检查组进入小区、酒店等重点场所，仔细检查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运行状况、消防器材配置情况以及消防通道是否保持畅通，同时排查高层住宅小区风险隐患，张贴整改告知书，打通高层住宅生命通道。
4: 我们开展夜查，就是找准现实救援堵点，推动隐患整改，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下面请看简讯。
6: 9月10号，由国家节能降碳中心主办的煤化工行业节能降碳技术交流会在太原召开，来自省内外相关单位、行业协会以及高校企业的近200名嘉宾参加，专家们围绕煤化工行业节能降碳政策和发展做专题报告，企业家们围绕煤气化、制冷、固废利用、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分享技术创新与产业实践经验，为煤化工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加快煤化工行业先进节能降碳技术推广应用提供技术参考与实践借鉴。
5: 9月11号，全省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创新推进会在大同召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有关司局及省直有关部门人员参会，会议总结推广了山西农商行将信贷资源串点成线，将各项政策连线成面，将各项服务局面成体的经验做法。下一步，全省将把金融资源更多投向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推动政策协同落地，完善金融服务生态，守住风险底线，用金融活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9月11号，第26届山西省三晋友谊杯乒乓球比赛在阳泉市体育馆开赛。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1市、省直机关及国有企业的54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参赛。设置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混合双打项目。比赛为期3天，有效丰富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体育文化生活。
6: 9月8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山西师范大学举办教育家精神专场音乐会，发布《杏坛花开》，弘扬教育家精神系列原创歌曲集，以音乐礼赞人民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音乐会通过歌曲、合唱、朗诵等艺术形式，让师生感悟师者初心，传承育人使命。专辑主题曲《杏坛花开》及主题 MV 同步展演。
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发改委印发通知，在全省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原则上全部推行评标专家盲抽和隐藏投标人信息的暗标盲评及双盲评标。通知提出改进招标投标文件编制，严格落实评标专家盲抽，全面推行暗标盲评3项主要措施。同时，从加强组织保障、优化软硬件支撑、加强宣传引导3方面配套落实举措。

0: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九月中旬，我省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出48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特色活动，为用人单位和各类求职群体搭建起交流平台。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太原多云转晴，25到10度。小甸区多云转晴，25到9度。大同小雨转晴，26到7度。浑源多云转晴，23到7度。朔州小雨转晴，25到7度。怀仁小雨转晴，26到9度。忻州多云转晴，26到7度。五台多云转小雨，16到7度。吕梁多云转晴，24到11度。蛟城多云转晴，25到12度。晋中多云转小雨，26到10度。平遥多云转晴，26到13度。阳泉多云转小雨，28到12度。平定多云转小雨，27到11度。长治多云，25到14度。长子多云，25到12度。晋城多云转阴，26到13度。沁水多云，25到13度。临汾多云，25到16度。洪洞多云，26到14度。运城多云，26到17度。闻喜多云，27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全省跨越，
2: 煤电转型升级，
3: 风光装机规模将翻番。
4: 五个更，拼出山西15五能源转型新图景。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省能源局的这场发布会啊，五个更字反复出现，行业融合更深，煤炭产业更稳，电力系统更新，天然气产业更强，能源消费更绿。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五个更字，看看山西全力推动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跨越到底怎么走。第一个更，融合更深。如果说过去山西能源是分领域作战，但15五不一样了，要打组合拳。发布会上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
1: 一方面是多能源品种的融合，在省级层面打造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基地，在园区层面打造电气热冷多元联供的综合能源服务商，在站点层面打造油气电氢一体化综合补能网络。另一方面是上下游产业的融合，将依托绿电直联、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通能源生产和消费环节。
5: 省力搞基地，园区搞联供，路上搞补能，再加上绿电直联、虚拟电厂这些上下游产业的新业态，山西不再只是卖能源，要开始卖。

0: 方案了，要从能源产品输出大省转向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和服务供给强省。第二个更，煤炭更稳。能源转型不是不要煤，煤是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发布会上讲了三件事儿：保供接续上求稳，开发建设上求优，产业链条上求进。
1: 稳定能源供应是我省煤炭产业的政治责任。到2030年啊，全省的煤矿生产能力要保持在13亿吨左右，煤炭产量稳定在12.5亿吨左右，推动煤矿智能化从有到优，从试点探索到常态高效跃升，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粗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
0: 13亿吨产能，12.5亿吨产量，这是底线，但光守底线不够，还要往质和心上走。智能化煤矿从有到优，煤炭向高价值化工原料、碳基新材料转化，煤还是那块煤，但玩法升级了。再来看第三个更，电力更新。新能源越多，电网越需要调节器，煤电的角色从主角正变成了调节器。
2: 在深度调控方面，要求现役机组最小出力达到25%，比14.5%再降10%。目前已有94台机组开工改造，开工率达到70.6%，年新增新能源消纳空间约40亿千瓦时。
0: 最小出力从35%降到25%。煤电以前是满负荷转，现在要能升能降。新能源多了它就退，新能源少了它就上。94台机组已经在改了，调峰深度再降10%，意味着电网能吃进更多绿电。同时，15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要达到1400万千瓦以上，原曲、浑源两座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运，让绿电发得了、存得住。
3: 奋进者说，由清华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来看第四个更，天然气更强。全国最大中浅层煤层气田、最大深部煤层气田都在山西。
1: 力争到15末，全省的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推动浅层煤层气稳产，深层煤层气上产，致密煤层气控减。
0: 300亿方、千亿产值，两个硬指标。沁水浅层气稳住100亿，鄂尔多斯东源深层气冲到95亿，致密气保住50亿。太原、晋城、临汾三个装备园区各干各的特色，把装备制造也留在山西，从卖气到卖装备，链条在变长。第五个更，消费更绿。14.5山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4.9%，超额完成国家目标。15.5换成碳排放双控，怎么接？
4: 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合成氨、甲醇、煤电这七大行业，全面推进节能减碳改造，力争累计节能150万吨标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400万吨以上。
0: 150万吨标准煤，400万吨二氧化碳，两个数字一个方向，用能效把碳排放压下来。同时还有一件事儿，推动全省煤炭消费在2029年达峰。煤还在用，但增量要控住，存量要优化。五个更拼出的是山西15能源转型的新图景，更深、更稳、更新、更强、更绿，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一块长板接得更长，补得更牢。
5: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

0: 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1: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宇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宇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宇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

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常丽丽，她今年29岁，来自安徽阜阳。丽丽个头不高，但是说起话来呢，总是带着孩子般的笑容，我们都被她的天真所吸引了。有请。
1: 大家好，我叫常丽丽，我来上这个节目是为了找我的爸爸。虽然我30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小孩子，我希望我自己永远都不长大，停留在那个被拐之前的六一儿童节，跟爸爸一起相处的六一儿童节。
0: 29岁的常丽丽内心中一直保留着一份童真，她喜欢买零食，喜欢玩毛绒玩具，喜欢看动画片儿。他甚至把每年的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当作他自己的生日。哎，每到六一儿童节，他都会给自己做上一大桌子的好饭，而水蒸蛋呢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菜。因为他说，水蒸蛋是家的味道，是外婆的味道。6月1号儿童节为什么会成为了丽丽最为特别的一天呢？
1: 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跟爸爸生活在一起。我家住在家属院的6楼，家里没有任何的家具。我家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烟囱，虽然只有我跟爸爸生活，但是我爸爸还是很疼我，很爱我。记得有一次我半夜睡醒来，发现爸爸不在身边，就哭了。然后那时候天是黑的，我哭着跑到阳台旁边，然后冲着阳台喊啊，爸爸你去哪儿了，爸爸你在哪儿。然后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吧，爸爸就回来了。刚开始打开灯，一把就把我搂在怀里面。我还有一个阿姨和外婆，虽然没见过妈妈，外婆的话跟阿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对我好。我记得我小时候比较调皮嘛，然后爬楼梯的话不小心把额头摔破了，这里都有一个疤痕，到现在都还有。那外婆很紧张的把我抱着，然后拿那个就是那个茶叶嘛，是用水泡开过的茶叶，放到嘴里赶紧把它嚼一嚼，然后就捂着我的额头，然后哄着我嘛，让我不要哭。阿姨对我其实也很好，虽然我没见过我的妈妈。有时候我闹气的时候吧，可能会哭着喊着问阿姨要妈妈嘛，那阿姨就跟我讲，等我大一点就把我妈妈的故事告诉我，把妈妈的照片给我看，然后还会背着我去后山上摘橘子啊，哄我开心嘛。然后我的爸爸吧，在我六一节要参加学校表演的时候，那天我爸爸带我，给我穿上了新买的裙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白色带花点的。然后那天一大早吃完饭，背着我一边唱着儿歌，然后去学校。在路上的时候，爸爸还问我要表演什么节目，我就跟爸爸讲我要表演《鲁冰花》，还有丢手绢的节目。爸爸让我好好表演，说在下面会给我加油的。当我表演完结束的时候，爸爸他买来了我爱吃的冰淇淋，一把抱住我，夸我又聪明又漂亮。虽然

没有妈妈，也没见过妈妈，但是我的爸爸、我的阿姨还有我的外婆，是我最亲的人。

0: 莉莉曾经是被爸爸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虽然没有见过妈妈，但是有爸爸、外婆还有阿姨的疼爱，莉莉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福。可是被拐以后，来到了安徽的养家，没有养母，她是和养父还有奶奶生活在了一起。当时只有5岁的她还并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将是她整个童年的噩梦。
1: 对我不好，我爸爸平常要到城里面蹬三轮车来赚钱，那平常只有我跟我奶奶在家。等我7、8岁开始上学嘛，就知道要做家务了，什么洗衣服啊、做饭呀、我都要做。我记得有一次吧，天还没亮的一个早晨嘛，因为头天下过雨了，我奶奶让我起床去田里面插红薯秧嘛。但是天没有亮，外面又下雨，很冷嘛，我就不愿意起床。她叫了我好几声，我都不愿意起嘛。她当时就生气了，就往身上打。我看她这么打我，我就忍着痛嘛，我就往外面跑。我在前面跑着，她就在后面追着我。那个时候，整个村子里面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等中午放学了，我都不敢回去，我总是在村口徘徊，我不敢回我养家，因为我怕我回去我奶奶气还没消嘛，又要打我，而且中午的话又没饭吃。我想回家，可是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还记得还有一次过六一儿童节放假，学校，然后我姑姑家的孩子嘛就跑到我们家来玩，当时他骑着自行车来的，可是自行车后面没有了，那我奶奶就说是我骑走了，其实我压根也没看到自行车，我就感觉我被冤枉了，我就跑到我房间，把我来安徽时穿的那件白色带红点的裙子我就拿了出来，一边看这件衣服一边唱世上只有妈妈。然后我奶奶她在外面听到了嘛，她就跑到房间里来，一把抢着我的衣服，嘴边还这样说啊，你要想找你的家你现在就可以去找，你在这里待着干嘛，你去找呀。哎，当时她把我裙子抢走了，我力气又小也抢不过她，他就把我的裙子都给剪碎了。那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唯一的礼物，他把我裙子也剪了，我还想着以后拿这件裙子去找我的爸爸。
0: 5岁那年的六一儿童节，穿着爸爸给买的白底红点点的裙子，常丽丽被拐了。这件白裙子也承载着莉莉对于亲生爸爸的所有念想，可是奶奶把裙子给剪碎了，常莉莉的心也随着白裙子一起碎了。莉莉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养家，要回家找爸爸，因为她太想回到爸爸温暖的怀抱了。所以在初二这一年，莉莉选择了辍学，她决定去赚钱攒钱找家找爸爸。
1: 2006年初二的第二学期吧，我班里有个同学，她是我们家亲戚，也是个女孩子，她就说要去外面打工嘛，然后当时我养父也知道，就跟我提了一下，我说那我也去吧，反正在这个家也没有温暖，我从小我就想着要找我的家，从小我就知道我是湖南的，我要去找我家，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后来我跟我同学来到杭州，我做的第一份工作嘛是迎宾工作，每天要上12个小时，穿着那个高跟鞋啊，脚都磨破了，腿每天回去都是肿的，后腿只有450块钱一个月，

中午是没饭吃的，只有晚上和宵夜。然后等我干半年的时候吧，我那个同学嘛，他想回家了，可是我不能回家，我没有家，我更要赚钱找我的家，找我的爸爸。我在宁波待的时间是最久的，可能你认识的朋友多了吧，然后那个时候自己也慢慢大了嘛，就越感觉孤单，越感觉没有亲人在身边，越害怕一个人吧。在宁波的时候，我经常会，不管是我开心也好或者不开心也好，我都会经常打电话叫我那些朋友一起出来陪我吃饭呀，去唱歌呀，我就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喜欢大家都围着我转，我这样的话我就不感觉到孤单，我就不感觉我一个人。我记得我在宁波的时候，有我20岁的时候，然后我有朋友从上海过来看我嘛，那天刚好也赶上了6一儿童节，然后我就索性想了一下，我长那么大也没过个生日，那我就把那天6一儿童节那天定做我的生日吧，也是我想家了，也是我第一次过生日啊。那天我朋友他们给我买来了蛋糕，然后买来了花，还买来了小礼物。那天我去唱歌了，朋友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还往我脸上抹蛋糕啊，干嘛的都围着我转。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很最幸福的了，那天我很开心。但是酒喝多了，晚上回到房间的时候嘛，我就在那个走廊里面哭。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哭什么，我自己我都把很坚强的外表展示出来，我内心的脆弱的话我都自己留的。我现在每年的6一儿童节的话，我都会给自己买个礼物，或者有些朋友也会来陪我过生日，给我买生日蛋糕，给我唱生日歌。我2013年的时候吧，朋友生病，我去过湖南长沙。当我看到一处有烟囱的地方，然后我就下车了。我跑到那个烟囱旁边，然后望烟囱，左望右望，以为那个就是我的家，以为我找到家了。可是那个时候，房子都变了，不是以前的样子了，没找到，然后我就哭了，跑到了网吧。我在网吧上网的时候，无意间就看到了那个宝贝回家网站上，我就在那里登了消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是我的亲人，只有我爸爸、我阿姨和我外婆才是我最亲的人，他们才会真正的疼我，真正的爱我。爸爸，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丽丽吗？我一直想找你，你有没有想找过我呀？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长大了。

0: 爸，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丽丽吗？我一直想找你。
1: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还想我爸爸给我过个生日。

我这次来，很希望看到我的爸爸。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我爸爸和我阿姨还有外婆在不在，他们有没有找

丽丽你好，我是树冬。经过了我们大家的不懈努力呢，我们帮你找到了爸爸。爸爸的名字呢叫做杨新年，你记忆中他叫杨牛宝，是对的，这个应该是他周边啊朋友邻居开玩笑给他起的外号，就这么喊他。当年爸爸把你弄丢了之后呢，他也非常的着急，就拼了命的到处去找，积劳成疾，也回不去家，就在大街上流浪，身体慢慢就垮了。你的爸爸在跟你分开之后第六年就过

你记得的小时候的外婆还有阿姨。外婆今年80多岁了，一直在念着你。外婆还在啊，外婆还在。你记得那个阿姨对不对？小时候说照顾你很好，那是你的小姨，妈妈的妹妹。她来接你了，她来接你回家，好不好，丽丽？来，丽丽，不哭了，我明接阿姨来。

来，让阿姨拉着丽丽回来，来，我们坐下。

0: 住他，你还记得不？这是你读学前班的时候，一直学习音频呢。有一个是他爸爸的妈妈的相片，对，这个就是这个，嗯，这是外婆，
1: 这是外婆，看到吗？
0: 这是我的，你记得外婆不？
1: 外婆，
2: 记得，
0: 是吗？还记得，这是姨阿姨，姨外婆，
1: 这家里都给你留着呢，还有这张，你看，这是当时你丢了的时候，外婆家写的第一张寻人启事，贴着你的照片，1994年在长沙火车站丢失的，对吧？然后要拼命的找你，找了你20多年。
0: 谢谢大家。
3: 唐丽丽在5岁那年的6一儿童节被拐，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在外的这24年里，她无数次的想回家，但是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如今，家找到了，可是爸爸却不在了，这也成了丽丽一辈子的遗憾。这就是拐卖犯罪带来的不可弥补的伤痛啊！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丽丽能够加油，保重，继续过好未来的生活。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